装人员发动了袭击，但未提供具体细节。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30号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地图，显示地处美国与加拿大边境的安大略湖被标注为美国湖。美国谷歌公司在一份声明中称，谷歌地图已为美国用户将该湖的名称更改。

0: 行动仍在进行中。总台记者30号从中国驻塞浦路斯大使馆了解到，暂未发现有中国籍公民乘坐这艘渡轮。据了解，出事渡轮原本的目的港是土耳其塔苏科港。利比亚外交部30号宣布，利比亚代理外长塔希尔巴尔在第黎波里会见叙利亚过渡政府外长齐巴尼，双方就加强双边协调与磋商交换意见。同一天，叙利亚驻第黎波里大使馆恢复运作。齐巴尼此次访问是14年来叙利亚高级官员首次访问利比亚，两国正努力恢复外交关系，并扩大政治、经济和安全领域合作。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江苏中南部、安徽东部和南部、浙江西北部和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江苏中南部、安徽东南部、江西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继续来关注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灾后抢险救援工作的最新动态。截至目前，灾害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吉隆泥石流搜救暂时没有再发现幸存者。
4: 在刚才的新闻纵横节目当中，我们关注了目前搜救工作的两个核心任务，吉隆口岸核心区的搜救，以及打通通往吉隆口岸的生命线216国道。
3: 接下来我们先来看一下吉隆口岸核心区的搜救工作。昨天这里的拉网式搜救持续进行，受连日降雨的影响，核心区域土层彻底软化，现场淤泥厚达1.5米甚至2米以上，下陷风险大。为保障安全，搜救队员两编组绳索互保，仔细检查淤泥覆盖区域、废墟沟和死角，全力展开拉网式排查搜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张从静昨天从吉隆口岸核心区发回的报道。
5: 大家顺着我手指的方向看过去，这块开阔平坦的平台就是吉隆口岸的具体所在地。大家再看一下我手指的方向，对面这座山，看到这排绿植了吗？绿植往下裸露的岩体就是当时洪水冲过的高度，目测是有60米左右，相当于20层楼高，足以可见当时洪水的威力巨大。在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20多名搜救队员以及远处的一共有60多人，我们大家是陆路方式徒步爬山10多个小时到达这里，在这里已经连续奋战了3天，后续依然会在这里坚守，持续完成搜救工作。
4: 据中央气象台昨天发布的预报，未来3天西藏吉隆多降雨天气，夜雨特征显著。昨天傍晚到今天阴天有小雨，部分时段有小到中雨，明天白天阴天有小雨，夜间有中到大雨。同时这一区域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较高，需要注意防范。目前人员搜救、重点险情排查等救援行动仍在全力克服恶劣环境，紧张有序进行。
3: 接下来我们关注第二项核心工作，打通216国道生命线。总台记者在现场看到，作业区地处高山深切峡谷，两侧山体陡峭，施工面狭窄，大型机械难以多机同步展开。泥石流冲刷造成路基大面积损毁，弯道处路基掏空，路面垮塌，淤泥厚积，缺乏稳定的施工平台。加之河道水流湍急，落石滑坡等次生灾害风险持续，安全管控压力突出。
4: 面对复杂工况，救援队伍继续采取翻渣接力涉水作业方式开展填筑施工，换填大块石稳固路基，逐段向前推进。同时，侦测分队持续加强对新推进区域两侧山体的监测，利用激光视频 AI 监测仪动态观测山体变化，实时捕捉微小变形。

0: 情研判风险趋势，及时发布预警。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李阳的报道。
1: 30号凌晨的降雨让吉隆藏布的水变得更加湍急，水流将两台靠河停放的挖掘机带进了河里，所幸当时挖掘机上并没有人。前一天在 S 湾抢修道路的十多台大型机械，昨天有两台在做后续的路面平整作业，其余大型设备已推进至 S 湾的另一侧，道路向前推进的变化肉眼可见。向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域推进过程中，救援力量在清理河道淤泥，进行堆料填充，同时已抢通的道路也随时会出现状况，影响通行效率。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大队长樊永鹏向中国之声介绍，
2: 我们前期跟联合组织部这边也是有相互的配合嘛，也受领了一些任务，从前面一直和天顺的呀，还有我们这个交发的一些一起往这边那个做，我们这个能做的先把这道路能拓宽的拓宽，能清淤的清淤，做这样的一件事。你看这个地方它是这个机械设备它进不去啊，每天都堵了很多的，其实这个调度也很困难的。
1: 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官兵利用两台履带式挖掘机、两台龙式装载机和推土机，对216国道相关路面进行拓宽道路、河道清淤、塌方掩体清理、边坡排险加固等作业。
2: 之前就只有单向的嘛，拓宽了之后最少两个车它可以避让一下嘛，就保证了力量的进入嘛，这个是有效的提升我们的救援的效率。
3: 我们到前面去把段路给拓宽，拓宽这个道路，然后消减这个堆积物的高度，也是减少这个安全风险嘛。
1: 受灾现场环境复杂，武警官兵按照分层开挖、分段作业的作业方法进行科学作业。樊永鹏坦言，减少路面风险的同时，作业过程中对两侧山体的动态也要进行实时观测。
2: 每个官兵身上都有一个安全哨，就是人人都是安全员。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这个每一台机械都会配备一个专属的安全员，就是发现情况之后能够及时的通联，紧急避险。这两侧的山体堆积物在上面，它是松散的，观察到的作用主要就是预警和确保我们机械和我们官兵的安全嘛。
4: 为什么这么近要安排两个呢？
2: 一个是可能是观察这个机械这边它的下方会有什么不稳固，另外一个是观察山体。
4: 像这些地下的泥啊什么的，咱要需要清吗？
2: 这个挖机拓宽，装载机对边角料进行这个清理吗？
1: 截至昨天晚上7点，武警官兵已累计拓宽道路230多米，清理泥石流堆积物7000多立方米。樊永鹏说，拓宽道路后，救援官兵将继续到各重点受灾路段，采取人停机不歇的方式，三班轮流进行作业。
2: 给我们目前赋予的主要是对道路的一个清理清淤，然后下一步看如果河道方面水位下去了的话，河道可能涉及到一些改流啊，还有对这个路基的一个加固。
5: 再来关注尼泊尔方面的救援工作的进展。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尼泊尔泥石流造成的遇难人数已升至794人。更多最新的消息，来听总台记者张月刚刚从尼泊尔发回的报道。
6: 8月30号，中国空军2架运20大型运输机搭载13200件紧急救援物资飞抵尼泊尔，4名中国隧道救援专家随即抵达。8月29号，5名中国隧道救援专家已经抵达尼泊尔，协助开展搜救工作。尼泊尔科学技术和创新部部长瓦哈比尔普恩30号参加了中方援尼首批救援物资交接仪式。他表示，尼泊尔正在努力开展救援。中国政府29号和30号派来的救援力量将对尼泊尔疏通隧道入口提供非常大的帮助。根据中国隧道救援专家的介绍，尼泊尔26号发生的泥石流灾害造成部分在建隧道有人员被困，隧道内部存在大量的泥沙淤积，救援环境与普通地面搜救有所不同。目前救援工作面临的三大困难包括未来天气及次生灾害影响、被困人员维生情况以及灾区道路通行受阻。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30号晚间17时45分，尼泊尔泥石流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794人。
0: 刚刚记者也介绍了，目前中国隧道救援专家在尼泊尔的救援工作面临了三大困难。在特里布万国际机场，利用专家团队等车前往灾区的短暂间隙，总台记者对中方援尼隧道救援专家李颖平进行了独家专访，对这些难点进行了详细解读。我们一块来听专家的观点。
7: 我们这次肯定是以搜救人员为主，实地踏勘它的现场的情况，然后找。

0: 到最简便，不是说什么大型设备就好，最简便最快捷的方式去把它救出来，这是我们目前要做的，我们一切都围绕生命为主。
1: 那你们这次来带什么特别的设备了？
0: 我们这次来呢，主要是侦察设备、监测设备和探测设备，能够快速找到被困人员的这么一些装备。我们现在的困难，一个是最大的困难，第一就是次生灾害，上游还有堰塞湖，还有很多的风险，包括边坡已经不太稳定，包括还有天气，应该是还有雨，这些对我们救援来讲都是极大的威胁。这个我们首先要有所预判和控制。第二个呢，就是人员的维生。因为时间确实过得比较久了，然后完了他在里面的生存条件很差，是吧？这个对他来讲是一个极大的考验。第三个呢，我们在救援的时候道路非常难，非常难。你看现在基本上的大型设备是没有办法进去的，那么交通这个方面是很难的。我们都做好了有很多徒步的一些准备，一边搜索一边推进。
2: 总台记者30号了解到，在尼泊尔政府统一调度下，中国隧道救援专家与尼泊尔军警及当地救援队协同合作，进入尼泊尔北部泥石流受灾地区，对受灾隧道开展探查和搜救。
3: 另外，据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30号消息，截至当地时间当天中午，在尼泊尔泥石流灾害中已取得联系的中方人员已全部转移至安全地区。更多有关此次泥石流灾害灾后抢险救援工作的最新动态，中国之声还将持续关注。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好，接下来今日出行，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早上好，李可亮。
5: 早上好，永静。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就来关注西藏吉隆的天气。最后三天吉隆依然多降雨天气，小雨为主，夜雨的特征比较明显。日喀则至吉隆县路段、吉隆县至吉隆口岸路段的降水天气亦导致路面湿滑，抢险救援车辆需要注意行车安全。气温方面，今后三天当地最高气温18-19度，最低气温只有8度，昼夜温差比较大，体感湿冷，要注意保暖。而放眼川藏一带，今天西藏东南部部分地区会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会有暴雨，也同样需要注意防范次生灾害。那同样是西南地区，今后三天云南的降雨主要会出现在西部，雨势会逐渐的减弱，发生洪涝灾害的摩罕以小雨为主，今天晚些时候可能会有中雨，也要注意防范。那放眼整个南方，今天在沙德尔的残余环流叠加冷空气以及季风气流的共同影响之下，强降雨的范围依然广泛，波及江苏、安徽、浙江、湖北、湖南、江西、福建、广东、海南等地的部分地区，特别是海南大部会出现暴雨、大暴雨，中西部的局部地区甚至会有特大暴雨，降雨的强度同期少见甚至罕见，并且会伴随着强对流天气。到了明天，强降雨会转移到上海、浙江大部、福建大部、广东东部、台湾等地，都需要随时关注临近的预警预报，提高警惕。而在北方，今天黑龙江的北部和东部也会出现一些中到大雨，局部地区会有暴雨，要注意出行安全。好的，天气我们先关注到这里吧。静静。
3: 好的，李可亮。
6: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28号下午到29号上午，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腊县普降大到暴雨，昆明市托管的勐腊县摩罕镇24小时最大降雨量达到187.5毫米，发生洪涝灾害。据昆明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29号晚上8点10分发布的通报，摩罕镇摩龙村盐塘水库出现漫坝险情，存在溃坝的风险。
3: 险情发生后，当地立即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组织应急力量开展抢险避险工作，对危险区域群众进行紧急转移安置。目前各项抢险救援工作正在有序推进，具体的救援情况进展怎么样，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摩罕镇采访的总台记者李迅。李迅，摩罕目前的抢险救援的重点是什么？
7: 好的，主持人。

0: 在应急响应启动后呢，在各级政府的指挥调度下，摩函市及时组织了延塘水库的排险处置，现在呢是已经打开了新的泄洪通道来增加泄洪能力。目前水库的溢洪道畅通，为应对后续可能出现的降雨留足了空间。 目前呢，这边用电情况稳定。前天晚上我刚到摩函时呢，这边的网络也其实是很不稳定的，但现在呢，网络通讯已经基本恢复正常了。国道921三摩函段于30下午4点也正式抢通，规模高速已经恢复了一条通道，保障应急车辆通行。目前呢，各项抢险救援工作正在有序推进。截至昨天晚上的11点呢，消防救援力量一共营救了被困群众53人，搜索到1名失联人员，
1: 排除了延塘水库的险情23处。那目前转移群众大概有多少人？人员安置方面还顺利吗？
0: 还是很顺利的。目前我们了解到呢，截止到现在，转移的群众超过了8000人，大家有的是投靠亲友，有的是前往安置点来休整过渡。摩函这边启用了多个安置点，安置点呢主要在一线国门大厅、学校、农场这些地势比较高的安全区域。 我现在所在位置呢，就是一个这个一线国门的灵山安置点。在现场，我们看到救援物资有防潮垫、铲子，还有面包、水、方便面等物资。当地呢还设置了移动充电站来满足群众的基本用电需求。现场呢整体还是很有序的，大家心态也都很积极。采访时，工作人员告诉我，这个安置点呢安置了周边5个村的受灾群众，大概是有1400人左右。针对孕妇、老人、孩子等群体呢， 还会有专门的这种救灾帐篷来安置他们。合作区还专门协调了6辆救护车来进驻安置点开展医疗救护和健康监测，供电车和通信保障车也都在，让村民能够向家人报平安。根据灾区群众的需求呢，各级政府是调拨了超过30000件应急救援物资，目前呢在安置点呢是能安置得下，各个点的储备也是足的。
1: 那安置群众的吃饭问题是怎么解决的？
0: 工作人员介绍呢，午饭和晚饭是由管委会统一保障的，吃的在一中安置点呢，大家吃的住的和学生都是一样的。当地还安排了专人来负责后勤保障的事务，还组织工作人员逐一对接摩函内还有供餐能力的餐馆，协调他们统一制作盒饭后再发放到群众手中。在此期间呢，由于摩函辖区受降雨影响呢，保障能力也确实比较有限。那隔壁的勐腊县呢，也是紧急协调快餐来运往摩函，
1: 补充缺口，确保所有群众的基本饮食需求得到满足。
0: 李迅，我们也了解到啊，昨天下午摩函镇的雨是停了，那是不是也意味着相关的风险很快就能解除了呢？现在的摩函的天气是阴天，我看天气预报呢说最近几天可能会有小雨，就在刚刚指挥部是根据最新的天气情况会商，目前当地强降雨天气呢判断是已经基本结束了。
2: 决定同今天8点钟开始，也就是20分钟前，终止这个防汛的二级应急响应，进入了一个防汛的常态工作。但当地省政府表示呢，还是会继续保持高度警惕，统筹做好后续的各项救灾工作。主持人，
3: 好的，李迅。王守义13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13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4: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6，
2: 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随着轻医美消费持续的火爆，微创注射、胶原填充等注射美容项目凭借窗口小、见效快的特点，成为不少求美者首选的项目。但是记者调查发现，在火爆的注射美容项目背后， 一些从业者却将本该涂抹皮肤的装字好产品注射到了爱美者的身体当中，这让很多受害者遭受了严重的身心创伤。一块来听总台记者的调查。
6: 江苏连云港的李女士怎么也没想到，轻信好友的一次医美推荐却让自己3年来一直奔波在修复治疗的路上。李女士回忆，当初朋友向她介绍起一个医美项目， 声称做完之后容貌会更漂亮，
7: 说正好呢，我们过几天有一个老师过来哈，说你可以过来看看，他是医生，怎么怎么当。

0: 但是我也没想那么多，我就说那这个做完以后会怎么样，他说会肯定会比你现在好看的。
1: 好友随后向李女士展示了所谓医生樊某的微信朋友圈，里面满是各地培训现场注射的视频。多年好友的推荐加上朋友圈看似专业的展示，让李女士放下戒备，几天后便和所谓的医生樊某见了面。
0: 他当时就拿出了这个东西给我看，我什么都不懂，他直接说你看一下，我这个东西就是这个牌子，我的那个朋友他就说他是医生，你放心，你不用担心。
1: 在朋友的劝说下，李女士花5800元购买了5组樊某给她展示的产品，并由樊某在他们见面的美容店里当场进行了注射，并在随后的半年时间里又花了1000元购买产品进行补充注射。李女士原本满心期待注射之后能如愿变美，可一年之后她发现自己的脸越来越不对劲，
0: 看起来怪怪的那一种，尤其是两边的太阳穴突出的像怪物一样，真的是好像长了两个瘤角一样，很大很大的，下巴也是往外凸嘛，我就很心里很担心很焦虑了。
1: 无奈之下，李女士辗转赶赴南京寻求医治。南京市医学会医学美学美容分会主任委员陈刚，
2: 在我们的这个皮下区，在颞部啊，包括我们的这个中面部啊，包括我们下颌有个异常的情况，异常的一个软组织的增厚，也比较符合我们生长因子的一个诊断的标准。
1: 专家介绍，生长因子通常指重组人表皮生长因子、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主要用于为皮肤创面、术后手术切口等表皮表层创面涂抹修复。国家药监局核定的使用方式为仅限皮肤表面外用、创面外敷。这时李女士才注意到，她使用的注射产品外包装上产品名称是胶原冻干粉加胶原溶酶液，为庄字号备案产品。使用方法明确标注是将溶酶液倒入冻干粉中进行摇晃溶解后涂抹于脸部。这类庄字号备案产品一旦注射进入了身体就属于不明注射物。
0: 我就把这个发给了医生看一下，他说这个是外涂的，他把我注射到皮下了。
1: 专家表示，此类可能含有生长因子的不明注射物无法在体内可控代谢。南京市医学会医学美学美容分会主任委员陈刚，
2: 所有的不明注射物里面，我们认为生长因子是最难处理的，容易复发，它的表现症状是多样的，比如说局部的一个异常的增生发硬，还有血管的扩张感觉的异常等等，那么它的处理起来是比较棘手的。
1: 仅限涂抹、喷洒等作用于人体表面的化妆品却被直接注射进体内，气愤的李女士将好友和樊某起诉到法院要求赔偿。法院审理查明，樊某并未取得医师执业证书，却分别在美甲店、美容店内开展医师执业活动，存在虚假承诺，并使用不符合医美标准的产品给李女士造成不可逆的身体伤害与精神损害，最终判决樊某赔偿李女士医疗费、交通费、食宿费共计13679.72元，退还费用6800元，并三倍赔偿20400元，合计27200元。涉事美甲店、美容店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责任。尽管通过诉讼拿到了相应赔偿，但漫长的修复治疗以及能否完全恢复的不确定性仍时刻折磨着李女士。陈刚说，
2: 一开始我们的治疗是有效，我们也打了激素，但是后来慢慢的这个效果就没有那么明显了。
1: 记者调查发现，像李女士这样因不当注射美容遭受身心伤害的消费者不在少数。河北定州的王女士出于对多年邻居的信任，在对方家中接受了所谓除皱填充项目的注射，可不久之后她发现自己的下巴越来越长。
0: 我回去之后我说这个法令纹还下巴里边的疙瘩怎么下不去呢，后来这里边的疙瘩就一直慢慢在变大，后来就是到最后就是变形了，就是相当于就是毁容了吧已经。
1: 无奈之下，她只能前往北京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
0: 如果我的全脸修复房大概需要10来万，这还是一次的修复费用，如果后续我还要修复的话， 还得花多少钱。

0: 就是个未知数了。
1: 王女士试图找邻居维权，可对方因遭到多名受害者追责，早已远走他乡。让人不解的是，就连这位邻居也说不清王女士注射的究竟是什么产品。
2: 所有的做这个行业的，他们宣传的都说是干细胞，那我们也不知道是啥呀。那现在公司也没有了，公司我们也找不着。
1: 记者了解到，遭遇此类美容伤害的消费者并非个例，少数消费者留存了证据，通过维权拿到赔偿，而更多的受害者却事后拿不出有效维权证据，只能自己承担修复费用，蒙受财产与身体的双重损失。上海市医学会医疗事故鉴定中心专家委员会成员吕川：
3: 事后的维权或者说诉讼其实是非常不利的，因为一些相关的证据已经当时没有保存，这些机构或者说这些甚至是非法的机构，他在给你进行注射的时候打一些非法材料的时候，他不会去如实的记录他打了什么东西。这个事情一旦已经发生，已经过去成为过去时，那取证和调查就是非常困难。
4: 不少消费者一心追求除皱美白的美容效果，却并不清楚被注射到体内的究竟是什么物质。一些从业者刻意混淆概念，将本来只能外用的产品包装成注射针剂，带来不小的健康隐患。一针下去究竟是美容还是毁容？来听记者的进一步调查。
1: 记者了解到，装字号化妆品和第二类医疗器械，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械二字号的相关产品，只能作用于皮肤表面。第三类医疗器械，也就是通常所称的械三字号的产品，才是合法用于注射的产品。但记者日前探访部分生活美容博览会时发现，在一些销售商口中，标注为装字号的产品同样可以注射入人体。
5: 那你那个装字号的是给美容院是怎么用的呢？
6: 给美容院，他们可以用有针仪器、无针仪器、深导、浅导、滚针都可以。
5: 不能往里面打是吧？
6: 可以往里面打，但是你最好做熟人吧。
1: 另外一些销售商告诉记者，在他们这里，装字号和械字号的产品成分和价格几乎都没有什么区别。产品上面要备案什么号，关键取决于客户的需求。
5: 如果整形机构拿就拿，
7: 对，就拿械字号的。
5: 如果审美机构来拿就拿装字号的。那产品都是一样的吗？
7: 产品都差不多。
5: 装字号、械字号的它价格呢？
8: 一样的
5: 价格，成分呢？
8: 成分也一样。
1: 还有的经销商其实十分清楚第二类医疗器械、第三类医疗器械的使用差异，但他透露可以变通操作，将不同类别的产品混合勾兑后用于注射，这样既可以提升盈利空间，又可以有效规避监管。
9: 门诊和机构人都在用啊，摆的都是血栓的，用的都是血栓的，谁能老用血栓呢？这玩意儿在于变通嘛。你如果说你用二类东西，你加一个血栓的注射级的水，你也可以出现，因为二类它是辅料啊。你血栓的注射水它是完全可以注射啊。那你给我加辅料不可以吗？那你国家你没有让他不让加辅料吧？
1: 记者调查发现，混淆装字号产品、第二类医疗器械、第三类医疗器械概念，依托熟人关系消解消费者戒备，将外用产品违规用于注射，已成轻医美领域牟利的公开秘密。江苏省整形美容协会副会长李俊：
10: 以装字号或者械二类的这个产品去冒充械三去进行注射的话，最根本的目的还是为了降低它的成本，但是给病人带来了非常大的风险。
1: 专家告诉记者，用于人体注射的第三类医疗器械有着严苛的注册、检验与审批流程，而第二类医疗器械、装字号产品都不允许注射进入人体，不能和第三类医疗器械相提并论，一旦违规注射会造成严重健康后果。
10: 如果是械二类的或者装字号的这一类的产品打到体内，就会出现一系列的并发症，比如说它无菌条件没那么高，生产出来的东西打到体内它就会感染，出现局部的这种化脓啊、蜂窝织炎啊，什么都会。比如说，如果它纯度没那么高，
3: 那是一辈子的。
11: 接下来，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特约财经观察员许树泽。
12: 今天啊，是上市公司中报的截止日，
8: 每年啊，总有那么一批压哨交卷子的，

0: 要到今晚才交报表，所以呢，我们找了一个替代指标，比中报啊更全，而且还更前瞻，就是一到七月份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这个规模以上啊，什么意思呢？就是一年的营业收入要大于2000万。你发现上市公司啊，基本上都是符合这个标准，而且都是远远超标的。所以啊，我们可以把它近似的看作剔除了金融之后的典型的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画像。我们来看最新数据，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之前券商投行给的上市公司中报的预测，认为会同比增长13%左右，17.6%，好像有点超预期的意思。细看你会发现，生意之间分化呀拉得更大了。电子、矿产、化工这三个行业几乎拿走了全部利润的增量。电子一个行业就贡献了43%的利润增量。电子就是大家知道的，就是泛 AI 嘛。矿产是芯片跟电子最上游的那些原材料。化工主要是高油价背景下的一些替代的产业，或者是一些挑战和机会等等等等。但是与之相对比，一些传统行业你会发现，这新行业和老行业差距大的简直不像一个季节。将来这个商业的气温到底是升还是降，整个的这些企业经济增长的动能，其实最核心的将来看什么呢？要看价格改善。 PPI 是未来企业利润能否继续增长的核心驱动力。过去这一年来，也就是从2025年的七月份到2026年的六月份 ，PPI 每个月都在抬升，一路从负的3.6%涨到了4.1%。企业产品出厂价的提高是驱动这一轮利润增长的核心动力。但问题是，这一轮的抬升，唯独到七月份 PPI 有点乏力，同比是3.5%， PPI 没有再创新高。这个现象如何理解？这里面一方面是七月份油价跟大宗品价格回落，另外呢是七月份有两轮超强台风造成东部地区工业停产，所以七月份有可能是一个短期噪声。所以将来如果 PPI 还能够改善，那么本轮企业利润复苏周期就还没有结束。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细节，就是虽然整体的企业利润大幅的增长，但是应收账款同比增长8.5%，库存同比增长11%。这意味着很多生意赚的是账面利润，它的利润都沉淀在了库存和欠条上。利润它可以根据会计准则合理的进行调节，但现金流、分红这些实打实的东西才是真正最可靠的事实。所以赚了钱、赚了财报、赚了分红，这三者不是一件事儿。好的，就先分享到这儿。
1: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明天起，重庆市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条例将正式施行，其中明确学校可以禁止学生携带手机等智能终端产品进入学校或在校园内使用，严控学生校园用网行为。其实不仅是重庆哈，此前福建还有广东广州、河南郑州等多地呢，也通过地方立法对中小学生在校园内使用手机等智能终端的行为做出了管控规定。
4: 那么在国家层面，教育部2021年就已经印发通知，要求中小学生原则上不得将个人手机带入校园，而且学校不得使用手机布置作业或要求学生利用手机完成作业。2025年教育部发布的进一步加强中小学生心理健康工作十条措施中提到，严禁将手机等电子产品带入课堂，鼓励学生和家长共同开展惜屏行动。
3: 从校规到法规，手机禁令为何升级？全球校园禁手机的浪潮当中，学校在执行层面面临着哪些现实的博弈？家长在管控过程当中又需要解决哪些深层次的问题？我们一块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5: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楚朝晖指出，从实证研究角度看，未成年人过度使用智能终端可能影响思维能力以及学业成绩，地方立法旨在保护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
6: 总体来说，我们在未成年人怎么去接触智能终端，怎么接触 AI 上，大家是得到一个共识的。那么如果是 让学生使用手机，他的思维能力有可能是退化，甚至就是考试的成绩明显的下滑，这些呢都有大量实证的依据。
5: 近年来，中小学校禁止学生带入手机的相关报道不断冲上热搜，校园手机禁

0: 令在执行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现实问题，比如个别学校上演了藏手机的猫鼠游戏，一些学生用伪装成水杯、充电宝的藏手机神器逃避检查，有的学生上交模型手机却把真手机藏在课桌下，还有一些地方被曝光出现了极端惩戒的案例，部分中小学将没收后多年无人认领的学生手机当众砸毁，或者让学生自己公开当众砸毁，还有的学校学生因为携带手机被要求停课一个月。学校如何处理手机的问题，不同家长也有不同看法。浙江省安吉县五年级学生家长刘敏认为，
1: 我觉得合理的话就是可以把他们手机或手表没收一个月、两个月，甚至一个学期，我都是能接受的。
0: 如今多地手机禁令已经通过立法变为法规，那么具体应该如何执行呢？楚昭辉指出，从学校角度看，还是应该采取教育而非惩罚的方式来推动，建议学校引导学生自觉遵守法规。
2: 不能够采取把大家手机收起来啊，把它集体销毁呢，用违法的形式来进行教育，显然呢是得不偿失的。那么学校是一个教育机构，教育机构主要还是用教育的方式。
0: 统计数据显示，我国未成年网民达到1.96亿人，未成年人互联网普及率达到97.3%，学校管得住，家里管不住，成为了不少家庭面对的现实难题。吉林省长春市某小学4年级学生家长李女士说，
3: 有时候我们下班累了回到家也想刷刷手机放松一下，孩子看见就说，凭啥你能看我不能看，给我们怼的没有话说。我们家现在是互相监督，晚上7点到8点是全家的熄屏时间，谁的手机都得放到客厅，谁也不能看。
0: 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副教授、家庭教育研究院副院长殷飞指出，校园管得住手机，但管不住孩子回家后的屏幕时间，家庭才是防止手机沉迷的最后一道防线。
4: 我们的家长要学会把问题想清楚，能够跟孩子有良好的沟通，我们的学校也要指导我们的家长在家庭日常生活中提升管理手机的能力和水平。
0: 殷飞指出，手机管理背后暴露的是家庭生活丰富程度不足、亲子沟通缺位等深层次问题，要引导儿童青少年在数字诱惑中建立边界感，塑造自主规划、自主约束的综合素养。
4: 除了立法以外，还要加强研究和加强家校合作，加强家庭教育指导，这样子呢才有可能就协同起来为孩子们的这种智能手机的管理啊，创造了一种良好的生态啊。如果仅仅是立法管住学校，这是远远不够的。
0: 陕西省西安市雁塔世纪小学3年级学生家长程丹告诉记者，
5: 就是完全杜绝不让他使用，反正我们其实说实话自己也做不到，有时候也会偶尔也会让他看，但是每次就有一个时间的限制，可能比如10分钟啊，就是我给他定个时。
0: 楚昭辉认为，手机禁令的背后，拒绝电子诱惑仅仅是其中一个原因，最终还是要指向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要培养学生的自主性，因此要系统规划对未成年人的教育。
2: 比方讲，要给他更充足的户外活动时间，更充足的交流，是让更多的学生能够养成他的自主，自己规范自己的行为，这样呢，很多问题就更容易解决。
0: 如今校园手机禁令已经成为一场席卷全球的政策浪潮。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追踪的数据，到2026年3月份，已经有114个教育体系实施了国家层面的校园手机禁令，占全球国家的58%。殷飞指出，智能手机对儿童青少年的影响深远，需要根据不同年龄段采取赌和输结合的策略。简单来说，幼儿阶段应当适当限制使用，避免自控力不足导致沉迷，同时提倡创造丰富多彩的家庭和社区生活，让孩子或者学生享受现实生活的乐趣，
4: 让孩子能够走得出家门，能够有更好的伙伴在一起交往，能够让他们在欢声笑语中能够享受同伴交往、真实交往带来的乐趣，这样的孩子呢，就是自然就会有更多的精力啊，走出智能手机的世界，不被他所捆绑。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7: 把目光转向国际，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28号称，该国同美国达成大规模石油合作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美国已与委内瑞拉达成协议，获得对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中超过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
8: 然而该协议

0: 也遭到多方批评，美方的行为也被网友怒斥为是对委内瑞拉石油的公然盗窃。美委的大规模石油合作协议背后暗藏哪些政治法律风险？来听总台记者刘月、程浩龙的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29号，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就委内瑞拉与美国达成石油协议发表电视讲话。他表示，协议提到将开发17个战略油田，投资额超过1000亿美元，并将为委内瑞拉政府带来超过2090亿美元的税收收入。
2: 这项协议基于一个非常简单的前提，各方贡献自己最擅长的部分。委内瑞拉贡献石油、本国工业以及工人积累超过100年的经验，美国贡献恢复和开发这些资产所需的资金和技术作为回报，委内瑞拉获得产量、就业、基础设施投资、政府收入增加以及国内产业的生产关联。
1: 罗德里格斯此前还通过其他社交媒体发布政府公报表示，该协议将允许私营企业参与，从而大幅提高石油产量。
2: 但有一点必须绝对明确，委内瑞拉保留对其资源的所有权和主权，同时利用资本、技术和运营能力来推动一个遭受制裁重创的战略产业实现复苏。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称，这一交易将使美国石油储备增加1倍以上，大幅提高石油供应，并在未来很长时间显著降低美国汽油价格。特朗普还表示，这是世界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石油协议。有美国官员表示，此举将催生全球储量规模第二大的私营石油企业，保障美国未来数十年的石油供应。但有舆论指出，这一操作容易面临法律挑战，并受到美国以及委内瑞拉政局变动的影响。半岛电视台主持人伦尼。
3: 经济学家弗朗西斯科·罗德里格斯已敦促委内瑞拉议会拒绝交出该国的石油财富，因为这有违宪法且不符合委内瑞拉人民的利益，尤其是在以武力相威胁的情况下。
1: 此前，美国曾推动本国能源企业在委内瑞拉投资，然而由于当地基础设施落后以及此前外国投资者资产遭没收的先例，这些企业持保留态度。美国休斯顿大学讲师艾德豪斯指出，
4: 目前大多数主要石油公司不认为委内瑞拉是可投资的，让他们把资本和员工从感到足够舒适的地区调动到委内瑞拉来开发这些油田是很困难的。
1: 纽约大学专家韦拉斯科还称，委内瑞拉可能沦为美国资本主义的游戏场。当地时间29号，一些委内瑞拉民众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表示，美国对于委内瑞拉石油的掠夺意图在意料之中，作为普通民众无力干预阻止。
5: 当我看到新闻，心中一直以来的猜想成真了，美国想要的就是拿走石油，仅此而已。
6: 协议不仅让人担忧，也令人愤慨，我们委内瑞拉民众不过是沧海一粟，根本没有力量去干预。
1: 美国媒体日前报道，委内瑞拉正在考虑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委内瑞拉是欧佩克创始成员国之一，如果委内瑞拉最终退出欧佩克，对自身及国际原油市场将带来什么影响？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拉美所所长孙岩峰解读，
7: 委内瑞拉作为欧佩克的创始成员国，其实对欧佩克在调节全球油气供需关系的作用其实是非常重视的。而且委内瑞拉现在自从美国今年入侵之后，其实委内瑞拉新政府一直希望通过重返国际石油市场来为国家发展获取更多的资源。美国现在已经加大对委内瑞拉的这种能源矿产的这种控制力度，特别是希望把委内瑞拉的这种石油完全控制在美国油气公司手里，让它避免受到欧佩克的相关因素的这种影响。所以我觉得委内瑞拉政府如果真的是要宣布退出欧佩克，一定是在美国的这种压力，而且是强大的压力下退出欧佩克。因为退出欧佩克对于委内瑞拉来讲，既丧失它作为国际最大油石油储量国和重要石油生产国出口国的这样的一个声誉，更重要的有可能丧失它在国际油气市场的这种独立和自主。
8: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9: 接下来今日体坛，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你好，张文。 主持人你好，今天啊，我们来聊聊女排亚锦赛的决赛啊。昨天呢，中国女排和泰国队是

0: 鏖战五局，最终呢是2-3惜败，获得了亚军，遗憾的错过了直通洛杉矶奥运会的资格。首局呢，我们开场进入状态就比较慢，一传受到冲击，自失比较多。尽管局中一度追平，但是局末的泰国队是攻防发力啊，中国队还是20-25先失一局。那么到了第二局呢，我们果断变阵，换上了二传刁琳宇，副攻郭忠南和接应杨淑明，整个的攻防节奏焕然一新，多点开花，以巨大的优势25-11扳平比分。第三局啊，泰国队在这一局实现了一个快速的而且强势的反扑，大部分时间都保持领先。但是中国队呢，在局末顶住压力，关键时刻连得几分，以25-23惊险逆转，大比分来到2-1领先。第四局啊，泰国队加强了针对性的拦网和强攻，中国队进攻受阻，场面非常被动。尽管我们多次调兵遣将，但是还是没有能够阻挡对手的攻势，最终呢是18-25输掉，这一局也被拖入了决胜局。决胜局只有15分啊，其实双方一开始比分是比较焦灼的，但是后半段呢，中国队一传出现波动，进攻手段单一的问题再次暴露，泰国队呢则发挥得更加稳定，逐渐拉开比分，最终呢是15-10赢下这一局，并且锁定了胜局。非常遗憾，这样中国女排呢就没有办法直接拿到洛杉矶奥运会的资格了。主持人，以上就是我了解到的情况。
1: 嗯，好的，张文。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全国大中小学将陆续迎来秋季学期，各方准备就绪，保障新学期有序开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将实时关注最新动态。
4: 新学期临近，教育部部署全国中小学、幼儿园从校园安全、消防隐患、校车安全、教学备课、新生适应等方面入手，全力保障新学期安全、平稳、有序开学。课前到书对教学工作至关重要。目前各地基本完成秋季教材教辅的配送工作，除了物质上的准备，各地还为同学们做好开学前预热。心理专家建议，家长要帮孩子回归日常居住环境，同时做好表率，减少自身电子设备使用时间，帮孩子戒掉电子产品依赖。专家提醒，开学前是体能重启的关键期，但恢复运动一定要循序渐进，避免突然进行高强度锻炼造成运动损伤。
3: 本周四9月3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今年是抗战胜利81周年。2014年2月27日，第12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7次会议通过，将9月3日确定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每年9月3日，国家举行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第21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将于本周四至周日在广州举办。本周五，也就是9月4号，第32次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将举办。这是2026年 APEC 中国年的重要活动之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将在现场为您带来最新消息。
5: 第21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主题为“人工智能赋能中小企业”，展览面积约8.5万平方米。汇聚超40个国家、地区及国际组织，2000余家中外优质中小企业参展。同期举行的第32次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以创新驱动合作共赢为主题，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聚焦科技创新、数字赋能和普惠发展，充分发挥重要平台作用，促进亚太中小企业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亚太和世界发展注入中小企业发展新动能。
3: 第8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将于本周六至下周一在长沙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本届大会旨在搭建全链条、高水平的粮食产业交流合作平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实时展开报道。
6: 本届大会将设置6大核心板块，覆盖粮食生产、收储、加工、消费全链条。展览展示的亮点也很多，比如脱贫地区消费帮扶展区将同期举办第6届全国脱贫地区优质特色粮油产品展销会，助力乡村振兴。粮油机械设备展区重点展示节粮减损、智能粮机等创新技术。科研成果展区呈现绿色储粮、全谷物健康食品等最新成果，国际展区也值得关注。大会还将免费提供品牌推介场地，配套专业直播间，赋能线上带货，并组织产销企业面对面洽谈签约。前沿科技、优质粮油、务实对接，这场大会究竟有哪些新看点、新技术？我将为您实时关注。

0: 目光聚焦男篮赛场，2027年男篮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第四窗口期关键对决即将打响。今天，中国男篮将坐镇浙江诸暨西施篮球中心，主场迎战小组劲敌黎巴嫩队。本场赛事直接影响小组排名与出线形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将为您关注。
1: 本场比赛是中国队的出线卡位关键战。目前黎巴嫩队稳居小组榜首，刚刚赢下卡塔尔的中国男篮状态稳步回升，全队将依托内线优势稳住攻防节奏，做好外线防守，全力冲击胜利，争取稳固出线的主动权。中国男篮能否再下一城，我和我的同事将为您关注。
0: 本周本年度最后一项网球大满贯美国网球公开赛持续火热进行，郑钦文、王新瑜、张帅、商俊成等多位中国顶尖选手悉数登场，多场精彩的中外对决值得球迷持续关注。我们再将视线转向中东，美国和伊朗双方谈判陷于停滞，美方扬言将用一切手段使其经济孤立，同时保留所有选项。伊朗则强调国家韧性，保持非对称作战能力，并持续管控霍尔木兹海峡。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将带来最新报道。
2: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日前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当前完全关闭，美国方面有关船只通过该海峡的说法完全不属实。而冲突发生以来，美军航母在中东地区频繁轮换，对伊朗发起航母车轮战。分析指出，这番部署既反映了美军在中东的困境，也反映了美军在全球兵力部署的困境。美伊对峙僵局将走向何方？最新进展，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0: 一周早知道，周一听本周，本周锁定中国之声。无论国内大事、国际风云，我们都将为您一线直击，急速传递。

0: 海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节目随时听。
2: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
1: 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杨波、尹静，代表节目监制柴华，责任编辑崔天琪、福佳欣，感谢您的收听。

0: 手一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手一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1: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
2: 哎，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3: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2: 得，你心情不错呀。
3: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2: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4: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2: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3: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
2: 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田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4: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中共内江市委8届13次全会举行，
4: 冯发贵主持召开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强调突出精准实效，做好人才工作，让各类人才在田城内江开创甜蜜事业，乐享甜美生活。
0: 我的这五年带大家认识一位把废弃小院变成非遗展馆的田城文化手艺人王权。
4: 830山歌之夜，听完山歌别急着走，内江这些潮玩地等你解锁。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0: 中国共产党内江市第8届委员会第13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8月27号召开，出席全会的有市委委员28人，候补市委委员9人，市纪委委员列席会议。全会由市委常委会主持，市委书记冯发贵做了讲话。全会讨论并通过了8届市委向市第9次党代会的报告，8届市纪委向市第9次党代会的工作报告，决定将这两个报告提交市第9次党代会审议。全会酝酿了9届市委委员、候补委员和市纪委委员候选人预备人选，审议了提交市第9次党代会有关事项。全会决定中国共产党内江市第9次代表大会于2026年8月31日至9月2日在内江召开。
4: 本台消息，8月26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指示精神和发表的重要文章，研究我市贯彻落实工作。市委书记冯发贵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作出重要指示，对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提出明确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贯穿到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中，要聚焦常态长效，深化落实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聚焦整改整治、担当实干，推动内江高质量发展。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重要指示精神和关于

0: 事项。
1: 本台消息，8月26号，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市委书记、领导小组组长冯发贵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领导小组第一副组长薛学深、市委副书记蔡磊参加会议。会议传达学习省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听取全市人才工作，深化专业技术人才职称制度改革，产才深度融合，引领高质量发展等情况汇报。审议内江市促进产业人才集聚发展若干措施试行等文件，对过去一年人才工作取得的成效给予肯定。冯发贵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人才工作的重要思想，突出精准实效，持续用力做好人才工作，让各类人才在甜城内江开创甜蜜事业，乐享甜美生活。
0: 本台消息，8月26号，内江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审议通过内江市促进产业人才集聚发展若干措施试行等文件，为加快建设区域特色产业人才集聚地注入强劲制度动能。近年来，内江跳出拼补贴、比财力的传统引才套路，选择以产业痛点为导向的务实路径，推动人才评价回归市场本位，下好产才融合的关键大旗。在职称评审改革上，内江率先出台民营企业职称评审服务8条措施，创新推出生产技术负责人中级职称评审绿色通道，79名扎根车间的技术骨干凭借真本事拿到中级职称。截至目前，全市已向5户民营企业下放中初级职称自主评审权，累计650余名民企专技人才新增取得职称，彻底打破了过去重学历熬资历的评审围墙。
1: 与此同时，内江持续优化全链条人才服务生态，常态化开展人才咖啡正企恳谈活动，现场为企业解难题，组团赴国内顶尖高校精准引进硕博人才752名，开设校企订单班22个，定向输送技能人才4000余人，配套357套拎包入住人才公寓，推出甜城英才畅行卡等暖心服务，构建起引才、育才、留才的完整闭环。如今产才融合的成效已充分显现，全市技术合同成交额达14亿元，电子信息、繁电池储能、特色农业等多个产业赛道跑出加速度，医学博士数量2年实现5倍增长，多项前沿诊疗技术填补室内空白，人才与产业的双向奔赴正成为内江建设成渝发展主轴产业强势的核心驱动力。
0: 5年是时间的刻度，更是发展的标尺。自市第8次党代会召开以来的这5年，甜城大地日新月异，无数基层党员扎根一线，用汗水浇灌梦想，用实干书写担当。今天的我的这5年人物故事，我们要带您走进内江市市中区凌家镇大湾村，认识汉安烙画市集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王全。
1: 今年37岁的王全，年轻时跑南闯北，干过流水线，当过户外领队，兜兜转转一大圈。2019年回到内江，整理旧物时翻出年少时的烙画收藏，他当即下定决心，要给这些老手艺安一个家。他拿出全部积蓄，接手了凌家镇大湾村里的废弃敬老院，开始了旁人眼里不切实际的改造。当时村里人都笑他傻，好好的房子不贴瓷砖，偏要露着鹅卵石外墙，图啥？他闷头不解释，掏出全部积蓄，一砖一瓦自己动手收拾，刚好赶上内江返乡创业回家工程的好政策，资金场地的难题有人搭把手解决，他这才踏踏实实把这堆废砖烂瓦慢慢拼成了现在的市中区非遗展览馆。
0: 2023年展馆开馆那天，47项内江非遗终于有了自己的家。 可王权没把

0: 这儿做成冷冰冰的陈列馆，反倒越改越有烟火气。原先堆着面塑竹编的房间，改成了能坐下来喝茶看书的大湾书吧。后院翻新出了干净的独立卫生间，暑假里的空屋子直接变身公益托管班，糖画烙画体验课轮番开，小娃娃们攥着小烙铁在葫芦上画画的样子比啥展品都鲜活。他还拉着周边农户一起做订单式生产，把烙画小挂件、折扇这些文创产品做出了圈儿，连酒店大堂招聘会现场都有了内江非遗的展示角。现在这座小院已经成了省级非遗体验基地，去年光改造他就投了20万。可看着孩子们举着自己做的非遗作品笑，他说这钱花的比啥都值。对下一个5年，王权的想法很简单，多带几个年轻徒弟，让更多人晓得汉安烙画，让内江的老手艺走得更远更鲜活。本台消息，8月27号，位于内江东新区中兴路的德华变压器生产车间内，机器轰鸣，铁芯叠装、设备装配等各工序正满负荷运转。企业当前在手订单已排至12月底，全年产值有望突破1.1亿元。作为始建于1972年的内江本土老牌制造企业，德华变压器现已成长为西南地区具备规模化生产能力的变压器专业厂商，产品不仅覆盖国内市场，还远销东南亚国家。今年以来，企业已完成总产值超5000万元，其中出口额突破800万元，产销态势持续向好。近年企业紧跟电网建设与新能源产业发展趋势，持续加大研发投入，锚定非晶合金新能源应用方向，开展技术攻关，高端产品供给能力进一步增强。下一步，企业还将持续迭代产品技术，丰富绿色节能变电装备产品矩阵，为内江制造业提质升级注入新动能。
1: 本台消息，近日，内江市市政建管中心正式启动2026年度城区桥梁隧道专项检测工作，为城区所有市政通行设施开展全覆盖精细化健康体检，牢牢守住城市道路安全底线。本次检测覆盖城区24座道路桥梁、2条下穿隧道、12座人行天桥，出动专业设备对桥隧关键部位开展精细化隐患排查，不留盲区。目前现场作业正有序推进，预计8月底前全部完成。后续市政部门将根据检测结果建立健康台账，落实一桥一侧闭环整改，筑牢市民出行安全防线。
0: 各位听众，8月30号，回到山歌响起的地方，830山歌之夜在内江资中万金山体育场开唱。看完演出的朋友们可别着急返程，咱们内江还藏着一堆新鲜好玩的潮玩点位，专门给远道而来的您安排上了。像撒欢放电、吴越广场5000平的潮玩运动馆，从蹦床、真人 CS 玩到攀岩，一票通玩能嗨一整天。爱烧脑入戏，万达广场的沉浸式密室，从古风宅院到港风楼道，不同恐怖等级随便挑，玩完还能续上剧本杀局。想吹江风躺平，资中沱江边的江畔清吧，白天喝咖啡看波光，晚上驻唱音乐配着大桥灯光，氛围感直接拉满。非遗手作拼斗手工坊，动可挥汗解压，静可慢享时光。欢迎大家听完山歌顺路打卡，沉浸式感受内江年轻多元的城市休闲氛围。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园，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3: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4: 收到，我们马上办。
5: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6: 喂，
4: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7: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8: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9: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4: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10: 郭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8: 糟了，书记，郭大姐往村里跑，发生曲动静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11: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8: 你看这上面，
11: 我的家。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各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咱们四川啊，不但山林多植被密，草原资源呢也丰富。天干物燥的时候，一点火星就很可能酿成大的森林草原火灾。早在今年初，新版的《四川省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就正式施行了。那这个条例跟我们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哪些事情是不能做的？做错了会承担什么后果？今天的这期节目呢，我们就给大伙儿做个解读。听完之后啊，大伙儿心里也好有个数，既守好山林，也保护好自己。可能很多老乡觉得，防火那是村干部、护林员的活儿，跟自己没关系。但其实，条例的第一条就说了，林区周边居住的村民，人人负有防火责任。因为平常咱们烧田埂草、上坟烧纸钱，或是随手丢掉的烟头，那都是高频出事的导火索。像省内外近两年出事的案例，都是栽在了大意上。比如今年2月21号下午4点左右，凉山州喜德县光明镇新莲村的村民阿比某某，在林边的土地上生火烤洋芋，结果火苗不慎引燃了周边的杂草。所幸啊，发现处置及时，没有酿成大的危害。阿迪某某也因为拒不执行禁火命令，被公安机关依法处以行政罚款500元。还有2025年清明节期间，湖北大冶村村民刘某祭祖烧纸钱的时候，不慎引燃了周边杂物，火势呀借风蔓延，致使邻里300亩的经济林被毁，造成经济损失70多万元。案发后，刘某慌忙逃离，且未采取有效的扑救措施。最终，刘某因犯失火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同时需赔偿周边村民70余万元的经济损失。你看，

本来是缅怀先人的孝心之举，结果呢却赔钱又留案底，影响自己和家人。下面我们就来结合条例划清楚红线。先说最关键的野外用火管控要求，防火期内林区全域都禁止私自烧荒、焚烧秸秆、野炊烤火、林区吸烟、焚香烧纸。当然不是说完全禁用明火，如果是生产必须要用火，那一定要提前到村委会乡镇林草站提交申请，获批后在无风时段做好围挡隔离再点火，注意审批手续缺一不可。另外条例中的处罚标准也很清楚，个人违规野外用火罚款区间300至5000元，高火险预警下达后拒不执行禁火令的叠加行政拘留，一旦过失引燃山林，除了赔偿植被修复的费用，触犯刑法的一律追究失火罪，最高可判处7年有期徒刑。除了管住明火，条例还列举了4类明令禁止的行为，大伙儿可以对照自查。第一，进山入林严禁携带打火机、火柴、香烟等火种，上山放牧、采药、采摘菌子要主动配合卡口的火种检查，拒绝或阻拦检查同样会被处罚。农机进山作业时要做好排气管防护，避免高温尾气引燃干草。第二，管护好家中老人、孩童、特殊人员，别让小孩独自进山玩火，监护人看管不到位引发火情要连带担责。第三，不得损坏山上防火隔离带、瞭望塔、警示标识等防火设施，擅自损毁需要照价赔偿。第四，转变祭祖的老习俗，摒弃烧纸点烛，改用挂祈福飘带、献鲜花的文明祭扫方式，心意到位还能杜绝火源隐患。还有不少老乡疑惑说，万一撞见山头冒烟起火，该不该上前救火？关于这一点，条例呢也明确告知了，禁止普通村民盲目救火，因为山林火情伴随飞火、浓烟、陡坡坍塌，贸然扑救极易发生伤亡。那该怎么办呢？大家记住了，第一时间撤离至安全地带，尽量准确记下起火的位置，立刻拨打火警电话119，或者是上报给村干部，早上报早处置，小火才能掐灭在萌芽，这也是我们的法定义务。我们说落实防火讲究防在日常，按照条例里面的互包责任制，我们还需要定期的清理房前屋后堆积的柴草枯枝，柴火垛要远离山林边坡，护林员日常巡山排查隐患，咱们呢也要主动的配合自查自纠，把火灾风险提前扫清。最后呢，我们总结了5条口诀，方便大家记好记牢。一，进山不带火种，带火绝不入林。二，农事用火先报批，私自烧荒受重罚。三，高火险禁令落地，全域杜绝野外明火。四，文明祭扫换方式，不上山头烧纸钱。五，发现火情速上报，切勿盲目去救火。防火没有旁观者，家家户户都是第一责任人。听完了这期节目，大家记得多给家里的老人晚辈转述提醒，邻里之间相互监督，管住火源，守住山林，平平安安过好咱们的安稳日子。好了，各位父老乡亲，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乡村好声音，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权威。
1: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丽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温暖，
2: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0: 动听，
3: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0: 这里是 FM 93.4，丽江综合广播。

0: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 起火啦、啊、救命啊，
2: 着火啦，
3: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4: 灭火器呢？
5: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6: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7: 啊，这么严重啊。
8: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3: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6: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9: 熊强科普时间到，
6: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0: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3: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0: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9: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1: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12: 温馨，
13: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12: 浪漫，
13: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
12: 开。触碰心弦，
14: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12: 934，听经典。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1。
4: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

0: 传承红色金融初心，践行保险为民使命，人保财险内江市分公司、人保寿险内江中心支公司、人保健康内江中心支公司联合倡议全系统保险从业者践行五要五不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严守合规行业底线，用心守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共同营造良好金融生态。
1: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2: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3: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0: 用声音传递温暖，用故事点亮生活。这里是听见你的声音，每周一三五上午十点，打开收音机，
1: 把耳朵交给 FM 102.7，
0: 让我们在轻松愉快的电波中

好的，来到北京时间上午的10:08，欢迎各位锁定收听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听见你的声音。各位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江玲。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我们内江的天气情况啊。今天我们内江呢是一个大晴天，最高温度35度，最低温度21度啊。目前的实时温度呢是27度啊，空气质量还是比较不错的。今天大家有出门的一个打算吗？而且帮大家看了一下，接下来的这一周呢，我们的天气都还是比较不错的啊，最高温度呢大概就持续在33度、34度啊，基本上没有超过35度。总体来讲，我觉得整体这个星期的天气还是比较舒适的啊。如果有出行打算的朋友，应该是比较不错的。而且呢，从今天开始，我们内江大部分的这个学校都已经开始进行报名了，然后明天就是正式的上学。今天早上大家在出门的时候，有感觉到这个早高峰的拥堵情况。较以往来讲，可能持续的时间会比较长一点吗？欢迎各位积极参与到我们今天的互动当中，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正在开通2066866211199。另外呢，欢迎您直接添加到我们内江头条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进入我们的1027直播间，可以一边看直播一边参与我们的互动。那如果您在刷抖音的话，在抖音当中搜索一本正经江老师，一本正经江老师也可以跟我们互动起来。欢迎我们的呼噜噜，欢迎往事，欢迎结语，欢迎瘦肉丸子，欢迎这个满小吉啊，加入我们的直播间。接下来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我们的互动的一个这个内容哈。其实今天我们想要跟大家聊什么呢？聊一下景区的摆渡车。大家有没有发现，现在我们去很多这个景区哈，你的车呢，大部分的情况下，我们都是只能停在景区的这个停车场。如果这个景区它比较大的话，你要到任何一个它景区里面的一个小的景点，那可能你都是需要乘坐它的摆渡车的，对吧？那它的摆渡车的一个价格呢，我不知道大家一般来讲出去玩的时候，大概景区摆渡车的一个价格大概是有多少？你觉得这个价格你是愿意接受的，还是说你觉得它稍微有那么一点点贵呢？6278的朋友他说，

0: 老师上午好，看到你直播就觉得挺开心的，那姜老师也很开心啊，朋友。蛮小吉说自己曾经坐过一个摆渡车，他收费的价格是90元，请问是哪个景区摆渡车90？欢迎我们的飞哥啊。蓝小吉说他在九寨沟坐的那个摆渡车是90，然后峨眉山也坐了那个摆渡车也是90，他觉得90块钱这个价格确实是有点贵，但你也要看呢、啊、比如说你在九寨沟或者是在峨眉山，比如说它都是山路对吧，这个山路18弯的，然后这个大家都固定乘坐这个大巴，好，然后呢你还得看它的一个距离，比如说它是10多公里、20多公里或者是几公里，我们这样核对下来的这个价格你觉得合不合适啊，都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跟我们分享一下哦。6276他在说，他说摆渡车啊一般都是景区在搞那个创收，有摆渡车的景区我一般都不会去的。那你也可以去，然后自己步行，你可以不坐摆渡车，是不是？像有一些景区它可以，你就是可以选择嘛，你要么就是自己步行，要么你可以乘坐它的摆渡车。如果你乘坐它的摆渡车的话，这个车程大概时间会比较缩短一点，如果你自己步行的话，可能时间就是游玩这个景区的时间会比较长一点。蛮小吉在说，他说我觉得瓦屋山顶上的这个摆渡车是比较便宜啊，15块钱是单边，那双边的话会不会更便宜一点，20吗？因为我没有去过哈、啊，所以我提出了我的疑问，因为如果你只买单程的这个票啊，大概率的情况下要比买双程的这个票要稍微贵那么一点点，是不是？你看我好像没有猜错啊，往返是20，单程15，大概率我们的景区都是这样的，是不是？打个车再说，他说把景区大门都集中在天府广场方便，然后摆渡车能够直达。那天府广场的停车场能放得下这么多的车吗？然后这个6278的朋友他在说，很多景区本来你直接可以开车进去的，就非要收费让大家去坐摆渡车。但大家要想一下，这么多的车如果都开进景区的话，这景区里面停车的情况会不会比较混乱一点，然后大家去玩的时候体验感会不会也没有那么好。欢迎李博言，欢迎喜安加入我们的直播间。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聊一聊景区的一些摆渡车哈、啊。你曾经去过哪个景区？哪些景区？他们是不是说你都只能把你的车停在停车场里面，然后后续都需要坐这个景区的摆渡车，然后去到你所要去的这个景点？那这个摆渡车的收费大概又是怎么样呢？你觉得这个收费是贵还是不贵？对于你来讲，你愿意付这样的一个费用，还是说你是其实是挺有意见？我不想付的，但是他不坐摆渡车我就进不去，没有办法就必须得坐，有这种情况吗？欢迎我们的农业，欢迎我们的沈阳铁人加入我们的直播间。所以都可以跟我们主播一起来分享一下啊，我们的互动方式非常多，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2066866212119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那如果您是在刷抖音的话，在抖音当中搜索一本正经姜老师，一本正经姜老师也可以跟我们互动起来。那这个时候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下，稍后我们再回来继续接着聊。
1: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好，
4: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5: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

0: 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3: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1: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4: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1: 你看这上面，
4: 我的家。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4: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呀？
5: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申时申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听见你的声音的节目直播当中，这里呢正在跟大家一起聊一聊景区摆渡车的这个事情啊。欢迎各位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你对于景区摆渡车的一些什么样的看法。因为像今年以来的话，景区的摆渡车就一直因为什么价格虚高啊，或者是变相的强制消费的问题，是遭到很多游客的一个吐槽。我不知道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或者正在观看我们直播的观众朋友们，你们在日常出行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去到景区需要坐这个景区摆渡车的这种情况，也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哦。欢迎微笑阁阁主，欢迎鸿鹄之志啊！这个剑哥在说，他说90%的国内景区啊都在搞摆渡车，乘坐这个摆渡车呢，他感觉比黄金收费都还要贵啊，造成了旅游成本直接的升高。他说这真是动了脑筋的。说到这个，我就不得不提到，就是最近我在这个短视频平台上面有刷到什么，刷到埃及哈，埃及的很多的景区好像现在也是由我们中国的朋友去承包了，是不是？因为以前在埃及的话没有看到景区摆渡车这个东西，现在在埃及呢，这个你要出行去到它的什么金字塔呀，这个各个景点之间哈，都已经开始有景区摆渡车出。

0: 出现了。
1: 而且呢，大家现在出行不像以前那么混乱，那管理是非常到位啊。比如说这个乘坐车咱要排队啥的啥的啊。然后呢，甚至在景区里面很多网友也在说，他说哎呀，这样的话那不是什么埃及千古情啊什么什么尼罗河的女儿的这种景区游客摄影照片，什么埃及艳后的摄影是不是也要开始风靡起来了。老大爷在说啊，摆渡车是啥呀？摆渡车就是从你停车的这个地方到我们需要去到的景点中间的这一段路程呢，不需要您走路，您乘坐这个摆渡车就可以到达了啊。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好吧。比如说像昨天我们830的这个活动，很多朋友也是应该是把车停在我们的固定的要求停的这个点，然后乘坐这个摆渡车去到我们的万金山体育场的，对吧？昨天我们830山歌之夜的这个活动很哇，整个资中小城全部都这个大家都是我看到我身边有朋友哈、啊、说下午1点过2点钟要准备去资中那块了啊，下午2点过要过去的时候发现说全程我这停车位真的我到处找。但是确实这一次我们资中的这个山歌之夜的这个活动呢，很多朋友都有去进行参与，全国各地的朋友都来了，因为人实在是太多了。像我们资中这一块给大家提供的这个景区摆渡车呢，它不是景区摆渡车，就是演唱会的这个摆渡车，就是免费提供给大家，你可以免费进行乘坐的。其实这样的话很多朋友体验感是非常好的，对不对？蓝小吉也在说，他说我觉得还是自贡的这个灯会的摆渡车比较便宜，它也是免费的。其实你看，如果是我们摆渡车大家都开始免费出行了，其实大家的体验感还是非常不错的，是不是？东南说，他说张老师今天是不是开学了呀？我表弟都上初二了，今天应该是我们内江大部分的孩子们是报名的日子啊，正式开学应该会在明天吧。我不知道其他外地的朋友们是不是这样啊。欢迎 A8 加入我们的直播间，欢迎我们的阳光，欢迎时光中的行者。其实对于景区的摆渡车来讲，我们很多朋友都认为它是什么呢？它其实是我们便捷出行的一个工具，是不是？这是一个便民工具嘛，才有景区摆渡车这个东西。但是现在很多朋友可能会觉得说，哎，景区的摆渡车怎么它的价格是越收越高了呀？出行去到景区的时候，你们会乘坐这个摆渡车吗？这个景区的摆渡车你觉得它的价格会不会比较合适？你坐过最贵的这个摆渡车大概是哪个景区呢？

五月份的时候，就有网友在网上曝光哈，说什么稻城亚丁啊，旺季的时候它的门票呢是146块钱，但是你需要乘坐120块钱的大巴车的这个、大巴车的车费，大概这个长度呢大概是38公里，然后就是你花了146，你还得再花120坐这个大巴车，然后进到核心景区。如果你还需要前往其他的一些景区的话，因为你也没有办法自己开车嘛，然后你还得再额外去购买80块钱的这个电瓶车的车票，甚至部分的区域你还可以骑马。那骑马的话，你还得单独支付这个费用。大概来讲是2公里骑马的费用是300块钱左右哈。那很多朋友就在说了啊，这种情况你这不是分批割我们的韭菜吗？所以有去过稻城亚丁的朋友吗？在现实你去的时候是不是也有这些收费呢？欢迎红佩加入我们的直播间，欢迎我们的微积分加入我们的直播间。今天我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呢，跟大家聊一下景区的摆渡车哈，大家有什么样的一些看法？你觉得景区的摆渡车收费啊，是否合理呢？你觉得这个景区摆渡车，你一般坐个最便宜的摆渡车是多少钱？它大概开的这个路程有多远？那最贵的这个摆渡车又有多少钱呢？对吧？它开的这个距离大概又是有多远呢？但实际上来讲的话，我们现在国内的大部分的景区好像都是有这个景区摆渡车的，只是说他们的收费是各不相同的。因为大门和因为大门就是旅游的这个大门嘛，景区的这个大门和实际景区的这个

0: 小吉在说，他说天哪，120，这120的话我都可以从内江坐到成都，我都可以跑两个来回了。你说坐高铁啊。这个岁岁在说，他说我摔火腿，我改变的话我也走。就是你决定，如果我去到景区玩的话，我坚决不坐那个景区的摆渡车，我就走路，我就不行，是吧？欢迎大师兄加入我们的直播间啊！景区摆渡车这件事儿，请大家怎么看呢？说现在很多的网红景区啊，确实也是在这个景区摆渡车这件事情上面呢，也是遭到不少游客的一些吐槽。A 八代说，他说姜老师，我之前去木格措玩啊，进去它是免费的摆渡车，但是呢我到了终点，我骑马的时候我感觉自己被宰了一下，2公里一个人是380，后来知道别人是180一个人。所以他180会不会骑的是1公里，你骑的2公里。土豆人在说，他说姜老师，昨天晚上资中是人山人海呀，我刚刚在上半个时段就跟大家分享到了这个，昨天我们资中真的是好多好多人，然后包括我们很多朋友说，哎呀，我要不然这个资中，我因为看完演唱会可能会看完那个活动830山歌之夜的这个活动可能会比较晚了嘛，他在说，哎，要不然我在资中住一晚上吧，然后很多朋友就是发现啊，我资中好像住宿好像都已经满了。三哥在说，姜老师啊，山歌响起的地方你去了吗？哎，我们资中是吧，大家昨天都去了吗？还没有去的朋友哈，一定要到我们内江资中去走一走，看一看，感受一下山歌内江的魅力。二号说，昨天晚上真的太壮观了，是吧？你看现在我们内江也有可以开演唱会的地方了，对不对？之前大家说在我们体育中心这块，哎呀，我们能参加的人太少了，你看现在我们在万金山啊，资中我们的万金山体育场这边开演唱会，你看是不是以后会有越来越多的演唱会来到我们的内江，来到我们的资中，让我们所有的这个朋友们可以感受到这种文化娱乐的那种氛围呢？这个会不会在说，他说啊哈，我根本不知道哎。你不知道我们830山歌之夜的活动吗，朋友？怎么着你也刷到过吧。满小吉在说，他说，哎呀，蒋老师，下次有这么大型的活动你可不可以提前通知我一下，然后我把我的卤鹅摆到那个门口去卖。你以为路边摆摊是你想摆就能摆呀，对不对？魏金芬在说，他说，哎呀，我希望我们内江主城区什么时候也能够有大型的体育场，以后我们内江的朋友这个看演唱会的话，我们也不需要驱车去我们资中，是吧？想要在我们市区也有，是吧？我觉得不远的未来我们市区一定会规划的，好不好，朋友们？今天我们跟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呢，是来说到我们景区的这个摆渡车啊，大家出去景区游玩的时候有乘坐过摆渡车吗？你对它的一个体验感是什么样的呢？都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哦。我们半点之后再回来，稍后再会。
1: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2: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3: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2: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内江城。

0: 02290816。
1: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2: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3: 忙到办贷款的，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申时申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0: 你的声音，
1: 你好，
0: 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旋律。赶快连线0832-2066-866-2121-199，
1: 喂，
0: 说出你的故事。

好了，来到北京时间上午的10:37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听见你的声音。各位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江玲，欢迎各位积极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我们今天跟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呢，是来说一下景区的摆渡车。哎，大家是自己在出景区玩的时候，到一个景区之后，你们会选择去乘坐这个摆渡车吗？那乘坐摆渡车的体验感觉如何呢？比如说关于价格方面啊，或者是服务方面啊，你有一些什么样的这个想法，都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哦。欢迎各位积极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那我们的互动方式呢也非常的多，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2066866211199，另外呢可以直接添加到我们内江头条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进入我们的1027直播间，可以一边看直播一边参与我们的互动。那如果您是在刷抖音的话，在抖音当中搜索一本正经江老师，一本正经江老师也可以跟我们互动起来。梁辰鬼影说，蒋老师，我之前看过一部连续剧7号当铺灵魂摆渡车。这电视剧咋和我们现实混在一起了呢？朋友，我们艺术的创作它虽然是来源于生活吧，但是大概率的情况下它要高于生活。目前我们还没有遇到过灵魂摆渡车这种事情哈，我们现在就景区摆渡车好吧。 I will surely die。欢迎一东加入我们的直播间，还有欢迎看海追浪，欢迎0538的朋友。平坦师傅说，江老师今天聊的这个摆渡车的事情，我这个真的是没有发言权，是因为平坦师傅可能大部分的情况下我们都是在家里，很少可能会到一些需要乘坐摆渡车的景区去，是吧平坦师傅？

摆渡车呢？其实大家也知道，我们尤其是像一些很多在山上的一些景区，或者是说这种面积比较大，然后呢，它可能生态和文保要求非常严格的那种景区哈。大概率的情况下，其实他们都是有规划和投放这种新能源的摆渡车的。因为大家知道，比如说像我们之前提到的，有的朋友说到的这个稻城亚丁啊，或者是说我们的这个九寨沟啊，或者是说什么关河沟啊之类的哈，包括像我们的有一些这个在山上的这样的一些景区，大概率的情况下，我们都是要乘坐摆渡车的。为什么？因为基本上景区的这个检票口旁边的这种停车场，它的面积很小，而且车位也非常的少，很少，几乎来讲在那个位置它是没有扩建的可能性的。那么而且像到这个景区的检票口，它只有一条狭窄的公路和外界相连，如果说我们让所有的车都上去，很容易就会造成交通大拥堵。所以基本上来讲，在山外面的这样的一些新的游客中心，然后你把车停在游客中心的这个大型的停车场里面，然后乘坐摆渡车，显然来讲其实是很好很多的一个景区哈，它维护交通秩序，改善游客体验的一个必然的选择了。 I'm but a fool。这个慧慧在岁岁在说，但是我已经想好国庆去哪里玩了。所以岁岁这个国庆准备到哪里去玩呢？准备到我们内江来玩吗？

0: 良辰光影在说，他说姜老师刷到那个摆渡车，我真的非常佩服那些开摆渡车的司机，因为我感觉坐那个摆渡车就好像在坐过山车一样。说到这个，确实是因为我在今年暑假的时候也是带着自己的家人去了一趟这个关鹅沟嘛，在关鹅沟里面也是坐那个摆渡车，因为他那个车呢也是在这个山道上面哈，这个弯来弯去转来转去的啊，我确实感觉哇，司机真的是。我不知道司机是不是长期开这一段路，对这一段路是非常的熟悉了，速度又非常的快，一旦拐弯的时候我感觉我人都要被甩出去了。今天说啊，张老师那个摆渡车应该开的没有那么快吧，还有包括我这次到这个兰州的这个水墨丹霞这边去看嘛，也是啊，因为要到那个山顶上面去的时候呢，刚好就遇到要下暴雨了，刚好遇到要下暴雨了，然后那个司机开的是飞快，在这个山路上面驰骋的那种感觉，真的就感觉好像我把那个把手，如果我把那个把手就是没有抓住的话，我感觉我自己就要被甩出去。And you make me cry。梁长贵就在说，他说哎呀，我就是坐的那个九寨沟的摆渡车啊，又是电车，那司机真的是开得飞快，拐弯的时候我都感觉自己要冲出去了。你看姜老师的感觉是一样的，我真的觉得现在很多的景区的这个摆渡车的驾驶员朋友，他们可能是因为长期开这样的一段路，说熟能生巧是吧，他已经对这个路况非常的熟悉了，感觉就跟开赛车一样，是不是？ No matter what you do。在说，他说七彩丹霞那一定得下点雨才好看喽。我感觉我这一次到这个兰州的这个叫水墨丹霞还是什么丹霞来着啊？我去的时候我就感觉我在这个上面至少经过了三季，一个是非常炎热的夏季，然后就是有一点这个飘飘雨的，就是雨量不大，然后有风的那种秋季，然后后面雨量特别大，然后风特别大，我感觉我在上面感受到了冬季。But if you leave me， 一生热爱，他说我觉得现在景区的那些摆渡车的驾驶员，我感觉他们甚至闭着眼睛都能开。哪个驾驶员敢说自己闭着眼睛也能开车呀，那是非常危险驾驶的行为好吧。欢迎朱莉加入我们的直播间哈。往事在说，但是我觉得那些景区摆渡车的驾驶员，他们现在已经做到人路合一人车合一的地步了。 No matter what you do， 我感觉他们开赛车了是吗？所以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聊一聊景区的摆渡车。大家出门去进行游玩的时候，到一些这个面积比较大比较广的这个景区的时候，他们是不是大概率的情况下都是会有景区摆渡车的？那么你在乘坐这个摆渡车的时候的体验是如何呢？你觉得哎，我觉得我就是要，我要乘坐那个摆渡车，我觉得价格也不贵，我觉得区间很合理，在我能够接受的范围之内。有的朋友就觉得说，哎呦，我觉得它那个价格确实是偏高了，我觉得它应该再便宜一点。所以大家对于景区的摆渡车有什么样的一些想法，也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哦。金金在说，他说姜老师，我跟你讲，这个景区的摆渡车的那些驾驶员，他们怎么算工资？他们算工资呢，都是按趟数来算工资的，你多跑几趟，你的工资就高，所以他们一般来讲都不墨迹。但是呢，在不墨迹的情况下，还是希望我们这些景区的驾驶员朋友一定要注意安全啊。我们作为游客来讲，虽然坐过山车是一种很好的体验，但是我们也不想趟趟都坐过山车，是吧？No matter what you do。
1: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好了，来到北京时间上午的10:48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听见你的声音。各位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江林。节目的最后一个时段，我们依然来跟大家聊一下景区的这个摆渡车。大家曾经坐过什么样的一些摆渡车吗？你在坐摆渡车的时候，你的乘坐的体验感是怎么样的呢？你感觉这个摆渡车它一定我必须得坐，我肯定要坐，我是想要去坐，而不是我必须要去坐的。我觉得说这个景区的摆渡车，你觉得它的价格是否合理呢？都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因为现在很多的景区也因为盈利其实是面临挑战的，有的它可能提高票价，或者是说设计更多的一些收费方式啊，比如说像摆渡车，那为了像有一些景区为了不让你免费看风景，它甚至还拉设围栏。那之前大家在这个新闻里面应该也是有听到的某些景区，对吧？像我们旅游的实际消费者呢，其实大家也可以想一下啊，现在这种景区拉围栏或者让你坐摆渡车，有没有类似于我们的这种看电视的这种消费体验？因为开机去看电视的可能会越来越少一点，然后很多的这个电视的一些厂商，他为了盈利，他就会在开机的时候给你加入更多的一些广告，结果因为这样的一些广告，让开机的人也变得更少了，是不是？包括现在很多的一些这个视频的平台，你会买各种各样的一些会员，然后呢这些会员买了之后，他甚至让你开什么 VIP 什么 SVIP 什么 SSVIP， 是不是都会有，对吗？好像现在变相让我们缴费的这样的一些渠道真的是越来越多了，让我们感觉有点五花八门，有点眼花缭乱。包括在景区里面摆渡车这件事情哈，秉正纳川也在说，他说我觉得好坑的啊，是不是啊？松松宝宝在说，他说我宁愿走路，我也不想去坐那个摆渡车。新爱 F4 也在说，他说我觉得这个景区摆渡车收费有的真的觉得有点不太合理呀、啊。所以大家觉得呢？今天早上啊，江林在这个早上的时候就看到我们人民日报今天是发了一条这个评论啊，就是在说10公里的摆渡车啊，要价30块钱，景区的这个摆渡车咱真的是非坐不可吗？他说他之前呢确实也是恰巧打卡了一家争议声音比较多的这个石窟的景区哈、啊。

石窟景区被指摘比较多的一点就是它的摆渡车的车程啊，不过十多公里，但是要价呢是30块钱。景区里面的交通运输呢是具有垄断性质的，它其实是属于政府定价的范畴，盈利不应该成为最高目标。票价过高啊，远超实际成本和游客的预期，正是不少景区摆渡车遭到吐槽的一个症结所在。厘清公益属性和经营属性的边界，才能够让我们的摆渡车回归到便民的本位，让收费经得起阳光监督、游客比对，才能够彰显景区的公共属性，保障好游客的切身权益。在另外一家以道教名山著称的景区呢，他还体会到了这个摆渡车服务不相称的问题。怎么样叫服务不相称呢？就是说好我买的这个摆渡车呢是来回往返的，但是呢这个景区还没有关门，但是这摆渡车它下班了。说我买的往返，你告诉我景区都还没关门，我还没从景区出来，你下班了。景区这个摆渡车下班根本不会为还没有来得及下山的游客停留啊，这个钱呢它是该收就收，但是服务却不怎么到位啊，怎么能够让我们的游客满意，你说是不是？所以摆渡车的方向盘虽然是握在景区管理者的手中，但是指向的应该是我们游客的满意度和体验感啊！不管是文旅产品还是公共服务，不管是政府指导还是市场调节，都应该把提升游客的获得感，我们得把它放在首位，让价格和实际价值匹配，收费和服务品质平衡。那如果说服务的品质咱跟不上啊，游客就会感觉我这钱哎呦花的是真亏呀、啊！再美的风景可能他也留不住人呐、啊。既懂得向山水展现谦卑啊，尽心呵护我们的生态和人文，也需要懂得向人心让利，全力照顾我们游客的需求和感受，旅游目的地才会成为更多值得人奔赴的一些远方。比如说像很多朋友就在说到，九寨沟他们去这个旅游的一个体验其实是非常好的哈，不管是他们的服务也好，还有他们对待一些这个紧急事项的一些这个立即的反应也好，所以很多人就说我们这个九寨沟啊不仅仅应该是五 A 级景区，我们应该超五 A， 比如说六 A 级景区、七 A 级景区，我觉得九寨沟都能行，是吧？你们觉得呢？不是所有的景区都有放弃门票经济的底气，但是呢总有办法可循。今年以来呢，有不少的古城古镇啊不再全程查门票，而是改为文保景点单独计费。像暑假期间的话，很多地方也推出了凭准考证或者是录取通知书免门票的这样的一些优惠。还有的城市呢，外地的游客凭你的高铁票或者是飞机票也可以享景区门票的折扣。所以呢，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用游客诚意拉长我们的消费链条，换来的也是商业的景气和口碑的提升，景区的运维成本问题也会迎刃而解。重要的是你要把人吸引到你的景区来，你不能让人来了之后这一辈子就不想再来了，对吧？所以呢，很多景区的这样的一些运营者，我觉得确实也需要考虑这方面的一些问题哈。比如说像前几年的时候啊，如果说你是自驾去什么云南啊或者是贵州啊，他们这个不仅说是ETC 还给你打50%，对吧？周末的时候，所以其实这样的一些方式也可以让我们的游客更多的前往这样的一些旅游地点去进行旅游，所以给到游客一个好的服务体验或者是好的旅行的一个体验，他才会招来源源不断的这样的一些游客前往你的这个景区，那后续你的景区的运维成本那肯定就是能够迎刃而解了，对吧？好的，已经来到北京时间上午的10:55了，欢迎各位，感谢所有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对节目的支持。那明天上午的同一时间是我们阳光正午的节目时段，也欢迎各位准时收听。那同时呢，在上午的时间可以拨打2038955和2115833参与我们阳光正午的节目互动。明天上午的同一时间，我们不听不散，拜拜。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1: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0: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
0: 嗯，好，
1: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3: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
4: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动静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

0: 这个世界好像有点不太对劲，
1: 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7017，莫老师。

0: 各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平安龙门阵，百家常讲平安护幸福。今天啊，我们要给大伙儿说的是关于那些让人防不胜防的骗局，帮助您守好一辈子辛苦攒下的养老钱。来，我们先来听一件最近新闻里报道的真事儿。
1: 近日，泸州市公安局江阳区分局北城派出所接到辖区某银行工作人员报警称，一名年过八旬的老大爷在银行准备多次转账，神情慌张且不听工作人员劝阻，疑似遭遇诈骗。接警后，民警王志杰、辅警王宇迅速赶往现场处置。
2: 啥情况啊？
3: 哎，
2: 你手机？
3: 我的手机啊，
2: 一百多钱给别过啊？是？
3: 我买东西的，我买东西。
2: 你买啥东西哦？你买一买啥东西能买到十万？那别
4: 没有没有，那是买了一千万，那是对方那个打三百万的首付款过来。
1: 经了解，张大爷家中有一尊珍藏多年、雕有18个菩萨的艺术品。最近他在刷短视频时得知，网上有渠道可以把自己的藏品高价卖出去。
3: 这个是清代的艺术品，是这个，是雕了18个菩萨的这个里面。
1: 一名网友看过大爷发布的藏品照片后，表示该藏品价值不菲，愿意以1000万元的高价收购，并主动提出预付300万元定金。
3: 他就把了这个操作流程就发给我了，这个必须的政府批备案，对国学艺术品、管制艺术品，这个备案费要多少钱呢？190万，这个就是他的流程，我呢就交了190万。
1: 取得张大爷信任后，对方向其发送伪造的银监局通告，告知张大爷需缴纳198。

元进行交易备案。待张大爷缴费后，骗子又谎称300万元定金被冻结，要求张大爷转账14万元来刷国际流水，然后才能解冻300万元定金。信以为真的张大爷缴纳所谓的备案费后，随即前往银行，准备按照骗子要求转账刷流水。银行工作人员察觉异常，对其进行劝阻，但大爷拒不听

0: 张大爷终于认清骗局，意识到自己险些遭受巨额损失，并向工作人员和执勤民警连连致谢。针对该案，民警提醒各位，骗子所谓的198元备案费只是骗子行骗的开端，一旦受害人按照要求转账，骗子会接连编造各类理由，持续诱导受害人转账，让损失不断扩大。广大群众若遇到陌生人以高价回收、投资理财等名义要求转账的情况，务必立即停止操作，切勿继续跟进，谨防上当受骗。
1: 好险呐！要不是银行的工作人员警觉到了异样，坚持阻拦大爷转账，而且报了警，这大爷的养老钱可就打了水漂了。如今呢，骗子们的花样越来越多，套路也越来越新，他们呢就是看准了各位父老乡亲心软、想省钱、想增收的心理，设下圈套来行骗。除了刚才我们在新闻里听到的新型的收藏骗局，下面我们再给大伙儿拆解一些其他高发的骗局案例。首先是最常见的保健品的骗局，有的骗子啊，他们专门到厂镇去摆摊儿，一开始呢就免费测血压、免费按摩，有的还送鸡蛋、送面条、送洗衣粉，等到把大家吸引过去，然后所谓的专家就登场了，吹嘘他们的保健品或者是治疗仪器能治高血压、糖尿病、风湿骨痛等等，总之就是包治百病。但其实他们卖的那些东西根本治不了病，有的甚至还会对身体造成伤害。第二种呢是养老投资骗局，这种呢一般是让大伙儿认养家禽，还有做康养公寓投资一类的，鼓吹什么零风险高利息，不用出力就能稳赚钱，而且刚开始他们也会给一些小额返利，打消大家的顾虑，让你以为这个投资真的稳健，等大家放心的把积蓄都投进去，他们直接就跑路失联了。老话说得好，天上不会掉馅饼，凡是承诺高回报稳赚不赔的投资，百分百啊都是陷阱。第三种呢是冒充身份加代办社保的骗局，有的骗子会打电话来冒充是你的晚辈，谎称自己在外面闯了祸急需用钱，还叮嘱千万不要告诉家里其他人，别报警，很多长辈慌乱之下很容易就上当了。还有人会冒充社保公安工作人员打电话吓唬大家，说你账户异常，可能涉嫌犯罪，需要你配合调查，诱导你转账到所谓的安全账户，那要是你相信，那可就上当了。大家一定要记住啊，正规的公职单位是绝对不会打电话让老百姓转账的。还有呢，就是所有的社保医保业务只能在乡镇正规办事窗口办理，千万别相信可以私人代办。为了方便提醒，下面呢有一个防骗的顺口溜，大家不妨记一记：免费礼品莫贪多，听课买药要斟酌，高息投资不要碰，稳赚不赔是诱惑，代办社保找政府，私下交钱不能做，老物回收多留心，先缴费用全是坑，陌生电话多警惕，转账之前问儿女，验证码绝不往外说，遇事就打110。最后呢还有一点，如果不慎被骗，您啊千万不要怕丢人，藏着不说，一定要第一时间保存好聊天转账记录，马上拨打110报警，报警越早追回损失的希望越大。养老钱可是咱们一辈子的辛苦积蓄，守住钱袋子，晚年日子才能舒心安稳。听完了这期节目，希望大家相互转告、相互提醒，提高防骗意识，让骗子无机可乘。好了，各位父老乡亲，今天的平安罗门镇我们就摆到这里，感谢收听这期的乡村好声音，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1: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2: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1: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
2: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7017莫老师。

各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物联网种养》。科技是带动农村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也是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抓手。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提出，建强现代农业科技支撑体系，其中包括

力发展智慧农业，拓展人工智能、物联网、低空经济、卫星遥感等应用场景，建设一批智慧农牧渔场。最近这些年，咱们四川各地抢抓建设更高水平天赋粮仓示范区机遇，大力发展农业科技创新，积极搞数字农业，改造提升农业全产业链，助力乡村振兴。物联网重要，就是数字农业里很重要的一部分。今天我们就跟大伙儿讲讲物联网重要到底有啥特点，有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不少父老乡亲心里会有一个疑问，啥是农业物联网重要？简单说呢，就是给咱们传统农业装上千里眼、顺风耳，还有智慧大脑，依靠科学技术种地搞养殖，不再完全靠天吃饭了。农业物联网就是把物联网技术用到农业生产当中，主要分为感知、传输、应用三块，实现种地养殖精准化、智能化。感知层呢，就好比是农业的神经末梢，土壤传感器、气象站、无人机这些设备，实时采集温湿度、土壤肥力、病虫害等12类重要的生产数据。传输层就是通信桥梁，它利用无线网络把收集到的数据传到云端平台。而应用层呢，就是智慧大脑了，依靠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分析，给出种养建议，还能够自动的操控灌溉、施肥各类设备。这项技术已经广泛的用在了农业生产的方方面面，像种水稻，传感器能监测土壤干湿，手机点一点就能够精准灌溉，农药用量能够大幅的下降。还有养鱼虾，水下传感器实时的紧盯水质，自动增氧投放饲料，减少鱼虾大面积的死亡。种柑橘的时候呢， AI 可以预判花期的风险，能使优质的果子变多。还有区块链溯源，消费者扫码就能看到农产品从地里到餐桌的全过程，买得放心。对各位父老乡亲来说呢，农业物联网就是实打实的帮大家减负多赚钱的好工具。有乡亲问啊，说这么好的技术，咱们身边有没有现成的例子可以学习借鉴？当然有，接下来就给大家介绍几个省内真实的典型案例。先来说南充蓬安县，当地推广物联网种养，农业生产告别了老经验，依靠数据种地，种植呢更加科学，产业越做越大，种地也越来越智慧。木坝镇的现代粮油农业园区里建起智慧监测站，摄像头、各类传感器一应俱全，成为了田间的千里眼、听诊器。蓬安县农业农村局植保站站长王林介绍，种植户打开手机 APP， 温度、湿度、风向、光照就一目了然，足不出户就能够掌握到地里庄稼的生长情况。如今啊，蓬安很多地方都用上了这类监测设备。向如街道塔子山社区打造万亩柑橘产业园，从买农资、施肥除草到果树管护，全部按照标准化执行。装上智慧监测站之后，果农种柑橘不再凭老经验粗放打理，而是转向了数字化精准管理。向如街道塔子山社区党支部书记傅勇介绍，他们产业园有春见、沃柑、爱媛、砂糖橘等十多个品种，年产量超1000万斤，产值3000多万元，老百姓人均增收8000元以上。不光是南充蓬安，眉山蓬山区果宜公司的葡萄物联网基地，农户呢同样是享受到了物联网种养带来的红利。走进公益镇鹤林村果宜农业葡萄大棚，一串串的葡萄挂满了枝头。基地呢一共有460亩葡萄，每亩产量大约有4000斤，一级果的占比高达95%以上。当然了，高品质葡萄是离不开科技赋能的。大棚里面布满了温度传感器、滴灌设备、智能卷膜系统，既节约人力物力，又

稳住了葡萄的品质。彭山区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李红春讲，智慧灌溉加上自动卷膜系统，有效地降低了种植的成本，再配套农技指导，葡萄的品质进一步提升。该基地呢，也是四川省农业物联网的示范基地。这除开粮油水果种植，物联网还可以用在水产养殖上。达州渠县就借力数字农业，把物联网呢融入虾类养殖，打造云上养虾新模式。养殖户一部手机就能管控生产，推动稻虾产业提质增效，擦亮川东早虾特色品牌。宝成镇码头村的小龙虾繁育中心，500多亩稻田里养殖了800多万尾的小龙虾，每个塘口啊都配套智能监测装备，水下水质传感器呢就像是隐身管家，24小时不间断地监测水环境。平台依靠算法自动地调控养殖设备，把过去全靠人工摸索转变为了科技精准管控，重体力养殖变成了轻松智能化的作业。繁育中心的管理员熊小慧说，以前巡塘投喂捕捞10多个人天不亮就得下地干活，现在他们用上智能设备，在家就能够投料，用手机完成巡塘，还有选虾机器帮忙，这干活啊轻松了不少。现在呢，渠县把智慧技术和稻虾共生模式结合，做到一水两用，一田双收，既保障小龙虾的品质，又提高了稻田收益。各位父老乡亲，今天我们给大家分享了粮油水果还有水产养殖三个身边的案例，希望能够给大伙儿日常生产带来启发，干活事半功倍，日子越过越红火。好了，今天的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物联网种养我们就播送到这里，下期节目再见。

0: 权威。
1: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丽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温暖，
2: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0: 动听，
3: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0: 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游行。
4: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

0: 历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1: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2: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3: 收到，我们马上办。
4: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5: 喂，
3: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6: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7: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8: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7: 这，我再信你一次，

0: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殴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1: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0: 你看这上面，
1: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4: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5: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
3: 听众朋友，现在为您重播昨日的内江新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30号，星期日，农历7月18，欢迎收看内江新闻。
1: 下面为您介绍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中国共产党内江市第9次代表大会举行预备会议，冯发贵主持并讲话。
1: 中国共产党内江市第9次代表大会主席团举行第1次会议。
0: 中共内江市委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征求对市第9次党代会报告的意见建议。冯发贵主持并讲话，薛学申、聂军、蔡磊参加。
1: 冯发贵、薛学申看望出席市第9次党代会的代表时强调，认真履职尽责，积极建言献策，共会高质量发展新蓝图。
0: 下面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8月30号上午，中国共产党内江市第9次代表大会举行预备会议，冯发贵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应到代表400人，实到393人，符合规定人数。会议通过了大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委员名单、大会主席团成员名单、大会秘书长名单、大会秘书处机构设置及工作任务、大会议程。冯发贵在讲话中指出，市第9次党代会是在内江迈步“十五五”发展新征程、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入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是全市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各位代表肩负重任，使命光荣。全体代表要以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和良好的精神状态，集中精力开好大会，认真听取

和审查市委报告、审查市纪委工作报告，正确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民主权利和义务，选好新一届市委委员、候补委员和市纪委委员，把市第九次党代会开成一次圆满成功的大会。会议期间还开展了严肃缓解纪律学习。

0: 为主席团常务委员会召集人。随后在冯八贵主持下，主席团第一次会议通过了大会副秘书长名单，蒋学冬、陈征、刘洪龄、周新为大会副秘书长，通过了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代表资格的审查报告，通过了大会列席人员和邀请来宾事项，通过了大会日程，通过了是第八次党代会以来全市党费收缴使用和管理情况的报告。
1: 在市第九次党代会召开前夕，中共内江市委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党代会报告听取各民主党派市委、市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内江市委书记冯发贵主持会议并讲话，中共内江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申、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聂军参加会议。中共内江市委副书记蔡磊介绍了市第九次党代会报告稿起草情况及主要考虑。
2: 座谈会上，民革市委会主委方飞、民盟市委会主委朱慧、民建市委会主委孙小杰、民进市委会主委岳章、农工党市委会主委张勇、九三学社市委会主委林海亮、市工商联副主席冯志森、无党派人士代表夏蔚发言。大家一致认为，是第九次党代会报告稿通篇贯穿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落实中共中央、中共四川省委重大决策部署，立足内江发展实际谋篇布局，总结成绩客观全面，分析形势科学精准，民生导向鲜明厚重。特别是以前瞻性的眼光、全局性的视野、战略性的思维，明确内江发展的新目标、新任务，科学绘制了未来五年的宏伟蓝图。大家对报告稿表示赞同，同时就报告稿修改和内江未来发展提出意见建议。认真听取发言后，冯发贵做了讲话。他指出，大家站在政治和全局的高度，提出了许多有价值、有见地的意见和建议，体现了对内江发展负责、对内江人民负责、对内江未来负责的使命担当。对大家提出的意见建议，报告起草组要认真梳理、全面研究、充分采纳，进一步把报告修改完善好，更好地体现全市人民的意愿。冯发贵指出，是第八次党代会以来，中共内江市委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和党的二十大、二十届历次全会部署，认真落实省委四化同步、城乡融合、五区共兴发展战略，团结带领全市党员干部群众，讲政治、抓发展、惠民生、保安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各项事业取得长足进步，迈上新台阶。这些成绩的取得，凝聚着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的智慧和汗水。冯发贵指出，内江未来各项事业发展离不开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继续发挥优势、贡献力量。希望大家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不断巩固共同思想政治基础，始终做到与中国共产党同心同德、同心同向、同心同行，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希望大家始终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充分发挥界别优势，带领广大成员将政策机遇精准转化为务实举措、具体项目和实在增量，以实干实际助推内江经济社会发展。希望大家持续提升参政水平，不断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建设，进一步提升政治把握能力、参政议政能力、组织领导能力、合作共识能力、解决自身问题能力，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内江做出更大贡献。会前，冯发贵还到各民主党派市级机关调研各民主党派市委会工作，了解其发展严格、组织建设、参政议政和社会服务等情况。市领导罗万东、周新、 党代会报告起草组和市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调研或座谈会。

0: 中国共产党内江市第九次代表大会主席团成员名单，2026年8月30日大会预备会议通过，共45人按姓氏笔画为序：马巨、王宇、王俊、王志文、王志国、冯发贵（藏族）、蓝徐、任伟、向云、刘红（女）、刘红玲（女）、苏双欢（女）、李了了（女）、李志波、李永军、杨斌、肖从亮、于梅（女）、张兴勇、陈征、陈波、陈其红、罗万东、岳光科、周新、郑志、胡邦勇、聂军、倪伦（女）、郭英（女）、郭新亚、唐南胜、唐浩然、黄国华、汤俊、张艳秋（女）、梁晨（女）、蒋伟、蒋学东、鲁英杰、温艳图（女）、詹才荣、蔡磊（回族）、薛学深、魏红峰。
1: 中国共产党内江市第九次代表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会委员及召集人名单，2026年8月30日大会主席团第一次会议通过，共11人：冯发贵（藏族）、薛学深、聂军、康俊、蔡磊（回族）、蒋学东、罗万东、陈征、向云、王志国、刘红玲（女）、召集人冯发贵（藏族）。
0: 中国共产党内江市第九次代表大会秘书长名单，2026年8月30日大会预备会议通过，蔡磊（回族）。
1: 中国共产党内江市第九次代表大会副秘书长名单，2026年8月30日大会主席团第一次会议通过，蒋学东、陈征、刘红玲（女）、周新。
0: 中国共产党内江市第九次代表大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委员名单，2026年8月30日大会预备会议通过，共9人：主任刘红玲（女）、副主任郭英（女）、黄国华。委员按姓氏笔画为序：万小燕（女）、阮吕强、李志波、钟小丽（女）、黄焕然、鲁英杰。中国共产党内江市第九次代表大会开幕在即。8月29号晚，市委书记冯发贵、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深前往各代表团看望出席中国共产党内江市第九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勉励大家认真履职尽责，积极建言献策，圆满完成大会各项任务。冯发贵、薛学深来到出席市第九次党代会的各代表团驻地看望代表，每到一处，冯发贵与来自各行各业的代表一一握手，亲切交谈，询问大家的工作生活情况，向大家光荣当选市第九次党代会代表并出席会议表示热烈祝贺，感谢他们为内江发展付出的辛勤劳动做出的重要贡献。冯发贵指出，市第九次党代会是在内江迈步“十五五”发展新征程、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入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是全市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备受社会各界关注。各位代表来自各条战线、各个领域，肩负着全市广大党员、党组织和人民群众的殷切期望，责任重大，使命光荣。希望大家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认真履行代表职责，行使好民主权利，严守纪律规矩，

0: 深入研读会议文件，切实把基层一线的心声和期盼带到会上，集中精力开好大会。会后，各位党代表要第一时间宣传贯彻落实本次党代会精神，把大会确定的目标任务传达到广大党员群众，立足本职岗位真抓实干，扎实推动各项部署落地见效，为内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代表们精神振奋，信心满怀，一致表示将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和良好的精神状态全力以赴完成好大会各项任务，凝心聚力推动内江高质量发展。市领导陈征、刘红玲、周新等同志参加。
1: 8月30号，中国共产党内江市第9次代表大会秘书处在飘香园林饭店会议中心举行新闻发布会，大会副秘书长蒋学东通报市第9次党代会筹备工作情况。中国共产党内江市第9次代表大会于2026年8月31日至9月2日在内江召开。这次大会是在内江迈步“十五五”发展新征程、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入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大会的主题是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省委决策部署，勇担成渝发展主轴战略支点使命，为助力打造国家区域发展第四级而不懈奋斗。大会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和省委决策部署，全面总结市第8次党代会以来的工作，系统谋划未来五年乃至更长一个时期的发展，选举产生新一届市委和市纪委。蒋学东介绍，市委高度重视市第9次党代会筹备工作，成立相关工作机构，加强对筹备工作的组织领导，确保各项工作有力有序开展。期间，市委主要负责同志亲自部署推动，多次专题研究重要事项，为筹备工作提供了有力领导和悉心指导。目前，大会的各项准备工作已全部就绪。大会的议程共有四项，一是听取和审查中国共产党内江市第8届委员会的报告，二是审查中国共产党内江市第8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工作报告，三是选举中国共产党内江市第9届委员会，四是选举中国共产党内江市第9届纪律检查委员会。按照党中央和省委市委要求，各选举单位以党章为根本遵循，突出素质优良、结构合理、分布广泛、党员拥护的标准，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充分发扬党内民主、严肃纪律要求。16个选举单位共选举产生代表400名，400名代表涵盖了经济、科技、政法、教育、宣传、文化、卫生、体育和社会管理等各个领域，覆盖了市、县、乡、村等各个层级，以及机关、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等各个方面。集中生产和工作一线党员代表占35.25%，他们中89.36%的同志在党的20大以来受到表彰表扬，体现了先进性和广泛代表性。蒋学东介绍，党代会报告起草工作在市委常委会直接领导下进行，成立了由市委主要负责同志为组长的党代会报告起草组，报告稿形成后，按程序征求了市委委员、候补委员和市纪委委员、市级党员领导干部、各县市区党委、内江经开区和内江高新区党工委、市委各部委、市级

0: 进行同步转播。下面来看下一条新闻。高质量发展是时代命题，也是田城内江的奋进主线。是第八次党代会以来，我市立足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战略机遇，锚定成渝发展主轴产业强势和区域物流枢纽发展定位，深耕产业，厚植民生，优化服务，在实干争先中跨越提升。如今的田城产业动能加速释放，民生福祉持续升温，营商环境迭代优化，一幅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画卷徐徐铺展。
1: 产业兴则城市兴，产业强则底气足。五年来，我市坚持链式发展思维，聚焦新能源、新材料、电子信息、装备制造、食品饮料等优势赛道，沿链、补链、强链，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蓬勃崛起，构筑起多元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新兴赛道跑出加速度，成为经济增长新引擎。我市聚力打造川渝钠离子电池产业高地，出台专项扶持政策，集聚海斯达纳星、融通高科、埃普诺等一批产业链核心企业，构建起从基础材料到电池成品的完整产业链，全力冲刺300亿级钠电产业集群。内江高新区半导体产业提速提质，立新科技、京岛威等项目落地投产，多个10亿级产业项目相继落户，产业集聚效应持续凸显。上半年，全市规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1.0%，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增速超30%，新兴产业澎湃起势，传统产业焕发新活力，智能制造转型纵深推进。中建材耀华、成渝凡泰科技等龙头企业技改升级提质增效，6户企业获评省级先进级智能工厂，凡电解液、节能玻璃、精密曲轴等特色产品竞争力持续提升，全市项目建设提级不稳，省市重点项目投资完成率均超83%，招商引资硕果累累，百亿级重大产业项目落地建设，为城市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动能。同时，我市深度融入成渝产业分工，深化总部加基地协作模式，主动承接产业转移，推动特色产业深度配套成渝万亿级产业集群，区域协同发展优势持续放大。民生是发展的落脚点，也是最温暖的城市底色。五年来，我市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深耕每乡优城加共同富裕，聚焦群众急难愁盼，统筹100亿资金实施系列民生工程，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市民，擦亮心里田城市名片。暖心民生实事落地见效，精准回应群众期盼。我市聚焦校园安全、养老服务、居住环境、城市治理等重点领域，扎实推进7项民生专项行动，实现中小学安全公餐全覆盖，为数百所学校、敬老院安装空调，守护老少群体冷暖，全面完成138个老旧小区电力设施改造，惠及6.6万户居民，攻坚城市内涝，打通断头路，改造城市管网370公里，城市承载能力持续提升。一件件民生实事落地生根，让群众幸福感可感可及。城市更新迭代升级，城乡面貌焕然一新。过去五年，全市累计投入157亿元，实施142个城市更新项目，完成648个老旧小区片区改造，惠及14.34万户群众，老旧小区改造完工率达87.8%。依托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机遇，我市加速完善6张网基础设施体系，国际铁路港吞吐量突破120万吨。南向开放枢纽能级持续提升，同时深化川渝民生同城化、高频政务服务、医疗检验结果互认等便民举措落地实施，储备135个总投资170亿元的重点民生项目，织密全生命周期民生保障网络。 营商环境是发展的沃土，也是城市核心竞争力。

0: 五年来，我是坚持实干为先，服务为要，持续深化政务服务改革，创新政企沟通机制，以一流营商环境赋能高质量发展，让企业投资放心，发展安心。常态化政企沟通机制，畅通企业诉求渠道，创新打造甜橙下午茶交流平台，推行固定333、常态12345服务机制，常态化面对面倾听企业诉求，破解发展难题，限时闭环解决企业痛点堵点。全面推行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选聘首席服务官，一对一对接重点项目，提供全生命周期专属服务，推动企业诉求2小时响应，10个工作日内办结。制度赋能，推动政务服务提质增效。我市施行内江市优化营商环境条例，以法治力量护航市场主体发展。全市营商环境评价获评省级优秀，持续深化易窗受理集成服务改革，大幅压缩各类审批时限，信用修复、工程开工等高频事项办理效率提升数倍，从项目落地的急速审批到企业发展的精准赋能，再到全链条的政策保障，我市以实打实的服务举措，让乐业内江成为这座城市的鲜明标签。实干笃行皆硕果，砥砺奋进起新城，一组组亮眼数据，一项项务实举措，一件件民生实事，见证着甜橙5年跨越发展的坚实步履。立足15五全新起点，我市将持续深耕产业攻坚，厚植民生福祉，优化营商环境，持续激活。
1: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2: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3: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各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农产品电商。现如今，互联网已经走进千家万户，农产品电商也慢慢成为咱们农村卖货增收的新路子、好路子。省委12届九次全会提出，健全乡村产业融合发展体系，包括深化客货邮融合发展，实施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工程，推动农村物流降本提质增效。咱们四川物产丰富，天府粮仓名不虚传，柑橘、雪梨、石榴、高山腊肉、木耳、竹荪，各类的土特产样样出彩。可长久以来，不少老乡都有个烦恼，东西种得好，品质高，却卖不上好价钱，遇到集中上市还容易出现滞销。那首先呢，我们就先给大家讲明白什么是农产品电商。简单来说，电商就是线上做生意。以前乡亲们卖货要赶场等收购商上门，这电商呢它不一样，借助手机互联网，在抖音、视频号、拼多多等线上平台开店铺、拍短视频、田间直播，直接对接全国各地的消费者，相当于是给咱们的农产品开辟了一条直达消费者的新通道。很多乡亲可能会问，那做电商

到底能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那我们就先走进位于自贡荣县西北角的莱牟镇去看一看，因为那里正悄然上演一场关于土特产的数字化蜕变。那里不仅是全国一村一品茶叶示范镇，更有独特的研陶文化。如今随着莱牟甄选电商品牌的崛起，千年古镇的优质农产品正沿着网线走出深山，走向全国。走进莱牟镇，漫山遍野的茶园和柑橘林交相辉映。过去呢，这些优质的农产品往往藏在深闺人未识，这转机呀，出现在镇级电商运营核心载体的搭建。由新四村集体经济联合社注册成立的荣县莱牟甄选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正式挂牌运营。这可并非简单的挂个牌子，而是一套精密的系统工程。公司的内部构建了选品、运营、物流、拍摄、协调五位一体的专业化工作体系。截至目前，已累计开展电商专题培训8场次，培育本土电商人才42人，为全镇电商发展筑牢了人才底座。如今打开抖音平台，精品茶叶的清香、优质柑橘的甘甜、散养土鸡蛋的鲜活，以及文创研陶的古韵，通过精心制作的短视频和常态化直播，源源不断地呈现在消费者眼前。从单打独斗到一加 N 融合生态，莱牟甄选不仅是一个品牌，更是一个一加 N 多元电商助力乡村振兴的生态体系。以主品牌为牵引，22类特色产品完成线上集结。在线下，产业融合的图景同样火热。佛手柑电商直播产业园里，主播们对着镜头热情的推介。山间三个集仓储直播展示于一体的山间直播小院已经改建完成，将直播场景直接的搬到了田间地头。这种特色农业加文创产业加电商的深度融合，正推动着传统产业触网转型。小屏幕打开大市场，综合效益持续释放，数据是最有力的证明。截至目前，莱牟甄选品牌已累计开展直播近100次，线上线下成交500多单，实现销售额50000多元。更重要的是，电商的引流效应已经外溢至线下，带动旅游、研学、食宿等综合收入超过100万元。其中，佛手柑电商直播产业园月销售收入更是突破200万元，带动周边群众在种植销售环节增收超过10万元。从卖产品到卖品牌，再到构建产业生态，莱牟镇正以莱牟甄选为笔，在乡村振兴的画卷上书写着一片叶子赋一方百姓的生动故事。这不仅是农产品的上行通道，更是乡村价值重塑的数字密码。最后，当然不能忘记给各位父老乡亲讲清楚做电商的几个关键点，避免大家走弯路。首先，请大家明白，品质永远是根本。线上买家看不到实物，全靠口碑。比方说柑橘，这果子的大小要分级，坏果需要严格挑出，不能够以次充好，一旦差评多了，店铺和直播间就很难做下去了。同时呢，各位父老乡亲一定要重视包装和物流。比方说生鲜水果，最怕运输的时候磕碰腐烂，需要防震包装箱和保鲜袋。有条件的乡镇呢，可以抱团集中发货，量大就能和快递公司谈更低的快递价格，降低成本。还有呢，就是提醒各位父老乡亲，咱们呀要诚信经营，规范手续。如果说长期做线上生意，最好呢办好营业执照，售卖腊肉、油菜等食品要按照要求完善相关资质，依法经营，不要虚假宣传，要实事求是的介绍我们的农产品。好了，今天的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农产品电商就播送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权威。
1: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丽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温暖，
2: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0: 动听，
3: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0: 这里是 FM 93.4，丽江综合广播。

0: 温馨。
1: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0: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
0: 触碰心弦。
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0: 934听经典。

0: 温馨，
1: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0: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开。
0: 触碰心弦，
3: 莫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5: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5: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8: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5: 你看这身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

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各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村播运营。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提出，实施新一轮乡村人才振兴五年行动，培育高素质农民、乡村工匠、集体经济职业经理人、一村六园一主播等农业实用人才队伍，做好本土人才培养工作。这里的一主播就是指村播。最近几年，村播越来越火。那什么是村播呢？村播就是咱们本地村民返乡新农人在果园、菜地、农家院坝开展直播，用真实的乡村场景、地道的家乡话向全国网友推介家乡的农产品。而在我们身边呢，就有这么一位村播的典型代表，他就是资阳市安岳县通贤镇茂石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关祖平。2013年，关祖平从四川农业大学社会工作专业毕业后，在深圳做了一年社区工作者，随后毅然辞职回乡。而后他养过蜗牛，做过肉鸡代养，清除玉米种植，最终呢选择竞选村党支部书记。2021年当选茂石村党支部书记后，关祖平带着村民修路、筑桥、装路灯，硬化路通到了家门口，撂荒地被改造成良田。然而村子环境改善了，增收的难题依旧如鲠在喉。李大爷编的刷子卖不出去，杨婆婆做的地道咸菜只能够送人。面对传统农产品销路受限的困境，2022年底，关祖平把目光投向了直播间。没有团队，没有经验，他就在村党群服务中心搭起简陋的设备，每天工作之余坚持播2个小时。起初直播间里只有十几个人，他照样对着镜头吆喝得满头大汗。转机出现在了2023年底，关祖平注册四川关支书账号，把手机变成新农具，正式上线茂石村新农人线上集市。上架的土豆一分钟售罄，村民养的土鸡3秒被抢光，李大爷编的刷子累计卖出6000多把。300多场直播突破500万的销售额，关祖平用不到3年时间让茂石村的土货飞出了山村。为了让乡亲们零成本参与，他还创造性地探索出取商补农模式，用帮企业带货的收益补贴村民的物流和包装费。乡亲们的土货真正实现了免费包邮销全国。他说这话时眼里全是光。关祖平深知乡村振兴既要富口袋，更要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2024年，他牵头组织川农助农联盟各村党务工作者开展交流座谈，把榜样力量转化为抱团发展的动力。在他的推动下，百村同行助农联盟正式成立，将茂石村的经验复制到更多乡村。截至目前，联盟已带动90多名村支书抱团开展助农直播。

颤巍巍地走上前，将亲手扎成的鲜花递到他手中，嘴唇微微发抖。谢谢你，让我这么大岁数了还能挣钱。各位父老乡亲，听完关祖平的故事，可能会问，做好村播基础准备有哪些？其实呢，新手起步，一部智能手机，一个简易的手机支架就够用了。直播地点优先的选田间、果园、加工工坊，原生态场景是最容易获得网友信任的。账号呢，取名最好简单直白，带上地名和产品，比如某某村果园、某某农家土特产，方便网友记住。另外，再给大家说说村播直播当中要把握的两个关键点。第一，贵在真实，乡土气息就是最大的优势。咱们呀，不用刻意的背诵华丽的台词，也不用刻意的打扮，实话实说，展示农产品生长、采摘、制作的全过程，大家愿意看乡村原生态，信任淳朴农户，这个是城里的直播间比不了的长处。第二，固定开播的时间，坚持长期运营，切记啊，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尽量呢固定时段开播，培养粉丝的观看习惯，空闲的时候呢随手拍拍短视频，记录一下种地、管户、采收的日常，这短视频啊能够吸引观众走进咱们的直播间。各位乡亲，新时代的新农具不只是锄头镰刀，手机同样是种地增收的重要工具。农村村播就是数字乡村送给咱们老百姓的致富新机遇，希望有条件有想法的乡亲主动了解直播知识，积极参加镇村组织的电商培训，勇敢地尝试乡村直播。好的，今天的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村播运营我们就播送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1: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丽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3: 权威。
4: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3: 温暖。
5: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3: 动听，
2: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3: 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
2: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6: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2: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 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2: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3: 收到，我们马上办。
4: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5: 喂，
3: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6: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7: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8: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7: 这，我再信你一次。
9: 郭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7: 糟了，书记，郭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静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10: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7: 你看这事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4: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

0: 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甜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温馨，
3: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2: 浪漫，
4: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
2: 触碰心弦，
5: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2: 934听经典。

0: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1: 温馨，
2: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1: 浪漫，
3: 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1: 934听经典。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

0: 叔，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0: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3: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4: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
3: 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5: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3: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6: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3: 你看这上面，
6: 我的家。

0: 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教学之村播运营。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提出实施新一轮乡村人才振兴五年行动，培育高素质农民、乡村工匠、集体经济职业经理人、一村六园一主播等农业实用人才队伍，做好本土人才培养工作。这里的一主播就是指村播。最近几年村播越来越火，那什么是村播呢？村播就是咱们本地村民返乡新农人在果园菜地农家院坝开展直播，用真实的乡村场景、地道的家乡话向全国网友推介家乡的农产品。而在我们身边呢，就有这么一位村播的典型代表，他就是资阳市安岳县通贤镇茂石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关祖平。2013年，关祖平从四川农业大学社会工作专业毕业后，在深圳做了一年社区工作者，随后毅然辞职回乡。而后他养过蜗牛，做过肉鸡代养，清除玉米种植，最终呢选择竞选村党支部书记。2021年当选茂石村党支部书记后，关祖平带着村民修路、筑桥、装路灯、硬化路通到了家门口，撂荒地被改造成良田。然而村子环境改善了，增收的难题依旧如鲠在喉。李大爷编的刷子卖不出去，杨婆婆做的地道咸菜只能够送人。面对传统农产品销路受限的困境，2022年底，关祖平把目光投向了直播间。没有团队，没有经验，他就在村党群服务中心搭起简陋的设备，每天工作之余兼直播两个小时。起初直播间里只有十几个人，他照样对着镜头吆喝得满头大汗。转机出现在了2023年底，关祖平注册四川关支书账号，把手机变成新农具，正式上线茂石村新农人线上集市。上架的土豆一分钟售罄，村民养的土鸡三秒被抢光，李大爷编的刷子累计卖出6000多把。300多场直播突破500万的销售额，关祖平用不到3年时间让茂石村的土货飞出了山村。为了让乡亲们零成本参与，他还创造性地探索出取商补农模式，用帮企业带货的收益补贴村民的物流和包装费。乡亲们的土货真正实现了免费包邮销全国。他说这话时眼里全是光。关祖平深知乡村振兴既要富口袋，更要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2024年，他牵头组织川农助农联盟各村党务工作者开展交流座谈，把榜样力量转化为抱团发展的动力。在他的推动下，百村同行助农联盟正式成立，将茂石村的经验复制到更多乡村。截至目前，联盟已带动90多名村支书抱团开展助农直播1500多场，汇集近100个偏远乡村，助力农产品销售额突破4000万元。这一生动实践也为四川乃至西部丘陵地区的乡村振兴提供了可借鉴的基层样本。7月1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土货书记关祖平作为四川代表之一出席，并获评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成为本次资阳市唯一获此殊荣的基层党务工作者。当天下午，当他回到村里时，90多岁的李仲义大爷颤巍巍地走上前，将亲手扎成的鲜花递到他手中，嘴唇微微发抖：“谢谢你，让我这么大岁数了还能挣钱。”各位父老乡亲，听完关祖平的故事，可能会问：做好村播基础准备有哪些？其实呢，新手起步，一部智能手机、一个简易的手机支架就够用了。直播地点优先的选田间、果园、加工工坊、原生态场景是最容易获得网友信任的。账号呢，取名最好简单直白，带上地名和产品，比如某某村果园、某某农家土特产，方便网友记住。
另外，再给大家说说村播直播当中要把握的两个关键点。第一，贵在真实，乡土气息就是最大的优势。咱们呀，不用刻意的背诵华丽的台词，也不用刻意的打扮，实话实说，展示农产品生长、采摘、制作的全过程，大家愿意看乡村原生态，信任淳朴农户，这个是城里的直播间比不了的长处。第二，固定开播的时间，坚持长期运营，切记啊，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尽量呢固定时段开播，培养粉丝的观看习惯。空闲的时候呢，随手拍拍短视频，记录一下种地、管户、采收的日常。这短视频啊，能够吸引观众走进咱们的直播间。各位乡亲，新时代的新农具不只是锄头、镰刀，手机同样是种地增收的重要工具。农村村播就是数字乡村送给咱们老百姓的致富新机遇。希望有条件、有想法的乡亲主动了解直播知识，积极参加镇村组织的电商培训，勇敢地尝试乡村直播。好的，今天的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村播运营我们就播送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权威。
1: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温暖，
2: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0: 动听，
3: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0: 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0: 浪漫。
1: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开，
0: 触碰心弦，
1: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0: 934听经典。

0: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1: 温馨，
2: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1: 浪漫，
3: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开。
1: 触碰心弦，
4: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1: 934，听经典。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 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5: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6: 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6: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动静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9: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6: 你看这上面，
9: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农产品电商。现如今，互联网已经走进千家万户，农产品电商也慢慢成为咱们农村卖货增收的新路子、好路子。省委12届九次全会提出，健全乡村产业融合发展体系，包括深化客货邮融合发展，实施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工程，推动农村物流降本提质增效。咱们四川物产丰富，天府粮仓名不虚传，柑橘、雪梨、石榴、高山腊肉、木耳、竹荪，各类的土特产样样出彩。可长久以来，不少老乡都有个烦恼，东西种得好，品质高，却卖不上好价钱，遇到集中上市还容易出现滞销。那首先呢，我们就先给大家讲明白什么是农产品电商。简单来说，电商就是线上做生意。以前乡亲们卖货要赶场等收购商上门，这电商呢它不一样，借助手机互联网，在抖音、视频号、拼多多等线上平台开店铺、拍短视频、田间直播，直接对接全国各地的消费者，相当于是给咱们的农产品开辟了一条直达消费者的新通道。很多乡亲可能会问，那做电商到底能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那我们就先走进位于自贡荣县西北角的莱牟镇去看一看，因为那里正悄然上演一场关于土特产的数字化蜕变。那里不仅是全国一村一品茶叶示范镇，更有独特的研陶文化。如今随着莱牟甄选电商品牌的崛起，千年古镇的优质农产品正沿着网线走出深山，走向全国。走进莱牟镇，漫山遍野的茶园和柑橘林交相辉映。过去呢，这些优质的农产品往往藏在深闺人未识，这转机呀，出现在镇级电商运营核心载体的搭建。由新四村集体经济联合社注册成立的荣县莱牟甄选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正式挂牌运营。这可并非简单的挂个牌子，而是一套精密的系统工程。公司的内部构建了选品、运营、物流、拍摄、协调五位一体的专业化工作体系。截至目前，已累计开展电商专题培训8场次，培育本土电商人才42人，为全镇电商发展筑牢了人才底座。如今打开抖音平台，精品茶叶的清香、优质柑橘的甘甜、散养土鸡蛋的鲜活，以及文创研陶的古韵，通过精心制作的短视频和常态化直播，源源不断地呈现在消费者眼前。从单打独斗到一加 N 融合生态，莱牟甄选不仅是一个品牌，更是一个一加 N 多元电商助力乡村振兴的生态体系。以主品牌为牵引，22类特色产品完成线上集结。在线下，产业融合的图景同样火热。佛手柑电商直播产业园里，主播们对着镜头热情的推介。山间，三个集仓储、直播、展示于一体的山间直播小院已经改建完成，将直播场景直接的搬到了田间地头。这种特色农业加文创产业加电商的深度融合，正推动着传统产业触网转型。小屏幕打开大市场，综合效益持续释放，数据是最有力的证明。截至目前，莱牟甄选品牌已累计开展直播近100次，线上线下成交500多单，实现销售额50000多元。更重要的是，电商的引流效应已经外溢至线下，带动旅游、研学、食宿等综合收入超过100万元。其中，佛手柑电商直播产业园月销售收入更是突破200万元，带动周边群众在种植销售环节增收超过10万元。从卖产品到卖品牌，再到构建产业生态，莱牟镇正以莱牟甄选为笔，在乡村振兴的画卷上书写着一片叶子覆一方百姓的生动故事。
这不仅是农产品的上行通道，更是乡村价值重塑的数字密码。最后，当然不能忘记给各位父老乡亲讲清楚做电商的几个关键点，避免大家走弯路。首先，

先带。有条件的乡镇呢，可以抱团集中发货，量大就能和快递公司谈更低的快递价格，降低成本。还有呢，就是提醒各位父老乡亲，咱们呀要诚信经营，规范手续。如果说长期做线上生意，最好呢办好营业执照，售卖腊肉、油菜等食品要按照要求完善相关资质，依法经营，不要虚假宣传，要实事求是的介绍我们的农产品。好了，今天的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农产品电商就播送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1: 世上生意甚多，唯有说书难习。
2: 一方醒悟，说的是百家英雄。
1: 虚静，
3: 顺着大道。
2: 妙语连珠，凭的是人生百味。
4: 到了东汉末年，三国鼎立，三国之后，
2: 每天15点到16点，长书连连播。
5: 下边呢，咱们还是接着来听王月波表演的现场版评书《聊斋之红玉》。上一回正听到冯相如上告不成，回到家中，邻居把妻子的死讯告诉了他。冯相如听了之后是悲愤万分，连哭都哭不出来。那么他今后的生活到底怎么过下去呢？咱们呀，接着往下听。
6: 冯相如一听，死了啊，尸首呢？那我倒没打听。兄弟，可往宽处想，千万别心窄。哎哎，哭啊，哭不出来啊。
7: 二哥一看坏了，
6: 这人要挖一下哭出来好办，这憋在心里的早晚是病啊。跟二哥这喝什么酒啊，2天没吃东西了，喂完孩子剩那点粥底子，冯相如给喝了。我回去了，孩子先搁我这儿，不去，您给我。哎，二嫂子一看愿意，他把孩子抱走。为什么？真把孩子扔这儿，他出去就投了井了。抱着这孩子，他不能自杀去。临走他甭管上哪儿，他就把孩子托付好了。抱着啊，别磕着，别碰，孩子可睡着了。哎，我知道，我知道。抱着这孩子回到自己家，推个家门一看，冷冷清清，凄凄凉凉。家里头好多天不起火了，灶也是冷的，屋子也是凉的。好在孩子也吃饱了，睡得还挺香。把孩子往炕上一搁，给盖严实了，破被窝，破褥子。我个小孩有富裕，自己就靠床帮一坐，俩眼发直瞅这孩子，想一阵这孩子他娘，想一阵自己的老父亲，又想自己县里边府里边省里边3次告状的遭遇，哭一阵笑一阵，一阵明白一阵糊涂。看着这孩子，俩眼看着看着可就立起来了，直咬牙呀，瞪着这孩子，冤家呀，冤家，要没有你呀，我就跟他们拼了，哪怕我碰死这宋家门口，我这血也得染脏了他们家的大门，我恶心恶心他。要没有你呀，我就跟他把命对了。

0: 哄这孩子仨事儿，一会儿又明白过来了。儿啊，多亏有了你呀、啊，没你我不活的了，我就找你爷爷找你妈去了。这是明白话。就这样一宿到天亮，孩子哇哇一哭，相如是猛然惊醒，孩子一哭就是饿。您琢磨琢磨，一个大男人又当爹又当娘，为这孩子多不容易呀、啊！喂孩子什么呀？酱子呗，弄点酱子喂孩子，自己吃什么呀？真不错。把孩子喂完了，想起来家里边还有一破坛子，坛子里边有点宝贝，什么呢？腌的咸菜，腌的疙瘩。这点疙瘩呢，还是他爸爸活着时腌的，打算过年三十晚上呢会餐时候吃这个。到现在的咸菜呀也都腌的份挺大的了，想起切咸菜来，哎，咸菜缸里边拿出一个咸菜来，找刀子一看，那刀啊上面全是锈，这刀上都挂了蜘蛛网了。我也磨磨刀，家里边有磨刀石，把磨刀石摆着板凳上，自己骑着板凳上，你磨这菜刀，一边磨一边撒狠咬牙，把刀也磨好了，大拇哥舔了舔刀头，磨得还挺快，把这咸菜疙瘩往案板一搁，街坊二嫂子过来了，怎么在家里今儿吃烧饼啊？白二的点儿这是，哟兄弟，拿菜刀干嘛呢？怎么要吃咸菜馅儿是怎么的？哪那么多咸菜的？给咸菜都剁成沫了。您把孩子抱走，干嘛呀？我找他们拼了。跟谁拼了？哎呦，当家的快过来拦着！二哥也过来，街坊邻居全来。大伙儿一看，冯相如断刀直瞪眼，拿这口大菜刀要找人家玩命去，可不能去呀！光棍不斗势力呀！这么些地儿去告，还没明白呀？白死一个，你都见不着他呀！就这句话，可就提醒了冯相如了。对呀，你想杀宋明，你见得着宋明，每次路刺之，就老想我的半道劫杀他，在半路上路刺他，他得出来吧？趁他不留神，我过去扑就一刀，就拼了。连他带他们家狗三儿是他们姓宋的，砍死一个本，砍俩转影，你想想你是干嘛的呀？你会什么呀？你这个跟这个刺秦不一样，那都是壮士，说那也是路刺之，走在马路上啊，一仗队就愣往过冲，那都是勇士，一个打十个的主啊。你韩风说秦始皇了，就给宋明一出门不带个十来个人，哪回出去身边都有人，力气从乎繁重，每次路刺之想刺杀，可又有所顾虑，什么跟人太多，自己根本挨不上钱儿，你又有这孩子没法交代，这个难的。到现在家破人亡，爸爸让人打死了，媳妇让人逼死了，自己三次告状告不下来，又没法跟人拼命去，生不如死，说的就是现在的冯相如，不想活着了。但死了这孩子怎么办？你托付给谁？人家该你的欠你的，把孩子一扔就狠心不管，狠不下这心去。所以每天面带愁容，没乐模样，这日子过得一点味道都没，一点意思都没有。这天在家里边正犯愣，外边有人叫门，冯先生，冯先生，冯先生是这儿住吗？啊，是啊，谁呀？是我您的。说着话可就进来了， 冯亚罗来到门口那一看，院里进了一人，是一大汉，正在壮年，30多岁，头上戴着鸭尾巾，身上短衣襟小打扮，外边披着披风，背着一大长条的包袱，底下穿着靴子，往脸上一砍，呵，一脸横肉，一只大环眼，重眉毛，倒长得刚然，阔口咧腮，长得模样就不像好人，相貌凶恶，说话瓮声瓮气的。冯先生，
1: 就是我呀，您是谁呀？
0: 我呀，找您的。
1: 找我什么事啊？
0: 您先甭问我，我问您，进屋说。
1: 哎，
0: 到屋里把孩子挪了挪，自己靠在床上抱着这孩子。
1: 您什么事儿？
0: 冯先生，我只听说的，杀父之仇，夺妻之恨，忘了吗？
1: 你瞧哪儿都这么一句，
0: 就这一句话说完了，
1: 冯相如愣了，
0: 那能忘了吗？杀父之仇，夺妻之恨，我能忘吗？
1: 没忘啊。您是
0: 甭问，我还有事跟你说。
1: 您说，
0: 杀父之仇，夺妻之恨没忘，那这仇就不报了，这恨就不消了吗？这冤枉就不深了吗？
1: 冯相如一琢磨，
0: 好没由来的问我这个嘛。
1: 哦，
0: 这个长这模样不像好人，这是宋明派来的，宋明派来打探我的消息，一宋人真知侦探的真来讨我的口气来了，他也怕我再告他，我上县里，我上府里，我上省里，他也知道这些日子我消停没动静了，他也害怕，派这人来啊，假装一冲一撞，我顺口一说，他可又有了防范了，或者又要害我。我呀，我不能说实话。
1: 大哥，您问这干嘛
0: 啊？是问这个，我就问你，你这杀父之仇、夺妻之恨还报不报？你是不是把这茬给忘了？
1: 没忘，没忘是没忘，这仇不报
0: 啊？啊？怎么不报了？
1: 告不下来，
0: 老百姓能告人家宋大爷吗？人家多大的势力，当朝的国舅，我这叫情屈命不屈，都知我有冤枉，可我就这命我姓冯的认了。这个大汉听完了冯相如这两句话，点了点头，
1: 好，
0: 有道是耳听是虚，眼见为实。人家跟我说你的冤情之后，我打听了，想当初你爸爸冯老爷子在世的时候，都说最耿直，说你们爷儿俩是这个广平县冯家村念书里边最有骨气的人，溥仪君为人，我拿你当人了。今天一看呐，不是。我不是人，你连畜生都不如，姓冯的，我看错了，多余来这一趟。一抱拳转身就走。冯相如急了，骂完我就走那行吗？站住站住站住站住，哪儿去？我怎么不是人呢？
1: 啊，
0: 杀父之仇，夺妻之恨不报，忍了，你能是人吗？你会是男人？不可能啊。你看你床上躺这孩子，爷爷没有了，现在是无娘之子，够多么可怜。你既然不想报仇，我跟你们家还待什么劲呢？再会。还要走，冯相如一看不对，八成这不是假的，要不然不能这么骂我。你别走，你别走，你不是宋明派来的，你才是宋明派来的。宋明是神马东西，地主大恶霸，我就是找他报仇的。
1: 你爸爸让他也给宰了，
0: 你媳妇让他也给奸污，就去去去去。我替你报仇来了，那我也不认识。

素未谋面呢，你为什么替我报仇？那怎么了？事不平有人管，路不平有人铲的，你这事儿我瞧着不平，我瞧着不公，我就要替你出头，我就要替你报仇。我来就这意思，你不愿意报呢还干什么？我谁说不愿意报？您看这菜刀，您看这刀多亮，我一天我磨一千多遍。哦，我说这菜刀不够尺寸的，把刀头真磨下去了，一天老磨这刀，越磨越薄，越磨越薄。你老磨它干嘛？我恨不得一刀就把宋明给劈了。为什么不去？就因为这孩子。哦，也难怪，你要是再喝了个，这孩子就成孤儿了。对，今儿有您算行了，有我怎么样？就冲您这侠肝义胆，甭管真的假的，今儿您上我们家来了，我跟您都不认识，要替我报仇，那这孩子我就算有着落了。我愿意把我这孩子托付给义士您，不知道您这位大哥可愿为我做处救否？公孙处救啊，您要知道这难了。这个搜姑救姑，我不知道您哪位看过啊？这是出戏，京剧里边很经典的一出。这是晋国，哎，有这么一个屠岸贾奸臣，他呢要害这忠臣赵盾，赵盾是个老丞相，要害他。怎么害的呢？先是派人去害刺客，去刺杀赵盾。这刺客叫祖尼。这祖尼来到了赵盾的家中，赵盾正在院子里头啊，焚香起誓呢，没人，就他一人。那么祖尼拿着刀，隐身在太湖石后头，听这个赵盾一人说什么。赵盾是忧国忧民，对现在君王听信奸臣童岸贾的这个谗言，涂炭老百姓。把楼盖起来，每天晋王跟屠岸贾俩人坐在楼上拿弹弓子打老百姓，以做这个娱乐。自己呀，这心都快碎了，而且背后没有骂君王一句话，也没骂屠岸贾，就祈求苍天，您一定要降服晋国，让君王有所醒悟。我作为一个老臣，我有罪。跪天明示，磕头。这祖尼一听，这赵盾是好人呐，这才现身，跟赵盾说：“我是来刺杀你的，我受了你的感染，我回去。那你回去，你没把我刺死怎么办？那我自杀补一下。”祖尼就在赵盾的后花园自杀了。赵盾很受感动。那么屠岸贾刺杀赵盾未遂。他就训练这狼狗，我记得我跟您说过这个。这赵盾就赶上了，屠岸贾也训练这狼狗神獒，每天把那个象貂跟蟒袍穿在一个假人的身上，草人肚子里边搁上肉，这狗要想吃肉，就得把这个穿蟒袍的扑倒了，然后把膛给裂开，把里边的肉吃了。这天屠岸贾上朝跟晋王说：“我牵来一只神獒，能使满朝的奸佞，谁是奸佞他准扑。”把这神獒牵出来，直接就奔赵盾去了，到这把老头儿给咬死了，闹朝扑犬。这还不算完，他是奸佞，神獒说了他这是奸臣，他就是奸臣，这才罗织罪名。那么赵盾的儿子叫赵朔，这赵朔还是驸马，这样超驸马府，公主免死，剩下赵朔所有人全都得杀，是赵家一个不留。赵朔跟公主有一个小孩叫赵武，婴儿，这婴儿怎么办？应该杀。那么就有一个人叫程婴，程婴就把这个婴儿搁在药箱子底下藏着，背着这药箱子要带出驸马府。那么守着这个驸马府的这位将官叫韩厥，可就把这个婴儿搜出来了。程婴一看要跟韩厥拼命，韩厥说：“你别拼命，

0: 我也知道老赵家是冤枉的。那么你把
1: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2: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

0: 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0: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3: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4: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
3: 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5: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3: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6: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3: 你看这上面，
6: 我的家。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4: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5: 权威。
6: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5: 温暖。
7: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5: 动听。
8: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5: 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0: 上生意甚多，唯有说书难习。
1: 一方醒目，说的是百家英雄。
0: 虚静，
2: 顺着大道。
1: 妙语连珠，凭的是人生百味。
3: 到了东汉末年，三国鼎立。三国之后，
1: 每天15点到16点，长书连连播。

0: 下边呢，咱们还是接着来听王月波表演的现场版评书《聊斋之红玉》。
1: 书接上文，接说一段《聊斋志异》，叫做《红玉》。上回给您说到，这相公冯相如跟家里边正犯愁，来了位豪侠，一个壮汉，到这儿来就得说了，我替你报仇，他们太欺负人了，实在的我是听不下去了，要出头管上一管。这冯相如说呀，我就这孩子呀没法托付，干脆把这孩子托付给您，那么我好去报仇。这位说了，养孩子这个事儿是妇人所为，这是女人干的活，我来不了。你打算托我的这个事你自己来，你打算干的这个事儿我来。你不打算把孩子托付给我吗？你自己带，你打算报仇我来，那多不合适。冯相如一听，这到那成了好办，要不成人这替我死了去，磕头吧，趴在地上给这个豪侠呀，这位壮士磕头，一脚碰地，拿额角磕头。这位呢大模大样，行了，甭磕了，回去站起往外转身就跑。相如站起来追，追着门口把这位追上了，您别走，干嘛呀？冯相如心里话，这位行吗？怎么大大咧咧？这拿替我报仇这事儿，在他来看呀，不当玩儿。您也去心太急了，您别着急走，我这还没跟您交代完呢。不就是宋家吗？宋明他们家吗？到那我都弄死不就完了吗？您怎么称呼啊？您贵姓高明，姓什么叫什么？这个事情您要替我办到了，您是我的恩人，是不是？到时候我们爷儿俩，我跟我这儿子得知道恩人住在哪儿，姓什么叫什么，他长大成人以后我告诉他，好报答您的恩情嘛。这位一听啊，一摆手，甭打听，那您是做好事不留名啊？不是，我怕落包袱。你就怕落包袱，这个事情我要到那儿去办成喽，哎，我替你报仇了。办不成呢，我怕受你的埋怨，所以这样，成与不成我都不落包袱，就即便真成了你也甭谢谢我，这也不是什么露脸的事情。再说出于我的个人安危来讲，我不能让你知道我姓什么叫什么啊、哦！我把他们家人都宰了，到时候当官抓不着我，万一要把你抓了呢，严刑逼供，你把我招出来我崴了，这样越少一个人知道越好。你呀也甭打着我姓什么叫什么。这位呢走了，冯相如回了家把门关上，看着这孩子越琢磨越害怕，怎么这位干嘛地呀、啊、说的挺大，能办不能办，可真要出了人命，这玩意儿可有我在内，他顺我们家走的呀，我也没观察，刚才有街坊邻居瞧见没有，我好办，人家替我一死我就应该陪着人家，人家替我们家报仇，还是我这孩子，越想越难受，越想越害怕，不成，我不能在家待着了，我得跑，我呀躲几天听听动静吧。 要是宋家没什么事儿，我还回来；要是宋家出了事儿啊，我不能露面了。其实，这个人杀完人报完仇，跟你有什么关系？他自己要替你去的。那么他只要是逍遥在外，这辈子也犯不了案。抓你你不说呀？他抱着孩子顺家出来了，他跑了。这也是相如啊，一念之差，把这事儿行左了。那么就在当夜晚，就在宋家晚饭晌吃完了晚饭，一家子都睡了，有一个人越墙而入，到宋家了，明晃晃，手持利刃，手里拿着一把钢刀。有丫鬟出来倒水，这位一伸手把丫鬟嘴给堵住了，这刀在脖子一担，别让，别害怕，嚷着弄死你。说姓宋的两口子住哪屋？这家里都姓宋，您问哪位啊？宋明，宋明两口子加他儿子，这都在哪屋住？这前院是他二儿子，这偏院是他大儿子大儿媳妇，后院是他们两口子。
2: 嗯，
1: 委屈委屈你，把这丫鬟给捆了，拿布把嘴给堵了，往墙脊角那么一杵，自己递了刀到前院，一看灯还亮，轻轻一推门，门栓着，来到窗户那儿，一抬脚把窗户踹了，递了进屋，屋里头是宋明的二儿子，张嘴要掌，这位手真快，手起刀落，唰，脑袋下来，一枪血往外一喷，这位顺屋里滴了又出来，奔偏院。到偏院一看，灯也亮了，拿手一推门，门插着，一抬脚，咔咔把门踹了，直接进屋。宋明儿大儿子大儿媳妇手起刀落，噗噗，转身奔后院。到后院，宋明儿两口子也没睡呢，坐屋还聊天呢，还有丫鬟陪着。这回更干脆，连这两口子带着丫鬟全宰了，还顺墙搬出去，家里可就乱了，杀了六口人，宋明老两口，大儿子两口子，二儿子再加一丫鬟，炸了锅了，报吧报官吧，衙门可就来人了。这个广平县派人到宋家来一验这个杀人的现场，惨不忍睹，手段残忍，情节恶劣。有一明白的，也是小丫鬟，堵着嘴在捆在墙那儿，问他吧。这支支吾吾，大概几也说明白了。一个大汉，会功夫，拿着刀顺墙上蹦下来的，把我给捆在这儿。你跟他说什么了？我什么也没说，不能说实话。嗯，验吧，这六具尸首全都是刀伤致命，很清楚。一验到是由墙外头翻进来，再由院里头翻出去，这都很明显。关键是这人是谁？大伙儿凑一块儿研究。把这个宋家人呐全都找来，宋家手底人可不少，你们宋老爷宋员外最近有什么仇人没有？这其中有个坏种叫狗三儿。狗三儿一琢磨，就我们这宋员外仇人多了，但要说最近太爷您忘了啊，什么事？有个冯相如啊，太爷一听，什么叫我忘了？你提这个干嘛？这个事情我摊着当忘了法呢。 向如意，急急往上告，到广平府把我告下来，府里不准，又上省里，省里的他连大门没进去给轰回来了，我怎么会不知道？这里的有我呀，你提他干什么？就是这冯向如干，大伙儿旁边一听啊，这纯粹是放屁呀、啊！冯向如是个念书的秀才，手持利刃翻墙进来，杀六人又翻墙走了，哪有那么大能耐呀、啊？狗三儿，你呀、啊、血口喷人的，胡说呀！咱们袁伟爷不是。冯小，我说是他杀的，没听太爷这儿问，太爷问的，谁跟咱们大爷有仇？就是这冯小如。冯小如啊，故的人，古来江洋大盗，来杀咱们大爷。这个话，广平县都信。为什么？家里没丢东西，这一看就是仇杀呀。就为灭门来的，他不是为了抢东西，一个人来神不知鬼不觉把一家都害死，什么都没拿，人又走了，肯定是有很深的过劲。为什么灭你的门呢？你灭人家门呢？你把人爸爸打死，把人媳妇抢到你们家给逼死了，你灭人家门，人家不灭你的门。可是呢，这个事情也说不通，就是冯向如没这力量。冯向如侯燕儿说是念书的人，钻死机灵，他是讲理的人，越理的事儿他办不出来。再有他没有这样的社会关系，那平常这人啊，就是天天啊赌博场里头、酒馆里头、洗浴中心、歌厅，就老在这地方晃悠，那他认识几个流氓有可能。你平常啊，就老老实实念书的人，顺家出来的就上工作单位搞科研，然后下了班回家睡觉。那这样的人，你说他买凶杀人呢？他不认识这方面的人，他也有途径。再有一个，你雇人报仇得花多少钱呢？你琢磨琢磨，这杀手干净利落，连进来带出去，打面功夫六文全完了，这一家子根本都没有反抗的能力，这是个高人呐、啊。那么要雇这么一人，那得花多少钱呢？这不能说仨瓜俩枣就打发了，相如没钱呢、啊。太爷看师爷，师爷一听，这狗三说的似乎是个线索，可是这又不完全像。说爸呀，您呐怎么也得把这相如给拘了。确实这个相如啊，素常啊他骂这个宋家的人呐，我们都知道他媳妇死的宋家，这也是事实。说他要雇人杀人，于情于理交代得下去，那就拘吧。这样太爷扎下千票要拘这个冯向如。快班的人拿着拘票上冯向如家，到家一看门开着呢，进了院几间破屋子一找，踪迹皆无，就上街坊家把街坊都喊进冯向如那儿去了。不知道啊，他们家还认不认他一小孩儿？小孩多大了？小孩怀抱啊，一周岁。现在的爷俩都没了，甭问。好了，这就是畏罪潜逃啊。聊斋原文上写情义真，就这本来不是他干的，倒像他干的了。这才有俩人跟这守着，说公安的术语这叫蹲坑，跟街坊邻居都托付了，一旦发现冯向如马上去报告。回到这见老爷，当差的就如实回说冯向如啊畏罪潜逃。好了，那就下

签了，本来下边拘票，这可就打你当犯人看待了，逮哪儿逮外边转悠去了。你还别说，快班的人还真不含糊，四乡八镇这么一转悠，也都撒出话来，不许藏匿冯向湖这样的人。冯向湖在哪儿？在山里藏着呢。快班还挺负责任，进山里边找，找了半天没找着，真正着急呢，就听见婴儿啼哭。怎么？冯向湖带着这孩子进山，躲在山里头猫着，他还不知道啊，这个宋家有六条命案，他就想躲两天，心里打鼓。但是这孩子受不了，出来的时候和了点酱子给这孩子吃了，现在一天一宿过去，孩子要乳吃，得吃奶呀。冯向如没带着干粮出来，就有干粮这孩子也消化不了啊，非得有水给弄成糊糊的才行呢。这孩子饿，向如怎么哄也哄不过来了，哇哇这么一哭，让当差的给听见了。山里头乱草棵子当中，哪来的婴儿啼哭啊？顺声音这么一找，一看大树后头草深处，向如搁那儿藏着呢。好，冯向如跑这儿来，走。冯向如抱着那孩子，你们干什么？干什么？看见没有？太爷下的火签，你的案子犯了。把这案子犯了，什么案子？昨天晚上，宋明啊，宋元在家里边，刀伤六命啊！向如一听，我的妈呀，一家子全给宰了，灭门呐，连老带小啊！你干的，我干的。冯向如一听，你们这不胡说吗？几位头，你们瞧我这模样，像是我干的，不管那个。现在宋家把你告下来，太爷下了火签了，我们就拿你冯向如。话又说回来了，不是你干的，你跑什么呀？你上这儿躲着干嘛来了？我抱着孩子出来玩玩，郊游郊游啊！有你这么一说呀？有一宿有一宿，这话跟我说不着，堂上跟太爷回去，然后别让麻烦，我不去。抱着树抱着孩子，那他哪挣得过当差的？当差的一看，冯相公，你要让我们费事，不是你们得讲理呀、啊？是有理，堂上跟太爷讲去，跟我们讲什么理呀、啊？他这宋家一家子什么时候死的？昨天夜里。是，我昨儿白天抱着孩子就出城了，我就出来了，我就没回去。我就离开我们家了，他们家这人怎么是我杀？是啊，你说你全对，跟他说去，别跟我说。有个衙役啊，一看这个相如啊紧着别扭，这位也搭着是急劲儿，过来一伸手捧，把这孩子给抢回来了。相如一看，你们要干什么？还我儿子！好了。这孩子抢过来，有一位过来一抖锁链，哗楞嘎巴把相如给锁了。一瞪这锁链，相如脚底一个踉跄，啊，你们还我孩子。这孩子你还要？废话，我的儿子我不要，要不了。告诉你，送这六口人等着你这敌长对命，你别想着你有功名，你是念书的人，你现在人命案在身，好说好了你不走啊，道堂上就得断你给人家敌长对命，你一死，你这孩子谁替你养活着？他也活不了，长痛不如短痛，干脆啊，当着你面就处理了吧。你们要做什么？这位一扬手，就在这山上把这孩子往山上那么一扔，好悬没给摔死。这孩子现在是哇哇哭，您别叫这一摔不哭了。

0: 吧，摔死过去了，摔背过气去了。冯相如就觉得眼前一黑，哎呀，你们放开我，你们不能这样把我儿子带着，带着他打人命官司，你带儿子吗？走，有人拿着棍子过去就帮，头着拽着后边赶着，不由得你不走。他这里头案由太大了，人命案本身就是大案，六条人命，尤其您杀的是谁，您杀的是当朝国舅，您别瞧宋明官没了，他妹妹是娘娘，谁敢惹宋明啊？带走。就这样把冯相如由山里边给抓回到县里边。冯相如嚷嚷一大，管我儿子呀，你们不能这样啊，把我儿子捡起来，谁听他呀？赶到了衙门，嗓子也喊哑了，一点音儿都没有。本来昨天抱着儿子出来在山里边猫了一宿，就没怎么睡觉，现在又受到这样的刺激，言语失常，词不达意，连整话都说不上来了。广平县升大堂，当差的上堂交火签，启禀老爷，下一等将冯相如拿到。好，几位头辛苦，交差完案了，没你们事儿了，带冯相如。带冯相如，稀里哗啦，扑通，由堂口往上一带着冯相如到了大堂之上，这都不用踹了，也不会跪了，一撒手自己就趴这儿了，浑身瘫软如泥。下跪者何人？
1: 学生，学生，
0: 冯相如参见老父母。哎呀，太爷呀，还我的儿子呀。
2: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丽江综合广播播出的长篇评书，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3: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4: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

0: 历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解灾，造福人民。
1: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5: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郭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6: 糟了，书记，郭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性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9: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0: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 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62-9273孙老师，13183677-7017莫老师。

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物联网种养》。科技是带动农村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也是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抓手。省委12届九次全会提出，建强现代农业科技支撑体系，其中包括大力发展智慧农业，拓展人工智能、物联网、低空经济、卫星遥感等应用场景，建设一批智慧农牧渔场。最近这些年，

咱们四川各地抢抓建设更高水平天赋粮仓示范区机遇，大力发展农业科技创新，积极搞数字农业，改造提升农业全产业链，助力乡村振兴。物联网种养就是数字农业里很重要的一部分。今天我们就跟大伙儿讲讲物联网种养到底有啥特点，有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不少父老乡亲心里会有一个疑问，啥是农业物联网种养？简单说呢，就是给咱们传统农业装上千里眼、顺风耳，还有智慧大脑，依靠科学技术种地搞养殖，不再完全靠天吃饭了。农业物联网就是把物联网技术用到农业生产当中，主要分为感知、传输、应用三块，实现种地养殖精准化、智能化。感知层呢，就好比是农业的神经末梢，土壤传感器、气象站、无人机这些设备实时采集温湿度、土壤肥力、病虫害等12类重要的生产数据。传输层就是通信桥梁，它利用无线网络把收集到的数据传到云端平台。而应用层呢，就是智慧大脑了，依靠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分析给出种养建议，还能够自动的操控灌溉、施肥各类设备。这项技术已经广泛的用在了农业生产的方方面面，像种水稻，传感器能监测土壤干湿，手机点一点就能够精准灌溉，农药用量能够大幅的下降。还有养鱼虾，水下传感器实时的紧盯水质，自动增氧投放饲料，减少鱼虾大面积的死亡。种柑橘的时候呢， AI 可以预判花期的风险，能使优质的果子变多。还有区块链溯源，消费者扫码就能看到农产品从地里到餐桌的全过程，买得放心。对各位父老乡亲来说呢，农业物联网就是实打实的帮大家减负多赚钱的好工具。有乡亲问啊，说这么好的技术，咱们身边有没有现成的例子可以学习借鉴？当然有，接下来就给大家介绍几个省内真实的典型案例。先来说南充蓬安县，当地推广物联网种养，农业生产告别了老经验，依靠数据种地，种植呢更加科学，产业越做越大，种地也越来越智慧。木坝镇的现代粮油农业园区里建起智慧监测站，摄像头、各类传感器一应俱全，成为了田间的千里眼、听诊器。蓬安县农业农村局植保站站长王林介绍，种植户打开手机 APP， 温度、湿度、风向、光照就一目了然，足不出户就能够掌握到地里庄稼的生长情况。如今啊，蓬安很多地方都用上了这类监测设备。相如街道塔子山社区打造万亩柑橘产业园，从买农资、施肥除草到果树管护，全部按照标准化执行。装上智慧监测站之后，果农种柑橘不再凭老经验粗放打理，而是转向了数字化精准管理。相如街道塔子山社区党支部书记傅勇介绍，他们产业园有春见、沃柑、爱媛、砂糖橘等10多个品种，年产量超1000万斤，产值3000多万元，老百姓人均增收8000元以上。不光是南充蓬安，眉山蓬山区果宜公司的葡萄物联网基地，农户呢同样是享受到了物联网种养带来的红利。走进公益镇鹤林村果宜农业葡萄大棚，一串串的葡萄挂满了枝头。基地呢一共有460亩葡萄，每亩产量大约有4000斤，一级果的占比高达95%以上。当然了，高品质葡萄是离不开科技赋能的。大棚里面布满了温度传感器、滴灌设备、智能卷膜系统，既节约人力物力，又稳住了葡萄的品质。蓬山区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李红春讲，智慧灌溉加上自动卷膜系统，有效地降低了种植的成本，在配套农技

指导，葡萄的品质进一步提升。该基地呢，也是四川省农业物联网的示范基地。这除开粮油水果种植，物联网还可以用在水产养殖上。达州渠县就借力数字农业，把物联网呢融入虾类养殖，打造云上养虾新模式。

每个塘口啊都配套智能监测装备，水下水质传感器呢就像是隐身管家，24小时不间断地监测水环境。平台依靠算法自动地调控养殖设备，把过去全靠人工摸索转变为了科技精准管控，重体力养殖变成了轻松智能化的作业。繁育中心的管理员熊小慧说，以前巡塘投喂捕捞10多个人天不亮就得下地干活，现在他们用上智能设备，在家就能够投料，用手机完成巡塘，还有选虾机器帮忙，这干活啊轻松了不少。现在呢，渠县把智慧技术和稻虾共生模式结合，做到一水两用，一田双收，既保障小龙虾的品质，又提高了稻田收益。各位父老乡亲，今天我们给大家分享了粮油水果还有水产养殖三个身边的案例，希望能够给大伙儿日常生产带来启发，干活事半功倍，日子越过越红火。好了，今天的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物联网种养我们就播送到这里，下期节目再见。

0: 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1: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2: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百倍努力还要赌上你的人生，或许被打到鼻青脸肿也不敢还手吧，你知道后果没有人可以来为你承担，吃完泡面会撒谎自己的钱还有一半是不想被担心，一半怕得难堪，我没有他们那么出众，没有开豪车的输送，就这样其实我也无所谓，不就是被骂了两句并不值得你去选择放弃，听完这首歌就早点睡。

0: 快点把它吹熄了。
1: 熄，记得可以再点着它。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0: 叔，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4: 你看这上面，
7: 我的家。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0: 各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平安龙门阵，百家常讲平安护幸福。今天啊，我们要给大伙儿说的是关于那些让人防不胜防的骗局，帮助您守好一辈子辛苦攒下的养老钱。来，我们先来听一件最近新闻里报道的真事儿。
1: 近日，泸州市公安局江阳区分局北城派出所接到辖区某银行工作人员报警称，一名年过八旬的老大爷在银行准备多次转账，神情慌张且不听工作人员劝阻，疑似遭遇诈骗。接警后，民警王志杰、辅警王宇迅速赶往现场处置。
2: 啥情况啊？你手机？
3: 我的手机啊，
2: 一百多钱个别过啊是？
3: 我买东西，
2: 你买啥东西哦？你买啥东西能买到十万都别过？
4: 没有，他是买了一千万，他说对方要个大三百万的首付款过来。
1: 经了解，张大爷家中有一尊珍藏多年、雕有18个菩萨的艺术品。最近他在刷短视频时得知，网上有渠道可以把自己的藏品高价卖出去。
3: 这个是清代的艺术品，是这个，是雕了18个菩萨的这个里面。
1: 一名网友看过大爷发布的藏品照片后，表示该藏品价值不菲，

0: 愿意以1000万元的高价收购，并主动提出预付300万元定金。
1: 他就把了这个操作流程就发给我了，这个必须得政府给避难，对科学艺术品管制就是别，这个避难费有好多钱，190万，这个就是他的流程，我呢就交了190万。
0: 取得张大爷信任后，对方向其发送伪造的银监局通告，告知张大爷需缴纳198元进行交易备案。待张大爷缴费后，骗子又谎称300万元定金被冻结，要求张大爷转账14万元来刷国际流水，然后才能解冻300万元定金。信以为真的张大爷缴纳所谓的备案费后，随即前往银行，准备按照骗子要求转账刷流水。银行工作人员察觉异常，对其进行劝阻，但大爷拒不听从，工作人员随即报警。
2: 那很明显就是编译的，
3: 这个是银监会出的，中国可以批了，来发给你这些东西。
2: 主要是可以批的。
3: 我们警察都要嫌烦了，你还不信？我们警察，你还信了龙源哪里来一个人？是北京一个人。
0: 经民警与银行工作人员联合劝阻，张大爷终于认清骗局，意识到自己险些遭受巨额损失，并向工作人员和执勤民警连连致谢。针对该案，民警提醒各位，骗子所谓的198元备案费只是骗子行骗的开端，一旦受害人按照要求转账，骗子会接连编造各类理由，持续诱导受害人转账，让损失不断扩大。广大群众若遇到陌生人以高价回收、投资理财等名义要求转账的情况，务必立即停止操作，切勿继续跟进，谨防上当受骗。
4: 好险呐！要不是银行的工作人员警觉到了异样，坚持阻拦大爷转账，而且报了警，这大爷的养老钱可就打了水漂了。如今呢，骗子们的花样越来越多，套路也越来越新，他们呢就是看准了各位父老乡亲心软、想省钱、想增收的心理，设下圈套来行骗。除了刚才我们在新闻里听到的新型的收藏骗局，下面我们再给大伙儿拆解一些其他高发的骗局案例。首先是最常见的保健品的骗局。有的骗子啊，他们专门到厂镇去摆摊儿，一开始呢就免费测血压、免费按摩，有的还送鸡蛋、送面条、送洗衣粉，等到把大家吸引过去，然后所谓的专家就登场了，吹嘘他们的保健品或者是治疗仪器能治高血压、糖尿病、风湿骨痛等等，总之就是包治百病。但其实他们卖的那些东西根本治不了病，有的甚至还会对身体造成伤害。第二种呢是养老投资骗局，这种呢一般是让大伙儿认养家禽，还有做康养公寓投资一类的，鼓吹什么零风险高利息，不用出力就能稳赚钱，而且刚开始他们也会给一些小额返利，打消大家的顾虑，让你以为这个投资真的稳健，等大家放心的把积蓄都投进去，他们直接就跑路失联了。老话说得好，天上不会掉馅饼，凡是承诺高回报稳赚不赔的投资，100%啊都是陷阱。第三种呢是冒充身份加代办社保的骗局，有的骗子会打电话来冒充是你的晚辈，谎称自己在外面闯了祸，急需用钱，还叮嘱千万不要告诉家里其他人，别报警，很多长辈慌乱之下很容易就上当了。还有人会冒充社保公安工作人员打电话吓唬大家，说你账户异常，可能涉嫌犯罪，需要你配合调查，诱导你转账到所谓的安全账户，那要是你相信，那可就上当了。大家一定要记住啊，正规的公职单位是绝对不会打电话让老百姓转账的。还有呢，就是所有的社保医保业务只能在乡镇正规办事窗口办理，千万别相信可以私人代办。为了方便提醒，下面呢有一个防骗的顺口溜，大家不妨记一记：免费礼品莫贪多，听课买药要斟酌，高息投资不要碰，稳赚不赔是诱惑，代办社保找政府，私下交钱不能做，老物回收多留心，先缴费用全是坑，陌生电话多警惕，转账之前问儿女，验证码绝不往外说，遇事就打110。最后呢还有一点，如果不慎被骗，您啊千万不要怕丢人，藏着不说， 一定要第一时间保存好聊天转账记录，马上拨打110报警，报警越早追回损失的希望越大。养老钱可是咱们一辈子的辛苦积蓄，守住钱袋子，晚年日子才能舒心安稳。听完了这期节目，希望大家相互转告，相互提醒，提高防骗意识，让骗子无机可乘。好了，各位父老乡亲，今天的平安罗门镇我们就摆到这里，感谢收听这期的乡村好声音，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权威。
1: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温暖，
2: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0: 动听，
3: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0: 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4: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5: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0: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2: 您的孩子感

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咱们四川啊，不但山林多植被密，草原资源呢也丰富。天干物燥的时候，一点火星就很可能酿成大的森林草原火灾。早在今年初，新版的《四川省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就正式施行了。那这个条例跟我们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哪些事情是不能做的？做错了会承担什么后果？今天的这期节目呢，我们就给大伙儿做个解读。听完之后啊，大伙儿心里也好有个数，既守好山林，也保护好自己。可能很多老乡觉得，防火那是村干部、护林员的活儿，跟自己没关系。但其实，条例的第一条就说了，林区周边居住的村民，人人负有防火责任。因为平常咱们烧田埂草、上坟烧纸钱，或是随手丢掉的烟头，那都是高频出事的导火索。像省内外近两年出事的案例，都是栽在了大意上。比如今年2月21号下午4点左右，凉山州喜德县光明镇新莲村的村民阿比某某，在林边的土地上生火烤洋芋，结果火苗不慎引燃了周边的杂草。所幸啊，发现处置及时，没有酿成大的危害。阿迪某某也因为拒不执行禁火命令，被公安机关依法处以行政罚款500元。还有2025年清明节期间，湖北大冶村村民刘某祭祖烧纸钱的时候，不慎引燃了周边杂物，火势呀借风蔓延，致使邻里300亩的经济林被毁，造成经济损失70多万元。案发后，刘某慌忙逃离，且未采取有效的扑救措施。最终，刘某因犯失火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同时需赔偿周边村民70余万元的经济损失。你看，本来是缅怀先人的孝心之举，结果呢，却赔钱又留案底，影响自己和家人。下面，我们就来结合条例，划清楚红线。先说最关键的野外用火管控要求，防火期内，林区全域都禁止私自烧荒、焚烧秸秆、野炊烤火、林区吸烟、焚香烧纸。当然，不是说完全禁用明火，如果是生产必须要用火，那一定要提前到村委会、乡镇林草站提交申请，获批后，在无风时段做好围挡隔离再点火。注意，审批手续缺一不可。另外，条例中的处罚标准也很清楚，个人违规野外用火罚款区间300至5000元，高火险预警下达后拒不执行禁火令的，叠加行政拘留。一旦过失引燃山林，除了赔偿植被修复的费用，触犯刑法的一律追究失火罪，最高可判处7年有期徒刑。除了管住明火，条例还列举了4类明令禁止的行为，大伙儿可以对照自查。第一，进山入林严禁携带打火机、火柴、香烟等火种，上山放牧、采药、采摘菌子要主动配合卡口的火种检查，拒绝或阻拦检查同样会被处罚。农机进山作业时要做好排气管防护，避免高温尾气引燃干草。第二，管护好家中老人、孩童、特殊人员，别让小孩独自进山玩火，监护人看管不到位引发火情，要连带担责。第三，不得损坏山上防火隔离带、瞭望塔、警示标识等防火设施，擅自损毁需要照价赔偿。第四，转变祭祖的老习俗，摒弃烧纸点烛，改用挂祈福飘带、献鲜花的文明祭扫方式，心意到位，还能杜绝火源隐患。还有不少老乡疑惑，说万一撞见山头冒烟起火，该不该上前救火？关于这一点，条例呢也明确告知了，禁止普通村民盲目救火，因为山林火情伴随飞火、浓烟、陡坡坍塌，贸然扑救极易发生伤亡。那该怎么办呢？大家记住了，第一时间撤离至安全地带，尽量准确记下起火的位置，立刻拨打火警电话119，
或者是上报给村干部。早上报早处置，小火才能掐灭在萌芽，这也是我们的法定义务。我们说落实防火讲究防在日常，按照条例里面的互包责任制，我们还需要定期的清理房前屋后堆积的柴草枯枝，柴火垛要远离山林边坡，护林员日常巡山排查隐患，咱们呢也要主动的配合自查自纠，把火灾风险提前扫清。最后呢，我们总结了五条口诀，方便大家记好记牢。一，进山不带火种，带火绝不入林。二，农事用火先报批，私自烧荒受重罚。三，高火险禁令落地，全域杜绝野外明火。四，文明祭扫换方式，不上山头烧纸钱。五，发现火情速上报，切勿盲目去救火。防火没有旁观者，家家户户都是第一责任人。听完了这期节目，大家记得多给家里的老人晚辈转述提醒，邻里之间相互监督，管住火源，守住山林，平平安安过好咱们的安稳日子。好了，各位父老乡亲，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乡村好声音，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田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1: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中国共产党内江市第九次代表大会于8月31日上午开幕，
1: 实干奋进的五年，沱江潮涌，初心如磐，内江以党的政治建设引领高质量发展树平，
0: 车间赶产工地提速，产业项目稳步推进，内江拼经济搞建设热度持续升温，
1: 内江出台小区公共收益管理新规，业主公共钱包有了明确使用清单。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0: 中国共产党内江市第九次代表大会于2026年8月31号上午开幕，会期为8月31号至9月2号。此前，大会已在8月30号顺利完成预备会议和主席团第一次会议，各项筹备工作全部就绪。本次大会的主题为勇担成渝发展主轴战略支点使命，为助力打造国家区域发展第四级而不懈奋斗。大会共设置4项核心议程，听取和审查中国共产党内江市第八届委员会的报告，审查中国共产党内江市第八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工作报告，选举产生中国共产党内江市第九届委员会，选举产生中国共产党内江市第九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全市16个选举单位共选举出党代表400名，代表覆盖经济、科技、政法、教育、宣传、文化、卫生等各个领域，

0: 广播述评，沱江潮涌，初心如磐，内将以党的政治建设引领高质量发展。2026年盛夏，驻点专员袁晨浩穿梭在工地与车间之间，您有办公桌，不坐办公室，哪里有需求，他的工位就在哪里。从汇发食品厂房楼板加固的紧急协调，到为企业自来水开户节约20多万元成本的主动对接，他用脚步丈量一线，把服务做到实处。在他身后，全市各级党员干部正深入践行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把党旗插在项目建设最前沿，服务群众第一线。这奔涌在一线的实干热潮，是内江5年党建成果的生动注脚。
1: 5年来，内江地区生产总值连跨6个百亿台阶，突破2000亿元大关，成绩背后是高质量党建提供的坚强保证。内江始终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党史学习教育、主题教育、党纪学习教育扎实开展，田城先锋、长江故里讲党课、范长江流动大讲堂等品牌深入田间地头、车间楼栋，让党的创新理论入脑入心。
0: 基层堡垒越筑越牢，自中推行村书记变动交接交底交账，隆昌选育163名致富型村书记代付一方，市中区在70多个小区推广红色物业，打通治理末梢，141个集体经济空白村全部清零，46.6万户群众受益。新兴领域党建同步发力，产业链党委、商圈党委接连成立，党员店小二服务4000多家经营主体，帮企业新增订单2.5亿元。
1: 干事导向愈发鲜明。今年4月，市委印发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机制，2个多月，市县领导现场办公2000多次，领办重点工作1400多件，医保开通亲属代办，交通现场破解货运投保难，一项项举措回应民生关切，田城下午茶政企服务日让企业诉求渐渐有回音。
0: 选人用人坚持实干标准，5年来面向经济主战场基层一线提拔重用干部150多人次，及时奖励表现突出个人928人，集体124个，实施田城英才计划，以产业聚人才，以人才促发展。
1: 政风肃纪持续深入，查处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问题1336个，处分1489人，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高龄津贴免申即享，检查结果互认等民生实事落地见效，惠民惠农补贴阳光发放102.86亿元，惠及群众超3000万人次。沱江潮涌，初心如磐，站在新起点，内江正以共识举措把党建优势转化为发展盛世，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江篇章。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内江之声，下面我们要走进内江的产业一线，从车间里的赶产生产线到工地上的物流园建设现场，切身感受田城这座成与主轴节点城市拼经济搞建设的滚烫热度。在位于东兴区的正旺新材料内江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里，没有停工歇气的空档，10名工人围着数控机床连轴转，一批60多套石墨加热器和30多个石墨脚板正加紧生产，完成技改后就将发往德阳陕西的光伏与半导体客户手中。从5月试运行至今，作为青岛正旺新材料的全资子公司，这家企业依托内江成渝复兴的区位优势，落地仅3个月就实现边调试边接单，产品有效辐射西南区域广大客户。3季度已完成产值约300万元，4季度排产目标锁定2000万元。目前企业规划的3条产线中，

0: 石墨加工项目已率先试运行，硅碳负极材料产线计划9月启动调试，全部投产后将为内江新能源新材料产业再添新的增长极。
1: 在内江国家级高新区物流园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一期施工现场，塔吊林立，机器轰鸣，工人们正抢抓工期加紧施工作业，园区配套管网道路同步推进，现场一派热火朝天的建设景象。近百名施工人员正抢抓晴好天气赶进度，六栋建筑的主体施工梯次推进，整个项目进度已经过半。不同于区域内传统的普通物流园区，这个项目专门新增了高标准冻库板块，重点补齐内江冷链物流的长期短板。项目投用后，将和其他企业形成紧密联动，实现工业产品、生鲜农产品的近地化仓配一体服务，让内江产品更快走向成渝两地市场。
0: 近日，内江经开区城乡冷链物流智慧冻库项目顺利完成主体封顶，项目从4月动工到主体完工，仅用时4个月，向着年底投用全力冲刺。这个10万吨级智慧冷库被称为会呼吸的冷库，是西南地区领先的单体智慧冷链项目，搭载 AGV 机器人实现全流程无人作业，全域温控误差控制在 0.5 摄氏度以内，相比传统冷库节能 85%， 人力成本降低80%，年吞吐能力可达100万吨。项目投用后，将直接配套汇源集团等甜味加龙头企业，彻底打通鲜果采摘、冷链仓储、加工榨汁的全链条。目前项目正同步推进设备安装，向着今年年底投用的目标冲刺。后续还将扩容至25万吨库容，为内江甜味加产业发展留足充足空间。
1: 站在5年发展的新起点上，从生产车间的机床飞转到建设工地的塔吊林立，一个个落地见效的产业项目，正是内江以实干笃定前行的生动注脚。未来随着更多产业配套持续完善，更多市场主体活力迸发，位于成渝发展主轴上的内江还将持续释放源源不断的发展动能，交出更亮眼的高质量发展答卷。
0: 本台消息，最近针对小区电梯广告、公共车位停车费这类收入到底归谁、该怎么花等大家关心的问题，内江市住建局正式出台了关于规范全市住宅小区公共收益管理的指导意见，给全体业主的公共钱包立了明明白白的规矩。新规明确，电梯广告费、公共场地停车费、通信基站场地使用费等7类收入全部归全体业主共同所有，同时划定硬杠杆，经营产生的合理成本原则上不得超过总收入的30%，剩下70%以上收益全部属于业主。不同小区分类确定管理主体，未成立业主大会的由前期物业代管，有业委会的经业主表决可自行管理，无明确管理人的由属地居村委会代管，所有资金必须开立专用账户，严禁和物业费混同核算。文件明确6类可花、5类净花清单，所有收支明细必须公示，业主可随时查账，全程由属地街道办监督，彻底堵住公共收益被侵占的漏洞。这笔曾经看不见摸不清的小区公共收益，如今终于有了清晰的制度守护。这份新规正是内江补齐小区治理短板、提升市民居住幸福感的又一项扎实民生举措。
1: 本台消息，8月28号，内江市乡村阅读推广活动走进市中区永安镇上腾新村农家书屋，以拒绝升学宴陋习为主题，开展移风易俗公益宣讲，把文明新风直接送到村民家门口。时值升学季，针对部分地区大操大办升学宴、盲目攀比奖牌场的陈规陋习，活动以算人情账、算安全账为核心，通过 纪实视频展播、邻里现场唠嗑式交流的形式，让村民自

0: 己站出来讲本村烂办酒席的实际负担，不少在场村民当场就表示，以后家里办喜事儿绝不搞大操大办那一套。接下来，内江还将针对不同民俗节点推出更多定制化乡村阅读宣讲活动，以小切口推动乡风文明大提升，为乡村文化振兴筑牢群众基础。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园，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3: 熄火了，救命啊，
4: 着火了，
5: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6: 灭火器呢？
7: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6: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8: 啊，这么严重啊！
9: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5: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6: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0: 熊强科普时间到，
6: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1: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5: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1: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0: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0: 内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2: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3: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2: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

0: 五。
1: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0: Love Dance。
1: 奶奶，
2: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3: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4: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2: 每次开车经过万

0: 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
1: 支付宝，
0: 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号之嘴，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2010。 好，明天下午的5:36，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内江交通广播。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依旧是好吃好撒嘞天蹭好吃在。各位下午好，我是金鱼。又是全新的一周了，这个时间真的说快它真的是有点太快了啊！荒烟一瞬间游到了8月31号，八月的最后一天已经过完了马上。所以呢，明天9月1号有多少孩子要上学了，有多少家长又可以开开心心的上班了呢？最近几天刷短视频的时候呢，发现很多这个网上的段子嘛，也有段子也有来源于现实的，就说很多家长已经在家里逼疯了，说每天带孩子都处于一个崩溃的边缘，都有一种想捶他，然后在自我就是内心的纠结当中不知道从何下手的那种烦躁。但说到烦躁的话，我觉得没有孩子的家庭会更烦躁，因为马上迎来早高峰的大堵车。就想问一下大家，今天早上哈，就是一个简单的报名，很多人都堵在了上班的路上，没有打到卡吧？就是你一提到这儿的话，就感觉今天的这个开心呢，到此就结束了。好不容易开心起来了，到了下午的时候，忘记了上午没打卡的那件事儿。你看这个下班时间吧，马上又提起来了。你说能开心得起来吗？开心吧。因为过不了多久，万一你也有孩子了呢？这个确确实实哈，要说像开学呢，就是几家欢喜几家愁。前一段时间呢，我看到这个朋友圈的画风是什么，就说孩子在挑灯夜战，战什么呢？战最后没有战胜的那些家庭作业、暑假作业。那现在呢，战的是什么呢？战的是今天晚上这个书皮到底要怎么包，然后明天开学了，这个孩子的伙食到底应该要怎么安排？但比起安排伙食的话，我觉得更难安排的就是这个娃儿好就才几读书嘛，想这么多干嘛？现在到饭点了，就应该想点开心的事儿。所以今天我们依旧来聊一聊啊，那些好玩的、好吃的、有趣的话题。哎，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体验过这种时刻，就是说从一开始说好今天我只吃一点点，结果呢到了开吃的时候，这个嘴巴呀是根本不听使唤的。先问大家一个直击灵魂、100%中奖的一个问题哈，有没有人跟我们一模一样呢？就每天在睡前、饭前吃完饭之后，都会在心里给自己铁铮铮的立下一个誓言，说今天我真的就吃一点点，千藏这只哈，千藏这只绝对不得饱饮饱食。结果呢，现实永远在上演，大型的翻车现场，一口两口三口，到最后直接敞开肚皮，哎，饭子都吃了那么多了，也不在乎了一点点哈，主打一个就是来都来了，吃都吃了，不差这一口。你想想嘛，真的不光是在你的吃饭的过程当中这件事情上哈，我们人生主打一种各种各样的 flag， 而各种各样的立下的这些誓言，真的是全世界最容易倒塌的东西。所以有的时候我们都在讲嘎子，不管是男人的嘴还是女人的嘴，一旦他开始下誓言了，感觉这个嘴都不怎么经用。你想一想哈，有多少人说过从今天开始我要减肥了？有多少人到了晚睡的时候就会跟自己讲，第二天早上起不来的时候，我今天晚上一定要早睡。存钱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你的誓言真的会一直在晃，但唯独只有今天我只吃一点点这样子的誓言是秒速崩塌，毫无还手之力。回想一下嘛，是不是这样子的？所以今天这一个小时呢，我们不聊大道理，不聊减脂的那些套路，更不聊高端的美食测评哈。我们今天就来讲一下最真实的感烦的日常，聊一下我们每次自我约束，然后又自我妥协，

0: 每次又被美食拿捏的那些好笑的瞬间。好笑的不是美食，好笑的是那个永远在打破规则的自己。相信这个话题绝对是主打一个全员共鸣，笑者治愈。因为就算你一会儿说我今天绝对不多吃一口，这句话刚说出来要不到一个小时，因为马上到饭点了嘛，你依然会轻而易举，毫无就是吹灰之力的把它给打破。Here I go.要说这个话题之前，我觉得先来盘点几个全国统一的只吃一点点的翻车的名场面啊！各位听一下嘛，看你们到底中了几个。现在此时此刻正在回家路上的各位啊，首先想一下今天翻车的程度到底有多大，取决于你今天晚上到底吃什么。你比如说对我自己来讲的话，如果说只吃点什么啊，在泡姜点配稀饭的话，哎，想想是觉得啊，这翻车的几率不大。但是的话，但凡你们家今天晚上有那种下饭的神器，比如说新泡的那个啥子，嫩姜，或者是新泡的酸姜丁，再加一瓢酥油海椒的话，你说它翻不翻？再有一个啊，到了临近于什么快要睡觉之前，你的肚子总在告诉你说我还可以再吃一点点，今天不吃多了，就吃一点点。晚上十点钟的时候刷短视频，刷到啥子，尤其是烧烤啊、螺蛳粉啊、炸串啊、小龙虾，小龙虾这个时候应该怕快要下食了哟。理智疯狂在拉扯你说不行，太晚了会长胖，就看一眼绝对不点。结果呢，拉扯五分钟之后，你的内心开始自我对话，我是吃还是不吃啊？好，然后打败自己之后就说我今天只吃一点点，结果惨就可以了，颠过耳30块钱的东西就可以了，结果一点呢就稳不住了。一旦凡你看到了什么满40减18，满68减28，你说我能住吗？哎算了，颠都颠到这个地方了，如果我不用那个还在68减28的角的话，总觉得今天自己可以了。反正呢，结果就是这个外卖到了，串儿是一串接一串，粉儿是一口接一口，汤是肯定要喝干净的。吃完摸着圆滚滚的肚子，开始懊悔了，说完了，今天我业务超标了，明天一定要少吃啊。结果到第二天晚上的时候，历史总是在相同的时间完美的重演。但其实我觉得那个夜宵嘛，真的有的时候你比较自律的朋友的话，可能真的控得住自己哈。但是有一样东西你肯定控不住自己，啥子？就是你往往最不起眼的东西最充满着诱惑，就是家里的残羹剩饭。就你的爸爸妈妈做饭永远拿捏不准它的分量，桌子上往往会剩下什么半碗米饭呐、几块红烧的哇、一点青菜这种，看着你就觉得好可惜，我感觉心里就在磨念。到了呢，我觉得是有点浪费，那我吃一点点吧，打扫个残局而已，不至于让我的肉飙升，也不至于让我胖到哪里去。结果我跟你讲，一口米饭咬下去，你尝一下，绝对不配菜，可惜了。然后再加块肉，吃了块肉啊，你就觉得感觉有点腻，再扒两口饭吧。最后呢，剩饭清空，剩菜光盘，最后想说收尾一点点，硬生生多吃一整顿饭。到底有没有说中各位的日常哎？好了，一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不要走开，稍后继续。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穿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
2: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6。
3: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4: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 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5: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呀？
6: 忙到办贷款的，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

0: 我是 G027 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听众朋友大家好，内江交通广播路况大数据显示，在这一时段各座桥梁正常通行。我们再来关注到城区路况，北捷庄路天津街路段严重拥堵，街心花园正常通行，上南街严重拥堵，交通路严重拥堵，广场路车多缓行，环城路以及南环路路段，秋下子立交桥转盘双动力角门连路段严重拥堵。再来继续关注到东新区，西林大道太白路大千路东同路正常通行，兰桂大道正常通行，万达十字路口、栖霞路十字路口、肇兴中心十字路口车多缓行，临江路车多缓行，新疆路中心路正常通行，和平广场平安路以及红牌路路段正常通行。最后再来关注到321国道万盛城路口车多缓行。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
0: 你不争，我不争，交通事故不发生。1027吉祥路提醒您，你谦我让，路宽人畅。

0: Love this。
1: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2: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3: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4: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好吃嘴儿，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好的，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好吃好撒嘞，天蹭好吃字儿。各位下午好，我是金鱼。这一时段回到节目当中呢，首先来刷新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呢是8月31号，内江市的主要是以晴天为主，21到35度。明天天气怎么样呢？20度到33度，空气质量还算良好啊，也是一个大晴天。那值得注意的就是还是要多喝水哦，记得给自己的这个高温降降温。然后话又说回来了呢，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来聊一聊哈，永远的自己说的那些誓言呢，都是被自己轻而易举给推翻的。就是我们今天话题主要围绕着说好的我就吃一点点，就是为了解个馋，可是呢，这个嘴巴是根本不听使唤。刚给大家盘点了几个这个名场面，还有一个名场面呢，就是尤其是女生哈、在面对到奶茶甜品局的时候，是完全放飞自我的状态。最经典的自我 PUA 状态就是：我不喝全糖，我喝三分糖；我不喝大杯，我只要中杯；我就抿两口，尝下味道。结果呢，这个吸管插进去的那一刻，哇天哪，嘴巴就不受大脑控制了，这个抿两口变成啥子，大口大口的炫哦，10分钟直接给他见底啊，喝完还要自我安慰，没事儿，就是一点点饮品，不算正餐，不长肉，大不了今天晚上肉少吃两口。其实到后头我觉得大多数人可能会相同一个道理，人类的嘴巴没有一点点这个开关和功能。你回想一下嘛，你的大脑可能可以克制，眼睛可能比较自律，心态就可以摆烂。

0: 唯独嘴巴，只要尝到这个香味儿啊，直接就自动解锁了无限续吃的模式，你说是不是？你比如说哈，有没有此时此刻正在吃完东西，人都正在愧疚的朋友们，尤其刚刚跟自己的同事、跟自己的姐妹喝完了下午茶，吃完了炸土豆，有没有刚刚发完毒誓晚上不吃，现在已经在开始说到底晚上吃还是不吃？一旦你开始纠结这个问题，晚上是必吃的。你比如说，你说我绝对不得吃，我一会儿啊，这个晚餐我是肯定不得吃的。对，你晚餐不吃，九点过你就开始纠结，我的肚皮好饿呀，我到底要不要吃啊？我要不要点个外卖呀？好，你纠结嘛，说算了，我已经坚持了这么久了，还是不点吧。尤其金宇下午才说了，就是最会骗人的那张嘴呢，就是自己的这个鬼。等你到了十点半左右的时候，可能真的按耐不住了。好，今天我就给自己点20块钱的串串，结果发现20块钱根本吃不够。算了，我一会儿再给自己点个汉堡吧。就如果说有中招的朋友哈，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内江头条的微信公众号，第一部彩蛋栏有一个1027直播互动，点击进来之后就可以跟我们一起聊起来啦。整了一下人的这个嘴巴很离谱啊，既然说到这个管不住嘴哈，那必须要聊聊每个人自带的顶级自我洗脑的话术。这里你会发现每一句都是经典的老梗，也不是脑壳的那个梗哈，就是真的很搞笑的那个梗，每一句呢都精准的骗过自己。你比如说第一句万能的借口就是来都来了，你回想一下嘛，出去逛街、逛小吃街、旅游打卡，本来打定主意绝对不乱吃，结果呢，看到满街的烟火气，哇，好香啊！都走到这儿了，嘎，这个人山人海的，不吃点特色太亏了。那我就吃一点点。结果的结果是什么呢？你是真的是从头吃到尾啊，从街头吃到街尾，左手一串烤肠，右手还喝着这个冰粉，嘴巴真的是忙得停都停不下来。尤其是啥子，比如说前段时间跟那啥子屋头的人呐、啊，跟他自己亲朋好友出去旅游的那种朋友，还有一句话叫做难得来一回。平时自律忌口，一到周末节假日朋友聚餐，立刻解锁自己的特权，懒得放松一下，不用对自己那么严格，吃一点点没事儿。结果难得一次变成了每周一次，最后变成天天如此。我们家就是这个典型啊，就是今天你说难得一次，后天他说一次，然后最后呢他说哎呀算了，来都来了，接货一下，反正就是今天敞开吃戒，大吃特吃，然后呢最后就在吃的时候哇好好吃哦，嘎真的还好吃了，不然的话就亏了。然后呢吃的时候真的特别开心，觉得说自己的今天这个情绪价值是自己给自己的，如果今天我不给自己的话，感觉自己亏大了。然后吃完了哎，早上我该不吃了。好，然后但凡有个人处你两句呢，就说那、啊、你不吃嘛，把刚刚吐出来嘛，下次再单饭看到我带到你再吃的话，给我100块钱。好，然后一下就鸦雀不开枪了。
1: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
2: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听众朋友大家好，内江交通广播路况大数据显示，在这一时段西陵大桥车多缓行，沱桥头路段严重拥堵。接着我们再来关注到城区路况，北街以及中央路路段正常通行，天津街严重拥堵，民族路路段以及新桥路段严重拥堵。

0: 接近花园正常通行，上南街严重拥堵，交通路车都缓行，广场路车都缓行，和平街正常通行，环城路路段、南环路路段、江宁街路段以及秋沙嘴立交桥转盘、松山南路、双东路、脚步天路段严重拥堵。再来继续关注到东新区西陵大道严重拥堵，太白路、大千路正常通行，东同路严重拥堵，兰桂大道正常通行，新伦路童子坝小学路段车都缓行，万达十字路口车都缓行，栖霞路十字路口严重拥堵，临江路、新江路、中兴路正常通行，农校街路段车都缓行，和平广场平安路以及红白路路段正常通行。最后再来关注到321国道万盛城路口畅通。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
1: 交通法规记心间，安全行车每一天。1027吉祥路提醒您，人人守法规，方便你我他。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4: 咨询电话21983153。
5: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6: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7: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8: 国新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9: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10: 忙到办贷款的，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令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1: Love this。
12: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13: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14: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15: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
16: 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号之嘴儿，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好的，一段路况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好吃好撒类天蹭好吃在各位下午好，我是金鱼。欢迎大家呢在收听节目的时候也可以点击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主持人金鱼的这个直播间当中啊，参与到节目互动的话，今天我们在直播间里送出我们的五粮春公司提供到的二代五十二度金装五粮春品鉴酒一瓶，500毫升的价值388元，时间是安全是等待也是期盼，名门之秀五粮春相醉人间3000年。今天我们的话题呢讲的就是吃货的嘴骗人的鬼，因为在很多时候哈，我们都在讲说，哎呀，我今天只吃一点点，往往呢就是会觉得自己的这个大脑啊永远不受控制。刚刚有跟大家盘点到哈，就是有很多这种洗脑的话术。第一句万能借口就是，哎呀，来都来了嘛，吃点又怎么了呢？第二句就是难得来一次，我吃点又怎么了呢？

为常见的就是往往你听到啥子，春天不减肥，夏天徒伤悲。但是呢，每次在说到要控体重啊，要减肥这件事情上，很多朋友在讲说，我今天绝对不得吃，我今天绝对只吃一点点。然后呢，还有，但是你在吃的时候，你说，哎呀，算了，打都打破这个誓言了吧，我吃完这顿再减吧。这一句话呢，算得上是最自欺欺人的一个借口了哈，也堪称是总归能干翻这类天花板的名言，使用率我不说绝对的很高，但我敢说百分率是百分之百。每一顿放纵餐的开头哈，基本上都是这句誓言，每一次长胖的结尾呢，也都是这句收尾。最搞笑的就是我们永远相信下一顿一定自律，这一顿必须尽兴，主打一个就是未来可期，我现在就是要吃。当然呢，我们也欢迎各位朋友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哈，欢迎大家。哎，进到直播间之后，其实我们今天是要送礼的哈。啊，今天我们聊到的话题呢，就是吃货的嘴骗人的鬼啊，有哪些吃货今天晚上又要去当骗人的鬼了呢？我身边最常出现的呢，就是属于那种一边要运动一边又要吃，反正我自己就是个典型，也不敢隐瞒嘛，因为这个体重呢确实是在脸上显现出来了。还有一句专属的借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哈，就是走了两步路爬了几层楼，跳了十几分钟的操，立刻自我认证，今天我的消耗有点太过了，我可以补一点。当然到最后呢，这个结果所谓的补一点点，热量就直接要翻倍，运动白干，越动越胖。因为以前我的那个搭档，大家知道黎妹儿以前在减肥的时候，我劝过她，我说我就是那种典型的不得长胖那种哈，就是你越要喊着自己要减肥呢，你就会越减越肥。其实不是越减越肥，真的是你在减的过程当中，总有那些绊脚石，然后呢，你总会给自己开脱，说反正我今天这个量是达到了，我多吃几个卡路里应该也没事儿。结果说不出吃下去的不是几个卡路里，可能是几百个卡路里。第二天早上起来呢，就要给自己放一首歌，开启你的开心卡路里。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其实我们真的不是我们不自律哈，还有一个借口就是因为现在的美食太会拿捏人心了。你想一下嘛，咱那有的时候不管我们自己，烧烤有烟火气，火锅有治愈感，甜品能哄你的小情绪，小吃又能够解馋，家常菜哇天哪，简直太有归属感了。你又在想说，哎呀，生活和工作已经那么多烦心事了，美食就是最便宜最直接的快乐。就是你的大数据哈，永远在推那些你想要让你看，然后你内心又想看的东西。你看这个怪脾气的冰淇淋就说没毛病，确实是这样的，对吧？大家留在直播间，一会儿要参与到抽奖哦，在下一个时段哈，大概是在这个6:23左右。哎，进入直播间也不要忘点点赞哈。不知道在哪里参与到互动的朋友呢，可以点开你的抖音，然后搜索到主持人金鱼，金色的金，鱼白白的鱼哈，进入到直播间呢，我们一会儿就可以来参与到节目互动了，也聊一下你身边到底有没有那些贪吃蛇和骗人的鬼。那接下来要跟大家来盘点一批号称是吃一点点就够，结果必炫完整份的美食。我觉得哈，我相信基本上各国都是干饭刺客，防不胜防。反正第一名呢，我自己不怎么爱吃，我身边十个有八个都要吃。所有人的初始的心态就是啊，好丑哦，味道好重哦，吃两口解腻就行了。到最后真实的结局就是越吃越上头，酸辣又开胃，根本停不下来，饭都吃完了，干堂弟还要跑上油条。说到这儿应该很明显了吧，知道是什么吗？各位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打出来啊。好明显嘛，就是贵州要有那个酸笋才是最提味儿最提神的那个东西啊，螺蛳粉儿、酸辣粉儿。其实酸辣粉在螺蛳粉面前，可能对于一些螺蛳粉的爱好者来讲，有点微乎其微，一点都没有分量。但不
得不说，这东西真的是很有魔力，不吃嘴馋，吃了必炫，从来不存在吃一点点的可能。比如说曾经的我哈，虽然说我嘴巴上说去不吃，但是唯独去吃的那一次，然后呢也是把整碗也吃得干干净净。然后呢别人问我说，哎，你不是不吃的，你觉得好不好吃吗？嘴上还要嘴硬说我觉得不好吃，我觉得还是很丑，我不怎么爱吃。然后呢就问你为什么把它吃完，你会拿上一句非常经典的借口说，哎呀，颠都颠了，不吃了也可惜了。当然还有一种东西。

0: 就是那种很酥脆感的东西，直接就是拿捏我们的味蕾啊。啥子东西越脏胖，啥东西越油腻，哎，我吃起来就越香，一口下去，嗯，咔嚓的感觉真好，根本收不住嘴。其实你不是想怀念它的味道，就想听咔嚓的那个声音。先给自己找个借口哈，反正今天我要看有多少人还游离在这个街上，飘着自己的那个贪吃蛇的魂，坐着那个爱吃嘴的鬼。最近呢，还有发现有些朋友就是在说到油炸食物的时候，他就会觉得说越嚼越香的这个 buff 啊，真的是一小块就开启无限循环的模式，吃到口干都舍不得停下来。没得事嘛，口干了就算了嘛，我喝一瓶矿泉水，结果你会发现喝瓶矿泉水根本压不住它的油腻。哎呀，算了，今天反正油炸的也吃了，来瓶肥宅快乐水。笔记说，对，再配点8+1，那简直就是没毛病。哎，8+1，你们喝的是哪一款啊？结果聊起来这个牌子之后，聊起来这款酒之后，今天晚上我必须要去炫两瓶。但提醒大家哈，喝酒就不要去开车了，开车呢也不要喝酒了。反正今天你铁定都行说，今天我的运动量已经达标的朋友，今天直接不开车了，该走哪里去走哪里去，放纵一下又怎样呢？但要说到最吸引人的呢，我觉得哈还不一定是外头的那些啊，这油炸串串啊，啥子烧烤之类的，往往在不经意之间，那些莫须有的东西就会在你的一瞬间把它炫完。尤其今天晚上家里有什么啊，这水米呀、菜呀，还有那个什么，泡椒鸡杂和那个青菜，或者是小米辣拌牛肉末的这种类似的下饭菜，哇，简直不得了！两三碗这个家常米饭是说炫就炫呀，根本就不会留一点点余地给自己。笔记说勇闯喜力等等啊，看来也是一个8+1爱好者。酷偶说夏天必须要冰镇啤酒，对，冰镇啤酒喝起来多么快乐呀！吃起那些毫不留意的东西的时候，哇，简直不要太爽。很多人在外面吃饭可能会克制啊，但是往往你在屋头吃饭的时候彻底的放飞自我。本来说盛一小半碗米饭吧，我真的有的时候长期这样，我就是你今天晚上的饭量取决于你今天晚上这个家里谁做的菜，做了什么样的菜，然后本来盛一小半碗的米饭哈，想着随便垫一下，我今天的这个餐就到此结束了，结果呢你配上了妈妈炒的青椒肉丝、番茄炒蛋、红烧鱼。
1: 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2: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1: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2: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2: 咨询电话2198315。
4: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1: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5: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1: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6: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 27-1999。
7: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8: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听众朋友大家好，内江交通广播路况大数据显示，在这一时段，西陵大桥以及新坝大桥车都缓行，沱桥头路段严重拥堵。再来继续关注到城区路况，北街正常通行和坝街严重拥堵，天津街路段以及中央路路段、民族路路段、西门桥路段严重拥堵，上南街严重拥堵，交通路车都缓行，沿江路严重拥堵，广场路和平街路段车都缓行，环城路路段以及南环路路段、南平街路段、江宁街路段、新上城路段严重拥堵，九寨子立交桥转盘严重拥堵，松山南路以及双东路角木店路段、石阳大道路段严重拥堵。再来继续关注到东新区西陵大道严重拥堵，太白路、大千路、东同路严重拥堵，兰桂大道正常通行，兴隆路童子坝小学路段车都缓行，万达十字路口、栖霞路十字路口、肇庆中心十字路口严重拥堵，临江路路段车都缓行，跳出路路段严重拥堵，新江路、中兴路正常通行，和平广场平安路以及红牌路路段正常通行。最后再来关注到301国道万盛城路口畅通。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
0: 小心上路，骑一团温馨回家。1027吉祥路，祝您畅行一路。
2: Love dance。
3: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4: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5: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6: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好吃嘴儿，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7: 好的，北时下午的6:20，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就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好吃又好玩的天秤好吃劲儿。各位下午好，我是金鱼。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大家可以直接去搜索到主持人金鱼，金色金鱼百拜的鱼哈，参与进来呢。我们在稍后的3分钟之后呢，我们要开启了今天的抽奖，今天送出的依旧是52度精装五粮春一瓶，价值300多块钱呢。今天我们聊到的话题，我觉得嘛，就是在讲一些走心的搞反差的一些东西哈、啊、就是每个人呢都会觉得自己很专业，但是往往在吃东西这件事情上，其实每个人都会有双重人设。但聊到这个之前呢，我看到我们的评论区啊，笔记在说番茄炒蛋盖饭千金都不换。对，就是在吃东西的时候往往都会有一些金句出现，尤其在吃到一些好吃的时候，像啊这火锅串串烧烤这些，99%的人都会有点抗拒不了什么呢，啥子烧烤配酒嘎，哎火锅配酒越吃越有，反正你只要你吃到自己想吃的，配起就是越吃越有。七千在说内江电台，记得小时候的热线电话20385955，啊现在还在用。当然呢，参与到我们的节目直播的时候呢，如果说你要想在节目里头来发两句言的话，我们的电话也提供给大家，20668662121199哈。今天我们聊到的这个在关于每个人都有双重人设这件事情呢，白天是什么样子的呢，跟大家描述一下哈。精致自律养生人，什么这个啥子热水配枸杞啊，保温杯配枸杞，这种东西已经有点太老生常态了。还有就是啥子喝水我们要控糖，拒绝油炸，清淡饮食，随时都在复盘自己的身材。哦，我今天又瘦了2两。然后我记得很多年前我说我要开始减肥的时候，我的好闺蜜啊就说了一句，哎呀你不要再看你的2两了哈，一个人每天的上下4斤都是正常的，很有可能是今天你脱水了2两，对吗？我觉得闺蜜应该在这个直播间里边。然后呢就是白天可能也在健康的生活，健康的健身，到了晚上就放飞摆烂，我要干饭，刷到美食就立刻破防啊，放弃所有的原则，主打一个随心所欲，嘴巴说了算，大脑靠边站。所以刚刚想的翻餐就是在吃完你打餐的第一分钟，完了我吃太多了，明天绝对我要节食，然后吃完大餐第二分钟没事儿， 人生苦短，及时行乐嘛。到了第二天，重蹈覆辙，继续。我今天真的只吃一点点，说的对不对？看嘛，然后我朋友说，他说那不是怎么样呢？确实这样的啊，欢迎大家进入到直播间。今天进入到直播间呢，欢迎大家来帮我接下一句。7494，今天我们那个直播间的那个话题啊，吃货的嘴，下一句是什么？原本这一句话是男人的嘴骗人的鬼，但是我觉得有点抬高性别歧视了。这是在吃这件事情上，真的不分男女，真的就是吃货的嘴，什么样的鬼？好，赶紧刷屏刷起来啊！一会儿我随意的截图，截到谁就是谁。今天这瓶酒388的这个五两，这个啥子？哎，五两村就送给大家喽。但是呢，说吃东西这件事情，真的是不用过度的去焦虑，因为在吃火力眼睛头，哎，也不叫吃货的眼睛里面，反正在我眼里哈、啊，就一直觉得能好好吃饭，咱就把它吃开心了。本身呢，这就是一种超能力。毕竟现在太多的人因为身材焦虑、容貌焦虑，给裹挟着自己，连吃一口喜欢的东西都要小心翼翼的，何必呢？充满了负罪感，没必要。普通人就要普通人的快乐，不就是烟火美食三餐四季吗？所以今天这档节目做完了下来之后，好吧，我大胆的做自己，我要大胆的放纵一下。吃过的嘴骗人的鬼，吃货的嘴骗人的鬼，对，是这样的啊，赶紧刷起来。对呀、啊，就像怪脾气的冰淇淋说，吃了再来捡嘛。对，人生苦短，及时行乐，这确实是一句很经典的话哈。所谓的那些啊，这关不住嘴，不是因为你不自律，是因为我们太热爱生活，懂得取悦自己。比起刻意的控制、郁郁寡欢的自律，我建议大家要更喜欢吃饱喝足的自己，开开心心的那份松弛感，在这个时代真的很难得。所以说写的教给大家就是啊，姐，就是到夜宵了忍不住狂炫了全套怎么办呢？没事儿，随心嘛。吃剩菜收尾吃多了怎么办呢？没关系，自在。吃甜品没忍住怎么办呢？开心在当下就好。酷、啊、我觉得你说的很正确啊，就是吃货的嘴骗人的鬼。今天我们直接把这瓶好酒送给你啊，三天之内，就是三个工作日之内，到我们内江交通广播一楼导播间领取就可以了。赶紧把你的这个电话号码发送在我的这个私信里边，然后呢凭借你的电话号码到我们的广播中心这边领取就行了啊！没有领到奖的朋友呢，也不用担心，因为在明天下午同时间，我们的这个好礼持续要放送，就不要把这个馆组去了，去了死拎不到了呀。好了，今天的这个一个小时的这个美食的专场呢，马上就要收官了。在收官之际呢，就是关注最很重要，嘎，吃开心也很重要，我们的健康生活更重要。就比如说最近有很多朋友，比如说哎发财了，或者是换这个新家了，换新车了，不要忘记给自己的新家新车新的住所除个甲醛。如果说你要除甲醛的话，记得要去造清风之家，本地人本地品牌，在内江有十多年了，他们有自己的专利技术，即喷即入住，许多家庭还有企业的选择，冠军代言，冠军品质。如果说有需要的话，记一个电话0832219831531935。好了，话不多说了，今天呢我们全程不讲大道理，只讲了最真实的干饭日常啊。也希望大家在今后从今天开始的每一天都能够好好吃饭，快乐干饭，不焦虑不内耗，吃喜欢的美食，过滚烫的生活。我们明天下午同一时间继续来说到那些最接地气的干饭趣事儿。明天下午同一时间不听不散了，拜拜。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会谈；
1: 王沪宁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
2: 丁薛祥将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1: 八月份，我国制造业 PMI 上升0.6个百分点。
2: 商务部等7部门联合发文，20项具体举措，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加紧推进，搜救队员在受灾核心区域持续开展多轮搜救。
2: 美军空袭伊朗拉纳克岛火箭装置，伊朗称打击多个美军目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和谐宫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
3: 比什凯克秋高气爽，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和谐宫时，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热情迎接。扎帕罗夫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同扎帕罗

0: 两国元首检阅仪仗队。习近平行至仪仗队中央，用吉尔吉斯语向仪仗队员问好。
1: 萨拉姆。
0: 仪仗队员回答：前进，前进。

0: 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和谐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就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日致以节日祝贺。习近平指出，
1: 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全面开花，切实助力两国发展，惠及广大民众，也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15五开局之年，中方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西方也正在全力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中方愿同西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感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进中基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
0: 习近平强调，高水平政治互信和坚定相互支持是中吉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中方坚定支持吉尔吉斯斯坦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支持吉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吉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签署中

智能等合作，以科技创新为两国合作赋能增效，进一步促进两国人员往来，加强青年、媒体、旅游、体育、医疗、地方等合作，持续夯实终极友好的社会和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中极双方要扩大执法安全合作，携手打击三股势力、贩毒及跨国犯罪，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支持极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极方在联合国框架内进一步加强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极两国要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本地区共同发展，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迈上新台阶。扎帕罗夫表示，很荣幸在吉尔吉斯斯坦35周年独立日接待习近平主席到访，此访进一步彰显了极中之间的深厚友谊和高水平政治互信，是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签署极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关系开辟更广阔前景，极中毗邻而居，古老的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连接在一起。近年来，随着极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迅速发展，两国关系进入黄金时期，处于历史最高水平。极方感谢中方在极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给予无私的支持和帮助，极方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开启落实15-5规划进程，钦佩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取得的辉煌发展成就，愿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特别是习近平主席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情怀。中国始终是吉尔吉斯斯坦外交政策优先方向，是极方最亲密的朋友和最可靠的伙伴，极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上同中国深入发展睦邻友好关系。极方愿同中方密切贸易投资、互联互通、科技创新、能源、矿产、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密切教育、卫生、文化、青年等领域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安全。极方愿积极推进中极乌铁路建设，使之成为新时代的钢铁丝路和极中友好关系的新纽带。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各国携手应对共同挑战，构建更加公正稳定的国际秩序。极方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密切协调，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扎帕罗夫代表极政府和人民向中国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致以深切慰问，习近平对此表示感谢，指出中国党和政府正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也向尼泊尔提供了紧急援助。中方有能力、有信心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见证双方交换投资、交通、海关、友城等领域双边合作文本。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科技、教育、人文、媒体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扎帕罗夫和扎帕罗娃在和谐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

0: 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8月3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应邀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交流。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夫人扎帕罗娃参观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彭丽媛同扎帕罗娃一道欣赏热情友好的迎宾表演，随后两国元首夫人共同参观吉尔吉斯斯坦传统文化展。彭丽媛表示，博物馆陈列的服饰、织毯等工艺精美，色彩丰富，展现出吉尔吉斯民族悠久的手工艺传统和独特生活习俗。中吉都注重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期待中吉两国不断扩大人文交流，增进民心相通。两国元首夫人还参观了中吉双方联合举办的和合至美中华古代文明艺术展，并观看吉尔吉斯民族特色服装展示，都表示要积极推动中吉两国文化交流互鉴。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是吉尔吉斯斯坦最高级别的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记录了吉尔吉斯民族发展历程。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京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王沪宁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双方要以建交55周年为契机，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同澳方加强友好交往，为深化中澳关系添砖加瓦。罗森克兰茨表示，澳中两国都具有悠久历史和文化，建交55年来，双方坚持相互平等，两国友谊不断深化。近年来，澳中高层交往密切，这是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的积极信号。奥地利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愿加强双方务实合作，推动澳中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取得新发展。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9月2号到4号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1: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数据显示，8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49.8%，比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景气水平回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8月份制造业 PMI 继续回升，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6个行业 PMI 较上月上升，制造业景气度明显改善。从分项指数和行业指数来看，8月份制造业国内外市场需求扩张，企业生产稳中有增，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分别为50.4%和50.6%，比上月上升0.5个和2.1个百分点，均达到临界点以上。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3: 8月份国内高温、台风、暴雨、洪涝等极端天气的影响仍有所持续，但较7月份有所减弱。同时，扩内需政策较好发力，中央预算内投资的引导和带动效应进一步显现。109项重大工程和6张网规划建设进入提速阶段，暑期消费也稳步释放，多个因素带动制造业国内市场需求回升。
2: 8月份，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分别为51.4%和52.9%。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分析，
4: 新动能发展态势持续向好。从重点行业来看，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是持续位于扩张区间，相关行业保持较快增长，制造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态势还是比较明显的。同时，消费品行业和高耗能行业 PMI 也都是高于上月，景气水平均有所回升。
0: 商务部等7部门今天发布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提出20项具体措施，推动“十五五”时期

0: 商品消费规模稳步扩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 实施意见提出，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深入推进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加快破除汽车流通消费领域不合理限制性措施，创新汽车使用管理模式，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家居消费方面，加快智能家居应用推广，大力发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支持企业设立智能家居体验中心，支持家庭开展全屋智能改造。此外，政策围绕食品、饮料、纺织服装等生活日用品，提出引导推动农产品产销对接，提升茶饮品质，丰富文体产品供给等，更好满足百姓多元化需求。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2: 15-17，我国商品消费规模稳步扩大，结构优化升级，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持续显现。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达到60万亿元左右，因此要推动汽车、家电、通讯器材、纺织服装等万亿级品类零售额持续增长，培育形成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10万亿级市场。
1: 此外，政策还针对一老一小的专属需求，提出推动银发产品、婴童产品提质扩容，在推动老字号做精做强方面，打造国货潮品，为商品消费赋予文化内涵，聚焦开放特色，促进外贸优品、国际精品消费，满足消费者高品质生活需求。在培育扩大升级类商品消费方面，政策提出推广新能源汽车、节能家电，打造人工智能消费应用场景，发展健康消费产品。
3: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加紧推进，目前搜救队员在受灾核心区域持续开展多轮搜救。受泥石流灾害冲击，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道路通行中断，目前道路抢通工作已到达难度最大路段。总台记者谭震、孙欣报道。
4: 搜救队员持续向核心区域挺进，中国安能投入应急抢险力量158人，挖掘机、装载机等主战和监测装备28台套，在国道损毁路段持续开展抢通作业，争分夺秒打通通往吉隆口岸的关键通道。截至今天14点，已累计抢通救援通道548米，其中当日进站50米。中国安能三局技术专家林正奎表示，救援人员采取多机翻扎接力、涉水抛填的施工方式，以大块石料逐层换填加固路基，由点及面逐层延展向前推进。
5: 因为目前呢，那段正在一个水流的对冲段，机械设备填住的时候，就是一些小石头可能会被直接就冲走，我们会通过抛填一些钢筋石笼啊，填满一些这个石料，减少它这个被冲走的一个风险。比如说遇到一些淤泥段，这种情况我们就是通过一些淘洗，然后把那个泥去掉，然后把那个沙和石头留下，这样的话我们的人和重机就直接可以快速通过。
4: 同时，中国安能安排了侦测力量紧盯新进站区段两侧山体，借助激光视频、 AI 监测仪全天候动态观测，第一时间识别细微形变，研判险情走势，滚动发布预警，为一线施工安全提供保障。目前现场抢险仍在紧张有序进行。灾害发生后，应急管理部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调派3架翼龙无人机赶赴灾区，持续开展应急指挥、通信保障、灾情侦查等任务。截至今天中午12时，翼龙无人机累计飞行超130小时，保障通话3900余次，为受灾区域持续建立应急通信生命线，同时持续开展灾情侦查，为风险研判、指挥决策提供支撑。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7部门联合印发《特殊教育发展提升“十五五”行动计划，其中提出，到2030年，我国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巩固在97%以上。
3: 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今天发布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经各地推荐、网友评议和专家评审等环节，共有150名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身边好人光荣上榜。
0: 世界第一高坝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173台机组今天全部投产。双江口水电站总装机200万千瓦，年平均发电量约77亿千瓦时。
3: 据不完全统计，全国科技馆今年暑期累计接待观众超3000万人次。全国科普月明天将正式拉开帷幕，全国各地将同步推出特色活动，带来高品质沉浸式的科学文化体验。
6: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联合主办的2026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人文交流活动在比什凯克举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向活动发来贺信，祝贺活动取得丰硕成果，包括上海合作组织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100余位嘉宾出席活动。活动现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巴基斯坦电视公司发布了进一步深化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媒体合作行动计划2026到2027年，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应上合组织秘书处邀约创制的纪录片《和合与共：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巡礼》起播。融媒体项目上合青年在行动短视频创造营活动同日收官。活动上，由中国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国电影制片人协会牵头承制，中国联合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影视机构合拍的院线电影《我们的一天》开机起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中国南方航空推出的 CMG 空中频道上合主题展播专区正式上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CGTN 中国国际电视台联合中国人民大学开展的上合组织影响力全球民意调查成果发布。活动中还发布了中吉人文领域系列合作成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吉尔吉斯国立大学联合举办读书分享会，读懂中国之志。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联合摄制纪录片《山水相依，共筑家园》。在2026上合组织比什凯克峰会期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CGTN 俄语频道将在吉尔吉斯斯坦实现全境落地播出。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多家美国媒体30号报道，美军当天打击了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伊朗拉拉克岛上的2个火箭发射装置。伊朗外交部和军方8月31号说，作为回应，伊朗武装力量对约旦和阿联酋境内美军目标实施打击，并击落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总台记者李建南报道。
7: 当地时间30号晚，美军突然对伊朗南部拉拉克岛发动袭击。美军称，本次袭击是1个月以来首次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袭击目标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该岛的火箭弹发射装置。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侵略，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发射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约旦境内的2处美军基地中的技术和维护基础设施，并对敌方的战斗机部署阵地造成严重破坏。革命卫队警告称，敌人的任何侵略行为无法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每一次攻击都将遭到伊朗更加猛烈的回击。本次袭击是发生在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史上最严厉制裁之后。从伊朗的反击速度可以看出，伊朗军方对当前地区局势已经有相关预判，并且始终处于高强度的备战状态。就目前的信息看，还无法判断本次伊美互相打击只是单次的试探性打击，还是将开启双方的新一轮局部冲突。但可以确定的是，在美国制裁加码、军事威胁持续、霍尔木兹海峡议题悬而未决的情况下，地区局势仍将呈现出高度的紧张态势。
0: 冰岛29号就是否重启入盟谈判举行全民公投，初步计票数据显示，反对一方已确定胜出。冰岛总理弗罗斯塔多蒂尔30号表示，政府尊重全民公投结果，本届政府任期内不会再推进加入欧盟的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 这场全民公投不是一次直接决定是否进入欧盟的投票，而是一场前置性的咨询公投，更像是冰岛政府的一次民意试探。 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红建向中国之声表示，
8: 近年来受到整个世界经济动荡的影响，现在冰岛的经济呢也面临着高通胀高利率的这个影响，那现在冰岛政府是有意想要通过进一步密切和欧盟的经贸和金融联系来缓解国内的这样一些经济问题。
1: 冰岛长期对进口农产品设置高额关税壁垒，这本是一道保护本土农业的防火墙，如果加入欧盟，廉价的海外农产品将大量涌入，对气候寒冷产能脆弱的冰岛本土农业形成强力挤压。崔红建观察，
8: 冰岛民众仍然有相当一部分认为，即便未来加入欧盟，其实也没有办法去解决目前冰岛经济面临的问题，甚至呢他们认为这样一种贸然的开启入盟谈判呢，把经济问题解决的希望寄托在欧盟身上，是冰岛政府和一些政客想要转移矛盾推卸责任的做法。
3: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30号表示，俄罗斯仍然对与乌克兰方面在土耳其举行和谈持开放态度，但目前尚不具备重启和谈的条件。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中情局局长日前访问俄罗斯时提议举行由美俄乌三国总统参加的三方会晤，以推动结束俄乌战事。
0: 日本一家调查机构8月31号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预计日本9月将有近5000种食品要涨价，迎来年内最大一波涨价潮。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郭明、演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0: 我这一辈子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9: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1: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9: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12: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9: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3: 北京时间19点整，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正持续进行中。今天上午，中国安能在道路抢通现场首次布设绳梯式应急逃生通道，结合多个避险点，为抢险人员应对突发山洪、泥石流等险情增加安全保障。总台记者在现场看到，三条绳梯式的应急逃生通道总长约有180米，一旦出现河道水位突然上涨或突发泥石流等险情，抢险人员可以通过预设的绳梯快速撤离到安全的避险点。目前在加快道路抢通的同时，现场还进一步明确了险情预警信号和人员撤离流程。应急管理部协调西藏应急厅今天紧急调派米171高原型直升机执行多架次的救援任务，将救援人员和救援物资空投到吉隆口岸。总台记者跟随专业救援力量搭乘直升机前往吉隆口岸核心区域。据总台记者报道， 今天下午还安排了多架次直升机前往口岸参与救援。此外，216国道

0: 受损路段，目前已抢通至第一个冲沟。总台记者在前方了解到，今天的道路抢通作业会一直持续到晚上，直至明天凌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药监局今天最新批准两款病原红基因组检测试剂上市，其中包括一款全球新呼吸道极危重症病原检测试剂和一款中国新血流感染病原的检测试剂。据伊朗方面8月31号消息，伊朗国家石油公司一名负责人当天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伊朗哈尔克岛被摧毁的说法十分可笑，目前该岛局势平静且正常。这名负责人表示，目前哈尔克岛石油设施的重建等工作并未中断，尽管该岛曾多次遭美国和以色列轰炸，但石油相关作业从未停止片刻。特朗普此前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一段由人工智能生成的视频，显示哈尔克岛石油设施发生爆炸，他配文称哈尔克岛正被炸得粉碎。哈尔克岛是伊朗重要的石油出口枢纽。墨西哥萨卡特卡斯州政府30号晚说，该州奥霍卡连特市一处警察指挥部附近发生爆炸，造成6名平民和1名警察受伤。此刻提示，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减弱后的残余涡旋已于今天17点前后由海南省万宁市移入南海西北部海面，并再度发展为热带低压，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6级，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东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并有可能于未来24小时再度发展为台风。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福建东部、广东东部、海南岛西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北部、海南岛西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8月31号，我们先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的抢险救援救灾各项工作。今天下午，总台记者跟随救援直升机进入到了这次受灾最严重的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那里的情况怎么样，想必大家都很关心。我们先来一起听听总台记者张腾飞在现场的介绍。
1: 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在发生此次泥石流灾害受损最严重也是大家最关心的吉隆口岸。其实今天呢，整个现场呢是持续的在进行这样的空中救援的作业。那核心呢就是把专业的救援人员不断的通过直升机空投到这片区域，那还有一些大量的物资。我们刚刚已经进入到现场的这些消防的救援人员，现在有的消防员他现在腰部以下全部都是泥水。那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片区域啊，尽管说目前表面上看上去有很多的石块相对比较坚实，但是依然有大量的淤泥存在。所以呢，刚才我们在直升机上下来的时候，很多的救援队员就一脚踏进了深泥里，所以现在他们有的人身上这个泥土非常的厚。我们注意到现在他们携带的两头搜救犬已经开始在现场展开进一步的失联人员的搜寻作业了，有的巨石要比消防员的身高还要高，而且注意，这只是

0: 埋身之后露在上面的，那就意味着如果是完整的去看这些巨石的话，有的可能会它的体积呢应该会有两三个立方，所以这样的巨石首先就是一个难度，其次就是淤泥，那淤泥很厚的情况下，我们现在不得不用铁锹想办法去尽可能的向下挖之后，让我们的搜救犬在现场去努力的寻找失联人员的这样的信号。包括我们再注意到一个细节，我们看到他有一位消防员现在手里拿了一个黑箱子，放在了那样的一块巨石之上，他现在要操作的那个就是雷达生命探测仪。因为我们知道现在整个口岸它的淤泥的埋深是非常厚的，那么初步我们经过前期的评估发现，最松软的淤泥最深的地方有一米深，那么淤泥之下呢还有当时泥石流带来的这样的沙石，沙石的厚度又很厚，那有大量的车辆包括一些建筑的残骸都是被掩埋在这样的淤泥和沙石之下，所以我们有时候就要用这样的科技设备生命探测仪向下去探测，看有没有可能有失联人员的踪迹。我们现在脚下所踩的其实就是原来的口岸的一个特别大型的停车场，但是现在周边全部都是巨石和淤泥，停车场已经完全看不出它的印记了。那么往前一点，我们看到前面这块特别平坦的就是原来国门的位置，现在已经完全也看不到原来的样子了。那原来在国门向上，也就是往上游方向，就是东临河谷，也就是当时泥石流来的方向，这块区域是有大量的民房，包括我们工作人员用房的，就是我们现在在加紧搜索这块区域，原来的这些工作用房包括有人居住的民房完全都被这样的巨石和淤泥所覆盖了，一点也看不到原来的样子。那么整个在现场，我们通过跟移民警察了解，整个口岸我们现在能够找到的唯一一个还有原来印记的一个建筑是什么呢？就是在这个半山腰的位置有一个方形的水塔，这是原来的吉隆口岸的当时特意修建的，建设位置非常高的，大概高度在距离口岸的这个地面有20多米高的一个水塔。那么它因为当时建得非常高，而且再注意到在它的一侧呢，因为有这样的山峰保护，所以它得以在这次灾害中幸免于难，是目前我们在现场唯一一个能够看到的此前的口岸还能够幸存的建筑，其他的所有的建筑我们现在都已经没有办法看到了。今天通过直升机空投来的有12名消防员和2头搜救犬，此外呢还有多名的移民警察，此外还有一块很重要的就是卫生防疫人员。那么这三方面的力量都是通过多个架次的无人机的飞行，那么已经来到了我们所在的核心区，大家还是不愿意放弃，想方设法加快这样失联人员的搜寻。
1: 就像记者介绍的，多方救援力量持续向灾区挺进，失联人员搜寻、道路清淤抢通、堰塞湖监测排险等等工作在同步展开。当前抢险救援仍在和时间和次生风险赛跑。吉隆口岸的抢险救援为什么难度极大？有多位专家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2: 高位冰崩发生后，冰体和岩屑从高处急速下坠，沿途铲刮沟道内的冰器物，形成高速碎屑流，随后汇入东临藏部，演变为泥石流，并冲击吉隆口岸。多位受访专家向中国之声表示，高位远程、超高速度、超大体量三大特点，使得灾害对吉隆口岸冲击巨大，也为救援带来极大难度。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刘维明告诉中国之声，不同于单一的泥石流灾害，此次灾害形成了一条冰崩、碎屑流、泥石流接续演变的灾害链。
3: 泥石流呢，正常来说是降雨启动，大部分都在沟道边启动边看它，好多是在中间启动的，所以它到底部的时候势能就没有这么大。出来之后一般的道组合它就会停了，只是影响我这个沟针对的我能够覆盖到的地方。边崩它是在园区就很大一块都下来了，本身园区启动了，启动那么多，然后再沿城的一些警示再加入，可能有的在沉积直接在下来22公里，它时间也非常快，所以它影响范围大。所以说以前的泥石流基本上都要说方量的概念，没太好说速度啊什么的啊。你看报道了，看到说50米每秒，那是非常快的，所以说对口岸的破坏这么大。然后对救援的话，就相对来说，不仅来说它到了东临藏部到吉隆沟的汇口的地方，它还往上游破坏了3公里。
2: 国际地质灾害与减灾协会副秘书长、上海大学力学与工程科学学院教授戴自立向中国之声强调，救援要应对的不是一股泥水，而是灾害链带来的级联放大效应。
4: 灾害的园区在5000多米的冰川，吉隆口岸大概是1800到2000米的这样海拔，那它中间的这个高差大概有3000多米的这个高差，巨大的动力势能啊转化为动能，还有这个

岩效应是因为那边处于地震扰动区，它周围的这些山体啊，它都不是非常完整的，岩体都是破碎的，那么具有非常多的这个松散的物质，冰岩下来之后，对这个沟谷的这个侵蚀作用，铲刮作用非常大，就会有源源不断的固体物质，本来是堆积在山谷里面的，后面被冰岩体啊裹

0: 散，它只能沿着 V 型的一个峡谷往前冲，所以说它这个能量是高度集中的，导致了它这个破坏力非常强。
1: 山高谷深，坡陡沟窄，约束了能量，也严重压缩了避险和救援空间。大型机械设备只能沿着河谷线性推进，难以多点铺开。人员搜救、道路抢通、鲸鱼排险相互牵制，速度很难简单用增加机械数量来提升。而复杂气流、持续的阴雨和大雾天气，以及谷底大面积覆盖松软堆积物，都使得立体救援也同样受限。刘维明进一步介绍，
2: 正常的一条河的话，你从下游往上游更容易，比如说从尼泊尔往这边更容易，但是它是在境外嘛，就是相对来说它限制了一个道路，就是你进去的力量没有这么多，就你只能沿着沟下来，并且这个路也坏了。另外来说，泥石流的话，清理泥的是非常困难的，往往来说它直接灌进去了，并且你看表面它是一个相对好的啊，泥踩陷进去了，比如说现场就有吊着绳子啊，逐渐拉，所以说难处在这里。另外来说的话，这么狭窄的地方，口岸那个地方已经破坏了，以前我们使用那种直升机啊、吊那空运的手段，在这次也不适用。
1: 多位受访专家解释，中尼两方在救援上的差异，主要体现在泥石流继续向下游运动后的地形变化上。进入尼泊尔下游后，河道逐渐展宽，河流接地相对发育，地势也趋于平缓，为部分下游区域疏散人员和展开救援提供了相对有利的地形条件。成都理工大学校长、地质灾害防治与地质环境保护全国重点实验室首席科学家许强告诉中国之声，对于中方口岸核心灾区狭窄峡谷、深厚堆积和次生灾害威胁叠加，抢险作业面临更为严峻的制约。
3: 上游区呢，实际上危险更大一些，处于高山峡谷区，它的动量能量又很大，上游它是泥石流，它是高寒酸水流，它铲刮过后，它有可能下面坡脚不稳，还会产生一些小规模的滑坡吧。那些斜坡有些地方也局部会失稳，所以说呢，我们这边它的救援难度就比较大。到下游呢，他们的海拔高层就变低了，并且也比较变平了，因为这是喜马拉雅山逐渐这个地形造成的嘛。同时呢，他们的含沙量也不一样的，慢慢慢慢水就变清了，它就变成洪水了，它的冲击力肯定也在消减。
1: 许强进一步表示，此次灾害的链式风险包括陆续形成的堰塞湖险情，但他评估堰塞湖对当前救援带来的影响相对可控，不易造成很大的溃决，后续还要加强对园区较大冰岩崩及两岸部分斜坡失稳的监测，这些反而可能成为更大的威胁。四川大学灾后重建与管理学院副教授田冰伟向中国之声明确，前方面临的救援风险仍在演变，安全窗口在不断变化，是一场多重不利因素下的极限救援。
4: 第一个就是水方面的，就是这个降雨它还在持续进行嘛，一旦有降雨在这个地方，就容易形成像边坡失稳啊、落石啊，或者是次生的泥石流灾害啊，这些都是有可能的。第二个就是峡谷里面风叶比较大，再加上降雨，就有可能导致我们救援人员出现失温的这种情况，尤其在长时间作业、体力下降的这种情况下，也有这种风险。因为目前就是从救援来说，最重要的还是探测生命信息啊，开展搜和救这两项工作，这是衔接的。然后清淤这个是在下一步辅助我们救援开展的，以及后续需要的一项工作。
1: 受访专家均认为，此次吉隆口岸泥石流抢险救援难度极大，面对跨境链式灾害，抢险救援必须坚持科学研判，平衡搜救、抢通、监测和避险，同时建立起信息共享和互通渠道，在复杂峡谷中最大限度争取救援主动。
5: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根据8月31号5点14分 SAR 影像分析，尼泊尔错间河冲击坑水体外边界面积约8.3万平方米，较30号19点减少1.4万平方米，蓄水量约65万立方米，其下游2.5公里范围内存在3处小面积积水区域，均与水流通道连通，呈过流状态。尼泊尔错间河冲击坑周边冰川仍有崩落可能，存在重大风险隐患。8月31号上午，无人机视频显示，原普尔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3公里范围内左右两岸有多处大小不一的滑坡体，目前呈河道过流状态，存在滑坡体垮塌形成新堰塞湖的风险。另外，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目前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各类救灾物资储备充足，后期将结合风险村排查和救援队伍需求，以及恢复重建阶段受灾群众返家情况，做好中长时段的物资保障。应急管理部救灾司副司长王超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详细介绍。
6: 灾害发生以来，吉隆县的2处物资中转点累计接收来自中央、西藏自治区、社会捐

0: 剩的救灾物资超过10万件，正在陆续向前方调拨。国家防检救灾办救灾工作组负责同志、应急管理部救灾司副司长王超向记者表示：“
1: 我们呢，应该说是已完成了灾区所有高风险村组的全面排查。目前是萨勒乡的色琼村、拉比村和波巴村，以及吉隆镇的老江村、冲色村5个村的受灾害影响的威胁的群众，已经全部转移到城区的酒店、民宿、宾馆。”他们的无有这个基本生活呢，已经得到了妥善的安置。中央救灾物资、自治区区内救灾物资、红会调拨的物资，以及我们协调各大基金会援助的物资，总数超过10万件。目前在灾区呢，还是非常充足的。
0: 王超表示，针对救援区域、道路、供电等实际情况，物资调配还会优先考虑运输条件和使用场景，确保物资能够及时送达一线。
1: 这些物资呢，它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呢保障救援队目前的基本的一些生活急需，另外一部分呢保障灾区受灾群众以及群众呢可能反压之后的一些需要。总体量呢，如果是救援队使用的话，可以大概满足3个月使用，应该是能够满足这个超前救灾队的需要。群众反压安置呢，应该说是每户发放到位，保障到位，也应该是有基本保障。
2: 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明天就进入9月份了，又到新的一个月，又一批和咱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新规会陆续落地实施，不少变化呀就藏在日常的细节当中，值得我们关心。比方说租房想提取公积金，门槛会变得更宽了，线上咨询问题碰上只会打太极的智能客服，企业就不能再拿 AI 回复不作数当挡箭牌了。那刷手机看微短剧，什么能拍什么不能拍，这都有了硬规矩。除此之外，还有消费、投资、出行、健康等等新规，这些新规画出了一些什么样的红线，又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变化？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一段梳理。
4: 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9月20号起施行，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房租超过家庭工资收入规定比例的门槛限制，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贷款审查时限由15天缩短为10天。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表示，新规将更好满足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
5: 我认为最大的看点呢，就是明确了9类可以提取的情形，将装修、物业费等纳入到提取的清单，拓宽使用的范围，又将范围呢严格的限定于住房消费，没有无限的扩大。这顺应了百姓需求，也关照到新的住房的消费场景，同时普惠性也在增强。现在灵活就业、新就业群体规模大，住房需求呢也亟待解决，需要壮大公积金的规模，还增加了经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作为兜底的条款，以顺应未来居民住房消费的新形势、新场景、新业态的显现。
4: 中国人民银行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布公告，明确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买卖人民币，以下情形除外：一、经中国人民银行公告停止流通的人民币，自停止流通之日起可以买卖；二、纪念币可以买卖；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其他情形，该公告9月1号起施行。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9月15号起施行，针对境外电诈、非法务工等危险圈套，规定要求出境人员申请出境的事由应当真实合法，并配合移民管理机构核实身份，申请事由对提供虚假材料、做出虚假陈述的，移民管理机构有权决定不予签发出境入境证件或者不准其出境。我国首个聚焦人工客服与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将于9月1号起实施。经营者不能简单以人工智能回答不代表公司立场、算法生成内容不具备法律效力等理由拒绝履行承诺，企业需要对智能客服的回复内容负责。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自9月30号起正式实施。办法要求，贷款产品不得使用低门槛、秒到账、低利率等营销话术。支付机构收银台页面的支付工具必须与贷款等金融产品区隔展示，不得误导用户混淆支付工具与贷款产品。

0: 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张俊表示，新规为金融网络营销明确了规则，形成对金融产品网络营销活动相对统一的普适性、底线性的监管要求，补齐了监管空白。
1: 近年来，向金融消费者销售违法违规的金融产品，或者诱导金融消费者购买与其财务状况、风险承担能力不相匹配的金融产品等问题较为突出。近期层层导流、诱导过度借贷等营销乱象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是消费者投诉的重点之一。防范和处置相关风险关乎金融消费者的切身利益，必须从金融产品营销这一源头环节加强对于金融机构和互联网平台企业的监管。
0: 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9月1号起施行。办法规定，微短剧按照投资额度、题材等分为一类微短剧、二类微短剧和三类微短剧，分类实行备案、公示和发行许可制度。微短剧不得有危害国家安全、歪曲民族历史、诋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等11项内容。规定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制作的微短剧，在每集明显位置添加提示标识。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管理规定9月1号起施行，明确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机构不得为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网络直播发布相关服务。为年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网络直播发布相关服务的，应当核验其身份信息，并征得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的同意。上海市关于进一步扩大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历年结余资金使用范围的通知9月1号起实施。通知明确，医保个人账户历年结余资金可用于参保职工本人，或者作为家庭共济资金用于家庭共济成员支付门急诊、住院、寒急诊观察、门诊大病、家庭病床等的个人自付医疗费用，以及在定点零售药店购买符合规定的药品和器械耗材。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发布的《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使用指南》将于9月1号起实施。指南按照不同餐品的汤汁、温度、形态逐一制定使用规则。山西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发布的《好房子技术标准》对山西省行政区域内好房子的规划、设计、建造、更新、改造及运维全过程提出了相应要求。该标准将于9月1号起施行。
2: 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平时点外卖的朋友可能有这种体验，现在咱们点一份外卖到手之后呢，要拆开包装、餐盒、打包袋、一次性餐具，还有封口膜、酱料杯、吸管等等等等，这吃一顿饭啊，垃圾就能攒出小半袋。那这样的场景您是不是也会有困扰？外卖确实是越来越方便了，可是这包装也跟着越来越厚实，大盒套小盒，没有餐具不要餐具也照样要给，过度包装产生的垃圾也就成了我们绕不开的民生痛点。从明天开始，北京将正式实施全国首个专门针对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使用的地方标准，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使用指南。从选材设计到回收，指南给外卖包装立下了一套清晰的瘦身规矩，哪些包装该减，哪些材质更环保，不同的餐品怎么包才合适，商家照做会不会影响口感和体验，我们消费者又可以怎么来参与。有多位相关的专家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们的观点。
4: 动动手指，外卖就能送到家。可能看似平常的一顿饭，里面的包装盒、包装袋少则4-5个，多则6-7个。有餐盒、打包袋、一次性餐具、封口膜、酱料杯，还有饮料吸管等等。截至2025年12月，我国网上外卖用户规模已经达到6.3亿人，外卖订单量持续增长。但是，外卖过度包装的问题也造成了越来越多的外卖垃圾。北京市此次发布的全国首个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使用指南，就为外卖包装的瘦身提供了方案。这项新标准从包装的材质使用到回收，为商户提供了一套清晰的操作手册。简单来说，新规将杜绝外卖大盒套小盒的过度包装，鼓励商户根据产品特点优先推广环保可降解的包装材质。中国出口商品包装研究所副总工程师冯清正表示，
5: 倡导餐饮商户按照这个产品的特点和需求提供合适的包装形式，不主动提供一次餐具，最终达到这个资源消耗降低，然后优化消费体验的这个作用。
4: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副教授、食品安全系副主任吴晓萌指出，这份指南首次引入了外卖包装系统性治理的理念。
6: 这份指南是从整个系统性的角度出发，覆盖了像选材呀、各级使用、回收、再利用，站在了全链条的系统性的思考上来设计的。
4: 针对餐饮外卖品类繁多、特性各异的现状，指南结合市场调研，将餐品包装细分为简易包装和密封包装这两类，平衡了食用需求与环保目标。比如在密封包装方面，指南就明确，对于常温、低温和冰品，非必要不使用塑料缠绕膜封口，高温餐品如果需要封口的，可以少量使用窄幅封边的缠绕膜。饮料包装则建议根据温度选择易于分离的封口纸进行密封，便于后续的分类处理。在简易包装方面，指南对不同的餐品也提出了具体的建议，比如包子、饼类可以采用袋包装，而汉堡、三明治、热狗应当减少包装的层数，披萨、蛋糕推荐使用纸餐盒，炒菜、盖饭等等采用带盖无密封设计的包装，烧烤类可以采用铝箔直接包装，并搭配具有封口作用的包装袋，而炸糕、油炸食物应当使用生物降解材料包装，饺子、寿司则可以采用分隔设计的包装。
6: 它的实用性是非常高的。我们之前有很多的标准，各个级别的国标呀、行标呀，或者是企业的标准，但是缺乏一些具体的操作上的指引。那这份指南不仅仅是给我们指出了一些原则，而且还根据每一些菜品呐、就是餐品的品类，给出了很具体的建议。商家有更多的实操性，这一点是非常难得的。
4: 此次发布的指南还明确了安全性、减量化、容易回收或者可降解以及重复使用四大原则。比如减量化方面，鼓励包装印刷遵循简约化。
7: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8: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7: 权威。
9: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7: 温暖。
10: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7: 动听。
11: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7: 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欢迎收看内江新闻。
1: 下面为您介绍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中国共产党内江市第九次代表大会开幕，冯发贵代表8届市委向大会做报告，薛学申主持大会。
1: 各民主党派市委会、市工商联致信祝贺中国共产党内江市第九次代表大会召开。
0: 我市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收听收看市第九次党代会开幕会直播，大家纷纷表示将立足本职岗位，出力奋发，勇毅前行，为内江干出一片新天地，为内江拼出一个新未来。
1: 下面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8月31日，中国共产党内江市第九次代表大会开幕。冯发贵代表中共内江市第八届委员会向大会做了题为《勇担成渝发展主轴战略支点使命，为助力打造国家区域发展第四级而不懈奋斗》的报告。大会主题是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省委决策部署，勇担成渝发展主轴战略支点使命，为助力打造国家区域发展第四级而不懈奋斗。
1: 飘香园会议中心金色大厅气氛庄重热烈，主席台上方悬挂着中国共产党内江市第九次代表大会的会标，后幕正中金色党徽熠熠生辉，十面鲜艳的红旗分列两侧。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会委员冯发贵、薛雪深、聂军、汤俊、蒋学东、罗万东、陈征、向云、王志国、刘洪玲在主席台前排就座，大会主席团其他成员以及担任过正厅级领导职务的老同志党在主席台就座，省委组织部副部长袁海涵等省委换届选举指导组同志到会指导。大会由薛学深主持，上午9时会议开始，全场起立高唱中

薛学申宣布，中国共产党内江市第九次代表大会应出席代表400人，实到397人，符合规定人数。在热烈的掌声中，冯发贵向大会做报告。报告分为10个部分：一、5年砥砺奋进，内江各项事业取得重要成就；二、坚定发展信心，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内江新篇章；三、把准发展定位，大力实施经济高质量发展战略；四、聚焦人民满意，在保障和改善民生上取得重大进展；五、聚焦共同繁荣，在城乡融合发展上取得重大进展；六、聚焦生态惠民，在建设美丽内江上取得重大进展；七、聚焦以文赋能，在建设文化强势上取得重大进展；八、聚焦团结奋斗，在民主法治建设上取得重大进展；九、聚焦守牢底线，在统筹发展和安全上取得重大进展；十、聚焦全面从严治党，在加强党的建设上取得重大进展。冯发贵在报告中指出，是第八次党代会以来的5年，是内江发展历程中极不寻常、极不平凡的5年。面对错综复杂的外部环境、交织叠加的风险考验与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市委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和党的20大20届历次全会部署，深入落实省委四化同步、城乡融合、五区共兴发展战略，团结带领全市党员干部群众坚定不移讲政治、抓发展、惠民生、保安全，加快建设城域发展主轴产业强势和区域物流枢纽，交出了一份厚重扎实、成色十足的发展答卷。5年来，我们服务大局坚定有力，战略卫士更加凸显，经济发展步伐加快，综合实力再上台阶，每乡优城稳步实施，城乡融合走深走实，民生福祉持续增强，共同富裕扎实推进，党的建设全面加强，政治生态风清气正。冯发贵指出，这些成绩的取得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的领航掌舵，根本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这些成绩的取得是省委正确领导的结果，是历届市委接续奋斗的结果，是全市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辛勤付出的结果，是社会各界大力支持的结果。冯发贵代表中共内江市第八届委员会向全市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向全体离退休老同志、向各民主党派、工商联、无党派人士和各人民团体、向驻内部队、武警官兵、消防救援队伍、向中省驻内各单位、向所有心系内江、支持内江的朋友们致以衷心感谢和崇高敬意。冯发贵指出，5年风雨兼程、5年实践探索，我们深切体会到党的领导是做好一切工作、实现行稳致远的根本保证，必须始终把牢政治方向，强化政治引领。产业强势是夯实发展根基、推动振兴崛起的关键支撑，必须始终坚持工业当先，狠抓产业发展。人民至上是践行初心使命、回应民生期盼的价值追求，必须始终站稳群众立场，增进民生福祉。统筹兼顾是破解发展难题、推进全域共进的科学方法，必须始终突出工作重点，注重协同发力。担当作为是砥砺干事作风、促进落地见效的行动准则，必须始终保持实干本色，全力争创一流。冯发贵指出，今后5年是迈步现代化建设新征程的重要5年、关键5年，内江正深度融入发展大局，迎来乘势而进、加快崛起的重大历史契机。我们要坚定发展信心，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内江。
坚定发展信心最根本的底气来自于核心掌舵思想指引，最坚实的支撑来自于战略叠加机遇汇聚，最可靠的基础来自于禀赋优势发展盛世，最深沉的力量来自于历史积淀城市精神。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整装出发，阔步前行，以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风雨无阻的精神状态，接续攻坚，破局开路，一定能够创造内江更加美好的未来。冯发贵强调，做好今后五年工作，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坚决贯彻党中央大政方针和省委决策部署，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全面落实讲政治、抓发展、惠民生、保安全工作总思路，大力实施锚定一个定位，推动三大转化，走好三大路径，实现三大突破发展战略，助力打造国家区域发展第四级，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内江新篇章，通过五年努力实现综合发展实力进一步提升，人民生活品质进一步提升，社会文明程度进一步提升，绿色发展水平进一步提升，社会治理效能进一步提升，党的建设质量进一步提升。冯发贵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内江，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必须打好的时代考卷，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力以赴拼产业拼环境，抓项目抓增量，重实干重激励，着力推进锚定一个定位，推动三大转化，走好三大路径，实现三大突破发展战略落地见效，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夯实内江现代化建设物质基础。冯发贵强调，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我们必须始终锚定一个定位，成渝之心是内江的显著卫士，战略支点是内江的使命担当，内江承担着服务成渝全局、支撑主轴发展、促进区域联动的艰巨任务，省委赋予内江建设成渝发展主轴产业强势和区域物流枢纽的定位，是我们担当成渝发展主

0: 五洲战略支点使命，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指引。我们要始终坚守定位，保持定力，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不断增强内江在长渝地区的整体竞争力、区域影响力，坚决扛起长渝发展主轴战略支点时代使命，在长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中干出新业绩，做出新贡献。冯发贵强调，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我们必须加快推动三大转化，加快推动通道价值转化为枢纽经济，扎实推进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大力发展枢纽偏好型产业，增强物流组织能力，着力打造长渝地区枢纽开放型城市，面向东盟的南向开放新高地，加快推动特色产业转化为集群经济，推动繁态新材料、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等特色优势产业集群进入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推动玻纤新材料、特色波陶、软饮料及果蔬等省级中小企业集群发展壮大，推动集成电路、钠离子电池、高端化药等特色产业集群持续扩容，壮大内江黑珠国家级优势特色产业集群，巩固提升省级服务业集聚区，着力打造长渝地区特色产业集群协同发展高地，加快推动数字机遇转化为数字经济，统筹推进算力设施建设、模型算法发展和高质量数据资源供给，拓展数字应用场景，打造数字服务生态，着力建设川南区域算力节点、长渝地区数字产业和算力应用高地。冯发贵强调，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我们必须坚定走好三大路径，坚定走好配套长渝加特色突破的协同发展之路，深度嵌入长渝电子信息、汽车制造产业集群，当好长渝双核发展的重要承接者、协同者、服务者，立足区位条件、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深耕细分领域，做强特色赛道，差异化培育特色产业，加快打造辨识度高、竞争力强、支撑力足的特色产业发展体系，推动县域经济特色化、差异化发展，构建多点支撑、竞相发展新格局，坚定走好建圈强链加创新驱动的动能转换之路，精准绘制产业链图谱，推动产业沿链聚合、建链成群，打好招商引资主动战，强化链主企业培育，联动打造要素集聚、企业共生、服务完备的产业生态圈，推进产学研用融合创新，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坚持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坚定走好美香优城加共同富裕的甜蜜幸福之路，推动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层治理现代化，实现现代农村与现代城市相得益彰，共同繁荣，持续用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建设全龄友好型社会，实实在在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冯发贵强调，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我们必须着力实现三大突破，着力实现四个特色优势先进制造业崛起突破，坚定不移做大工业，优先发展新材料、新能源、电子信息、装备制造、食品医药四个特色优势先进制造业，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鼓励支持企业上市，加快建设先进制造业强势，着力实现二加五加 N 现代农业增效突破，充分发挥龙头企业、龙头人才、龙头科技、龙头产品引领作用，大力发展优质粮油、内江黑珠两个优势产业，聚力发展资中鹊城、威远无花果、隆昌稻鱼、市中区白乌鱼、东兴区天冬五个特色产业，鼓励发展黑山羊、枣子江、川红菊等 N 个小而美富民产业，奋力建设长渝地区高效特色农业强势，着力实现四加三现代服务业提质突破，提质发展枢纽物流、数字科技、商贸文旅、增值服务四个主导产业，培育发展服务外包、大千美食、山歌内江三个特色产业， 加快建设成渝发展主轴服务业强势和区域消费中心城市。冯发贵强调，要聚焦人民满意，坚持就业优先战略，建设教育强势，建设更高水平健康内江，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在保障和改善民生上取得重大进展。聚焦共同繁荣，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在城乡融合发展上取得重大进展。聚焦生态惠民，推进污染防治攻坚，加强生态保护修复，加快全面绿色转型，在建设美丽内江上取得重大进展。聚焦以文赋能，提升城市知名度，强化文化遗产保护利用，推动文化事业产业繁荣发展，在建设文化强势上取得重大进展。聚焦团结奋斗，强化民主政治建设，广泛凝聚各方力量，全面推进依法治市，在民主法治建设上取得重大进展。聚焦守牢底线，全力以赴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严守安全发展底线，维护社会安定有序，完善社会治理体系，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在统筹发展和安全上取得重大进展。聚焦全面从严治党，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持续推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入心践行，着力锻造堪当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切实增强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全面推行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在加强党的建设上取得重大进展。冯发贵强调，推动内江事业发展需要一支敬业专业、善作善成的内江干部铁军，全市广大党员干部要恪守敬业精神，尽心尽力做好每一份工作，竭尽全力完成每一项任务，要锤炼专业素养，发扬钻研精神，做到干一行懂一行，专一行精一行，要砥砺善作智慧，创造性推动工作提质增效，创先争优，要落实善成行动，定了就干，干就干好，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真正造福人民、得到群众公认的业绩。冯发贵强调，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建设现代化内江的接力棒，历史地交到我们这一代人手中，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省委的坚强领导下，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为内江干出一片新天地，为内江拼出一个新未来，加快建设成渝发展主轴产业强势和区域物流枢纽，为助力打造国家区域发展第四级而不懈奋斗。中国共产党内江市第八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以书面形式提请大会审议，各民主党派市委会、市工商联联名向大会发来贺信，不是代表的担任过正厅级领导职务的老同志，不是代表的八届市委委员、候补委员和市纪委委员，各民主党派市委会、市工商联主要负责人和无党派代表人士及有关方面党员负责同志等列席大会。今天上午，中国共产党内江市第九次代表大会在飘香园会议中心隆重开幕。397名市党代表肩负全市党员重托，承载百万群众期盼，齐聚盛会，共商发展大计。大家纷纷表示将以昂扬姿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为助力打造国家区域发展第四级而不懈奋斗。
1: 凝心聚志，擘画蓝图。此刻飘香园会议中心内气氛庄重热烈，中国共产党内江市第九次代表大会将在这里隆重开幕。来自各条战线的党代表肩负党员群众的重托，意气风发，齐聚一堂，履职尽责，建言献策，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内江新篇章。
2: 作为一名基层党代表，我亲眼见证了内江过去五年跨越式的发展， 在这五年我感受最深的就是城市更新，乡村更美，民生

0: 更暖，群众更富有。作为一名基层党中支部书记，我深感受责任重大，使命光荣。立即政治村实际即将乡村振兴、民生服务、人居环境治理等重点工作，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实实在在办实事，出发展，带领村民持续增收，为内江乡村振兴贡献基层力量。
1: 报告提出要做亮山歌内江，打造美食休闲、文化演绎、体育赛事消费新场景，抓好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建设成渝古道特色旅游、严选旅行城市。我们将立足资中资源禀赋，抓实文旅融合项目，办好特色文旅活动，提升山歌内江品牌影响力，真正把文化软实力变成产业硬实力。
2: 市第九次党代会是在我市迈步“十五五”发展新征程，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入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冯发贵代表中共内江市第八届委员会向大会所做的工作报告，系统回顾总结了过去五年内江经济发展、城乡建设、民生保障、文化建设、基层治理等各项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明确了我市未来五年的发展思路、奋斗目标和重点任务。翘首新征程，参会代表们信心满怀，意气风发，
3: 期盼快递小哥这支基层移动探头队伍能得到更多的政策支持和社会认可，新就业群体党建持续走深走实，行业力量充分释放，广大新就业群体有平台、有担当、有归属感，共同助力平安内江、幸福内江建设迈上新台阶。
4: 我十分期待内江未来五年城乡面貌持续改善，本土非遗、农特产品走出更多本土流量。接下来我将立足自媒体与志愿服务岗位，传递政策声音，推介农产好物，当好政企民之间的连心桥，把会议精神落到基层一线。
2: 初心如磐，向未来，笃行实干，起新篇。在后续的会期中，参会代表们将继续认真履职，积极建言献策，凝聚共识，汇聚合力，共同为内江未来五年高质量发展而不懈奋斗。下面摘要播出内江日报社论：勇担使命，不懈奋斗，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内江新篇章。
5: 新城启幕，聚力奋进。今天在全市人民的期待与厚望中，中国共产党内江市第九次代表大会隆重开幕，我们对大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市第九次党代会是在内江迈步十五五发展新征程、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入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是全市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开好这次大会，对于进一步团结动员全市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统一思想意志，凝聚磅礴力量，加快建设长渝发展主轴产业强势和区域物流枢纽，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内江新篇章，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是第八次党代会以来，面对错综复杂的外部环境、交织叠加的风险考验与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市委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和党的二十大、二十届历次全会部署，深入落实省委四化同步、城乡融合、五区共兴发展战略，团结带领全市党员干部群众坚定不移讲政治、抓发展、惠民生、保安全，加快建设城渝发展主轴产业强势和区域物流枢纽，交出了厚实的发展答卷。今后五年是内江迈步现代化建设新征程的重要五年、关键五年。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必须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进，坚定不移贯彻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以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风雨无阻的精神状态，积蓄攻坚、破局开路，为内江

0: 干出一片新天地，拼出一个新未来。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我们坚信，出席大会的党代表一定会以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饱满的政治热情和良好的精神状态，认真履职尽责，积极建言献策，圆满完成大会预定的各项任务，把大会开成一次风清气正、凝心聚力、求真务实、团结奋进的大会，不辜负党和人民的信任与重托。预祝大会圆满成功。在中国共产党内江市第九次代表大会隆重召开之际，民革内江市委会、民盟内江市委会、民建内江市委会、民进内江市委会、农工党内江市委会、九三学社内江市委会、内江市工商业联合会向中国共产党内江市第九次
1: 中共内江市委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共中央省委决策部署，团结带领全市党员干部群众，坚定不移讲政治、抓发展、惠民生、保安全，交出了一份厚重扎实、成色十足的发展答卷。在此，我们向中共内江市委以及全市各级中共党组织、中共党员的辛勤付出致以崇高敬意。过去五年，也是全市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事业蓬勃发展的五年。中共内江市委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重要论述，始终坚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基本方针，规范有序开展政党协商，不断拓宽参政议政渠道，主动加强同党外代表人士沟通联谊，广开言路吸纳党外意见，积极为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发挥履职效能、搭建平台、创造条件，有力引领推动全市统一战线同频共振、团结奋斗，推动内江多党合作事业迈上新台阶。今后五年是内江迈步现代化建设新征程的重要五年、关键五年。中国共产党内江市第九次代表大会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为未来五年发展做出新的擘画。站在全新的发展起点，我们坚信新一届中共内江市委一定能勇担新时代赋予的新使命，团结带领全市广大干部群众，踔厉奋发，勇毅前进，圆满完成大会确立的各项目标任务，创造属于新时代内江人的辉煌与荣光，创造内江更甜美、更璀璨、更幸福的明天。作为中共内江市委的好参谋、好帮手、好同事，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这次大会精神，深刻领会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坚守合作初心，赓续多党合作优良传统，团结带领全市广大民主党派和工商联成员，以饱满的干事热情、务实的工作作风，紧紧围绕全市中心工作，充分履行参政议政、民主监督职能，多建睿智之言，多献务实之策，多尽协同之力，为内江加快建设成渝发展主轴产业强势和区域物流枢纽，勇担成渝发展主轴战略支点使命，助力打造国家区域发展第四级做出新的更大贡献。祝中国共产党内江市第九次代表大会取得圆满成功。民革内江市委会、民盟内江市委会、民建内江市委会、民进内江市委会、农工党内江市委会、九三学社内江市委会、内江市工商业联合会，2026年8月31日。今天上午，中国共产党内江市第九次代表大会开幕，我市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怀着激动的心情，通过电视、网络平台和手机客户端等渠道收看开幕会直播， 认真聆听冯发贵同志代表八届市委所做的报告。

0: 道。
1: 市纪委监委、市委宣传部、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市农业农村局、市卫生健康委、市商务局等部门组织干部职工集中收看了开幕会直播。大家一致认为，市第九次党代会是在内江迈步“十五五”发展新征程、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入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冯发贵同志代表八届市委所做的报告，全面回顾总结了我市过去五年的发展历程和取得的成就，描绘擘画了未来五年发展的美好蓝图，站位高远，思路明晰，落点实在，鼓舞人心，催人奋进。
2: 是第九次党代会描绘的宏伟蓝图，令人振奋，催人奋进。作为纪检监察干部，我们必须把学习贯彻党代会精神作为当前首要政治任务，做到政治挂帅，加强政治监督，紧扣市委提出的锚定一个定位、推动三大转换、走好三道路径、实现三大突破发展战略，开展伴随式、嵌入式监督，以精准监督破除发展堵点，优化营商环境，紧盯教育、医疗、养老、社保等领域民生痛点，重拳整治群众身边的蝇滩蚁腐，引导党员干部以过硬的能力作风扛起时代重任，坚决为我市勇担成渝发展主轴战略支点使命，助力打造国家区域发展第四级保驾护航。
3: 大会明确工业当先，大抓工业，为工业经济发展指明了方向。作为工业经济战线的一员，我将聚焦新材料、新能源、电子信息、装备制造、食品医药四大特色优势产业，扎实推进重点产业链建圈强链，全力推动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为建设成渝发展主轴产业强势贡献一份力量。
1: 当天上午，我市各县市区、内江经开区、内江高新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也通过电视、网络平台、手机客户端等渠道收看开幕会直播。大家纷纷表示，将迅速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代会精神上来，把力量凝聚到大会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上去，立足本职岗位，戳力奋发，锐意进取，为内江干出一片新天地，为内江拼出一个新未来，加快建设成渝发展主轴产业强势和区域物流枢纽，为助力打造国家区域发展第四级而不懈奋斗。
4: 作为一名企业员工，我深刻体会到地方发展与企业发展息息相关。我深切感受到家乡的发展带来了诸多机遇。今后，我将立足本职岗位，脚踏实地地干好本职工作，与企业共同成长，以实干担当为内江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5: 作为一名党员、一名社区干部，接下来我会深入学习贯彻大会精神，立足社区工作，用心办好居民身边事，做好民生保障、邻里服务，不断提升老百姓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6: 明天上午，由市纪委监委、市委宣传部、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主办，内江市融媒体中心、市电子政务中心承办，内江综合广播、交通广播同步直播的《阳光政务》热线节目将进行第916期直播。此次节目的上线单位是市中区信访局。各位观众，今天的内江新闻就播送完了。
7: 更多资讯，你还可以下载爱内江手机客户端或关注内江新闻网。感谢收看，再见。
6: 再见。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会谈；
1: 王沪宁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
2: 丁薛祥将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1: 八月份，我国制造业 PMI 上升0.6个百分点。
2: 商务部等七部门联合发文，20项具体举措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加紧推进，搜救队员在受灾核心区域持续开展多轮搜救。
2: 美军空袭伊朗拉纳克岛火箭装置，伊朗称打击多个美军目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和谐宫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
3: 比什凯克秋高气爽，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和谐宫时，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热情迎接。扎帕罗夫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同扎帕罗夫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吉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检阅仪仗队。习近平行至仪仗队中央，用吉尔吉斯语向仪仗队员问好。
1: 萨拉姆。
0: 仪仗队员回答：前进，前进。

习近平同吉方陪同人员握手，扎帕罗夫同中方陪同人员握手。习近平同扎帕罗夫观看分裂式。

0: 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和谐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就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日致以节日祝贺。习近平指出，
1: 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全面开花，切实助力两国发展，惠及广大民众，也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15五开局之年，中方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基方也正在全力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中方愿同基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感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进中基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
0: 习近平强调，高水平政治互信和坚定相互支持是中吉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中方坚定支持吉尔吉斯斯坦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支持吉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吉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签署中吉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世代友好、相互坚定支持提供重要法律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深化两国务实合作，落实好两国政府间经贸合作规划，丰富贸易品类，拓展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新增长点，高质量建好中吉乌铁路这条承载着地区人民发展希望的交通大动脉，实施口岸现代化改造，深化制度、标准、规则等软联通，在可再生能源、资源循环利用等领域实施更多标志性项目，落实好绿色矿产合作文件，开展全产业链合作，共建好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加强人工智能等合作，以科技创新为两国合作赋能增效，进一步促进两国人员往来，加强青年、媒体、旅游、体育、医疗、地方等合作，持续夯实中吉友好的社会和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扩大执法安全合作，携手打击三股势力、贩毒及跨国犯罪，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支持吉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吉方在联合国框架内进一步加强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吉两国要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本地区共同发展，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迈上新台阶。扎帕罗夫表示，很荣幸在吉尔吉斯斯坦35周年独立日接待习近平主席到访，此访进一步彰显了吉中之间的深厚友谊和高水平政治互信，是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签署吉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关系开辟更广阔前景，吉中毗邻而居，古老的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连接在一起。近年来，

0: 随着集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迅速发展，两国关系进入黄金时期，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吉方感谢中方在吉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给予无私的支持和帮助。吉方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开启落实15五规划进程，钦佩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取得的辉煌发展成就，愿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特别是习近平主席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情怀。中国始终是吉尔吉斯斯坦外交政策优先方向，是吉方最亲密的朋友和最可靠的伙伴。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上，同中国深入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吉方愿同中方密切贸易投资、互联互通、科技创新、能源、矿产、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密切教育、卫生、文化、青年等领域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安全。吉方愿积极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使之成为新时代的钢铁丝路和吉中友好关系的新纽带。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各国携手应对共同挑战，构建更加公正稳定的国际秩序。吉方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密切协调，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扎帕罗夫代表吉政府和人民向中国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致以深切慰问，习近平对此表示感谢，指出中国党和政府正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也向尼泊尔提供了紧急援助。中方有能力、有信心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见证双方交换投资、交通、海关、友城等领域双边合作文本。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科技、教育、人文、媒体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扎帕罗夫和扎帕罗娃在和谐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8月3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应邀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交流。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夫人扎帕罗娃参观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彭丽媛同扎帕罗娃一道欣赏热情友好的迎宾表演，随后两国元首夫人共同参观吉尔吉斯斯坦传统文化展。彭丽媛表示，博物馆陈列的服饰、织毯等工艺精美，色彩丰富，展现出吉尔吉斯民族悠久的手工艺传统和独特生活习俗。中吉都注重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期待中吉两国不断扩大人文交流，增进民心相通。两国元首夫人还参观了中吉双方联合举办的和合至美中华古代文明艺术展，并观看吉尔吉斯民族特色服装展示，都表示要积极推动中吉两国文化交流互鉴。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是吉尔吉斯斯坦最高级别的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记录了吉尔吉斯民族发展历程。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京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王沪宁表示， 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双方要以建交55周年为契机，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同澳方加强友好交往，为深化中澳关系添砖加瓦。罗森克兰茨表示，澳中两国都具有悠久历史和文化，建交55年来，双方坚持相互平等，两国友谊不断深化。近年来，澳中高层交往密切，这是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的积极信号。奥地利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愿加强双方务实合作，推动澳中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取得新发展。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9月2号到4号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1: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数据显示，8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49.8%，比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景气水平回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8月份制造业 PMI 继续回升，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6个行业 PMI 较上月上升，制造业景气度明显改善。从分项指数和行业指数来看，8月份制造业国内外市场需求扩张，企业生产稳中有增，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分别为50.4%和50.6%，比上月上升0.5个和2.1个百分点，均达到临界点以上。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4: 8月份国内高温、台风、暴雨、洪涝等极端天气的影响仍有所持续，但较7月份有所减弱。同时，扩内需政策较好发力，中央预算内投资的引导和带动效应进一步显现。109项重大工程和6张网规划建设进入提速阶段，暑期消费也稳步释放，多个因素带动制造业国内市场需求回升。
3: 8月份，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分别为51.4%和52.9%。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分析，
5: 新动能发展态势持续向好。从重点行业来看，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是持续位于扩张区间，相关行业保持较快增长，制造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态势还是比较明显的。同时，消费品行业和高耗能行业 PMI 也都是高于上月，景气水平均有所回升。
2: 商务部等7部门今天发布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提出20项具体措施，推动15-57商品消费规模稳步扩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6: 实施意见提出，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深入推进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加快破除汽车流通消费领域不合理限制性措施，创新汽车使用管理模式，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家居消费方面，加快智能家居应用推广，大力发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支持企业设立智能家居体验中心，支持家庭开展全屋智能改造。此外，政策围绕食品、饮料、纺织服装等生活日用品，提出引导推动农产品产销对接，提升茶饮品质，丰富文体产品供给等，更好满足百姓多元化需求。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7: 15-57，我国商品消费规模稳步扩大，结构优化升级，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持续显现。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达到60万亿元左右，因此要推动汽车、家电、通讯器材、纺织服装。

0: 中等外籍品类零售额持续增长，培育形成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十万亿级市场。
1: 此外，政策还针对一老一小的专属需求，提出推动银发产品、婴童产品提质扩容，在推动老字号做精做强方面，打造国货潮品，为商品消费赋予文化内涵，聚焦开放特色，促进外贸优品、国际精品消费，满足消费者高品质生活需求。在培育扩大升级类商品消费方面，政策提出推广新能源汽车、节能家电，打造人工智能消费应用场景，发展健康消费产品。
2: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加紧推进，目前搜救队员在受灾核心区域持续开展多轮搜救。受泥石流灾害冲击，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道路通行中断，目前道路抢通工作已到达难度最大路段。总台记者谭震、孙欣报道。
3: 搜救队员持续向核心区域挺进，中国安能投入应急抢险力量158人、挖掘机、装载机等主战和监测装备28台套，在国道损毁路段持续开展抢通作业，争分夺秒打通通往吉隆口岸的关键通道。截至今天14点，已累计抢通救援通道548米，其中当日进站50米。中国安能三局技术专家林正奎表示，救援人员采取多机翻扎接力、涉水抛填的施工方式，以大块石料逐层换填加固路基，由点及面，逐层延展向前推进。
4: 因为目前呢，段正在一个水流的对冲段，机械设备填住的时候，就是一些小石头可能会被直接就冲走，我们会通过抛填一些钢筋石笼啊，填满一些这个石料，减少它这个被冲走的一个风险。比如说遇到一些淤泥段，这种情况我们就是通过一些淘洗，然后把那个泥去掉，然后把那个沙和石头留下，这样的话我们的人和重机就直接可以快速通过。
3: 同时，中国安能安排了侦测力量紧盯新进站区段两侧山体，借助激光视频、 AI 监测仪全天候动态观测，第一时间识别细微形变，研判险情走势，滚动发布预警，为一线施工安全提供保障。目前现场抢险仍在紧张有序进行。灾害发生后，应急管理部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调派3架翼龙无人机赶赴灾区，持续开展应急指挥、通信保障、灾情侦查等任务。截至今天中午12时，翼龙无人机累计飞行超130小时，保障通话3900余次，为受灾区域持续建立应急通信生命线，同时持续开展灾情侦查，为风险研判、指挥决策提供支撑。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7部门联合印发《特殊教育发展提升155行动计划》，其中提出，到2030年，我国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巩固在97%以上。
2: 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今天发布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经各地推荐、网友评议和专家评审等环节，共有150名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身边好人光荣上榜。
5: 世界第一高坝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173台机组今天全部投产。双江口水电站总装机200万千瓦，年平均发电量约77亿千瓦时。
2: 据不完全统计，全国科技馆今年暑期累计接待观众超3000万人次。全国科普月明天将正式拉开帷幕，全国各地将同步推出特色活动，带来高品质沉浸式的科学文化体验。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联合主办的2026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人文交流活动在比什凯克举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向活动发来贺信，祝贺活动取得丰硕成果，包括上海合作组织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100余位嘉宾出席活动。活动现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吉尔吉斯斯

0: 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巴基斯坦电视公司发布了进一步深化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媒体合作行动计划2026到2027年，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应上合组织秘书处邀约创制的纪录片《和合与共：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巡礼》起播。融媒体项目“上合青年在行动”短视频创造营活动同日收官。活动上，由中国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国电影制片人协会牵头承制、中国联合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影视机构合拍的院线电影《我们的一天》开机起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中国南方航空推出的 CMG 空中频道上合主题展播专区正式上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CGTN 中国国际电视台联合中国人民大学开展的上合组织影响力全球民意调查成果发布。活动中还发布了中吉人文领域系列合作成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吉尔吉斯国立大学联合举办读书分享会，读懂中国之志。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联合摄制纪录片《山水相依，共筑家园》。在2026上合组织比什凯克峰会期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CGTN 俄语频道将在吉尔吉斯斯坦实现全境落地播出。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多家美国媒体30号报道，美军当天打击了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伊朗拉纳克岛上的2个火箭发射装置。伊朗外交部和军方8月31号说，作为回应，伊朗武装力量对约旦和阿联酋境内美军目标实施打击，并击落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总台记者李建南报道。
2: 当地时间30号晚，美军突然对伊朗南部拉拉克岛发动袭击。美军称，本次袭击是一个月以来首次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袭击目标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该岛的火箭弹发射装置。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侵略，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发射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约旦境内的2处美军基地中的技术和维护基础设施，并对敌方的战斗机部署阵地造成严重破坏。革命卫队警告称，敌人的任何侵略行为无法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每一次攻击都将遭到伊朗更加猛烈的回击。本次袭击是发生在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史上最严厉制裁之后。从伊朗的反击速度可以看出，伊朗军方对当前地区局势已经有相关预判，并且始终处于高强度的备战状态。就目前的信息看，还无法判断本次伊美互相打击只是单次的试探性打击，还是将开启双方的新一轮局部冲突。但可以确定的是，在美国制裁加码、军事威胁持续、霍尔木兹海峡议题悬而未决的情况下，地区局势仍将呈现出高度的紧张态势。
0: 冰岛29号就是否重启入盟谈判举行全民公投，初步计票数据显示，反对一方已确定胜出。冰岛总理弗罗斯塔多蒂尔30号表示，政府尊重全民公投结果，本届政府任期内不会再推进加入欧盟的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这场全民公投不是一次直接决定是否进入欧盟的投票，而是一场前置性的咨询公投，更像是冰岛政府的一次民意试探。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红建向中国之声表示，
4: 近年来受到整个世界经济动荡的影响，现在冰岛的经济呢也面临着高通胀、高利率的这个影响。那现在冰岛政府是有意想要通过进一步密切和欧盟的经贸和金融联系，来缓解国内的这样一些经济问题。
3: 冰岛长期对进口农产品设置高额关税壁垒，这本是一道保护本土农业的防火墙。如果加入欧盟，廉价的海外农产品将大量涌入，对气候寒冷、产能脆弱的冰岛本土农业形成强力挤压。崔红建观察，
4: 冰岛民众仍然有相当一部分认为，即便未来加入了欧盟，其实也没有办法去解决目前冰岛经济面临的问题，甚至呢，他们认为，这样一种贸然的开启入盟谈判呢，把经济问题解决的希望寄托在欧盟身上，是冰岛政府和一些政客想要转移矛盾、推卸责任的做法。
1: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30号表示，俄罗斯仍然对与乌克兰方面在土耳其举行和谈持开放态度。

0: 但目前尚不具备重启和谈的条件。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中情局局长日前访问俄罗斯时提议举行由美俄乌三国总统参加的三方会晤，以推动结束俄乌战事。
1: 日本一家调查机构8月31号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预计日本9月将有近5000种食品要涨价，迎来年内最大一波涨价潮。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郭明、演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21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贺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在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域搜救工作不间断展开。今天高原型应急救援直升机分批次将包括消防救援、公安干警、卫生防疫等专业救援力量和设备物资投运到口岸区域开展深度搜索。今天216国道损毁路段抢通作业进入最后一个弯道，抢险人员克服水势湍急与落石滑坡等风险，采取多机接力、涉水抛填等方式向前推进。到今天下午5点左右，抢通作业面已推进至距离核心区域约1公里。吉隆口岸通信信号已经抢通，保障抢险救援通信需求。泥石流灾害区域风险隐患排查初步判定8处地质灾害高风险点，相关部门正做好后续监测工作。据总台记者报道，目前现场救援难度非常大，因为可能有大量失联人员、车辆、建筑深埋在淤泥和石块下，现场多方救援力量的搜救工作从未停止。今天通过直升机过来的有12名消防员、2条搜救犬，同时还有多名移民警察、卫生防疫人员抵达现场，3方救援力量都在想方设法加快搜寻失联人员。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近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农业农村部发布《中国数字乡村发展报告2019至2025年》，报告系统总结2019年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印发实施以来，我国数字乡村发展的成就和经验，为15-50期推进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提供工作参考和指引。报告指出，建设数字乡村是立足我国基本国情农情，充分发挥信息化驱动引领作用，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战略方向。对于加快建设网络强国、农业强国，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俄罗斯总理米舒斯京当地时间8月31号说，俄政府日前已批准新版2035年前汽车工业发展战略，旨在提高汽车领域发展举措的有效性。根据俄政府网站公布的文本，该战略主要目标包括提升汽车产量、提高技术自主性，重点领域之一是发展和支持汽车零部件产业。俄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说，俄罗斯计划到2035年将汽车年产量提升至约280万辆，其中乘用车领域1/4产量为电动汽车和混合动力汽车。日本经济产业省8月31号表示，有意在首都东京附近一座城市设立核废料填埋场，用于处理核电站产生的高放射性核废料。日本经济产业省官员当天前往茨城县长鹿大宫市，就启动核废料填埋场选址调查征求当地政府意见。长鹿大宫市位于茨城县西北部，人口约3.5万人，距离东京市中心约110公里。如果长鹿大宫市同意启动调查，将成为日本第5个核废料填埋场备选地。此刻提示，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福建东部、江西西部、湖南南部、广东东北部、云南西部、西藏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杨洋，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将关注开学在即，教育部今年新增的38个本科专业迎来首批学生，具身智能、脑机科学与技术等新专业集中亮相。具身智能专业在校要学什么？不少原有的学科也融入了人工智能元素，农学生也会要求写代码吗？此外，最近一股囤冷冻面包的风潮在社交平台持续升温，不少人发现面包放冰箱冷藏室会加速老化，变干变硬，冷冻才是面食保鲜的正确打开方式吗？冷冻后营养又会不会流失？
1: 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眼下正是开学季，教育部今年新增的38个本科专业迎来首批学生。梳理这一次目录新增的专业，不难发现，具身智能、脑机科学与技术专业直接服务未来产业创新发展，半导体工艺与装备专业则响应国家对集成电路核心装备自主可控的战略需求。除此之外，还有低空安全管理、农业机器人、智慧景观营造，光听听这些专业的名称就让人感觉到扑面而来的时代气息。在人工智能时代，知识的生产方式正在加速交叉融合，单一学科的边界已经难以支撑新技术体系的人才培养需求。新增的38种专业当中，主打智能的 AI 加专业成为鲜明的特点。那么新专业迎来新同学，入学之后究竟要学些什么？高校如何培养能够解决复杂问题的人？新专业毕业之后好不好就业？今天为您请到的嘉宾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刘雪峰。刘教授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开学在即了哈，教育部呢今年新增了38个普通高校本科新专业都迎来了首批学生，那涵盖的经济学、工学、交叉学科多个领域。这个新专业名字里智能这个词是出现频次很高的，那请您先帮我们盘点一下，就是新专业当中有哪些是跟智能、前沿技术还有新产业紧密结合的呢？
2: 如果要盘点和智能、前沿技术密切这个科技最相

0: 观的呢，我觉得大概可以分为几类。第一类就是人工智能和机器人，那么最典型的就是今年首次进入本科专业目录的矩阵智能，它是把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结合起来。除此之外呢，还有这种农业机器人，也就是把机器人真正放到农田、果园等复杂环境里头，还有一些海这种海洋智能与无人技术，是研究无人船、水下机器人的。那么这是第一类。那么第二类呢，就是脑科学与脑机接口，因为今年新增了一些包括脑机科学与技术啊，以及心理脑鱼跟这种认知科学的这些专业。这么就是他们研究的是什么？就是主要是读取如何读取大脑产生的这个神经信号，
1: 嗯，
0: 然后再让这个计算机与机器理解这些信号。那么它本质上是一个神经科学、医学、人工智能和电子信息的多个学科的交叉。那么第三类呢，就是芯片与先进制造。那么因为今年新增了包括这种半导体工艺与装备，那么像这个专业呢，它不是泛泛的学芯片，而是直接去专注于芯片的这个制造过程。
1: 嗯，
0: 另外还有一些稀土科学与工程啊，纤维科学与智能制造呢，他们都是对应着国家的这种高端制造产业链的关键基础技术。
1: 嗯，
0: 那么第四类呢，是有关人工智能向传统行业逐渐渗透，形成这种所谓的 AI 加专业，比如说像商业与人工智能啊，数据资源与数据智能啊，像这些领域。那么此外还有一些虽然名义头没有智能，但是比较前沿的一些专业，比如像生物制造啊、疾控安全、能源科学与工程，像这些都是对应着新产业与国家战略方向的。
1: 嗯，
0: 所以呢，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这新增的38个新专业的特点呢，我觉得就是像过去的我们高校设置专业更多的是按照这种传统学科来划分，而现在呢，这一批新增加的专业呢，它就是围绕一个或者是多个正在快速发展的技术和产业问题，反过来把我们一些传统的专业，包括机械、计算机、人工智能、医学、材料等多个学科，去围绕这些领域去重新组合起来。
1: 是，就是咱们前面也提到了，人工智能时代知识的生产方式正在加速交叉融合，单一的学科边界它确实已经难以支撑起这种新的这种人才培训的培养的需求了。所以说我们现在提到的比较多的可能就是交叉，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很多这个，其实有很多热点啊，很多的学生和家长对这个对此一些新概念什么的也是研究了一段时间了。就比如说这个矩阵智能，这个现在它的专业热度是很高的，是被分在了交叉学科里面，全国首批这个获批开设这个矩阵智能本科专业的高校现在是有9所。那么在课程的设置上，这种矩阵智能专业它相比就是传统的理工科专业，是不是这种差别还是比较大的？这九所学校教的课应该也不太一样吧？
0: 嗯，是的。那我先说说这九所高校。那么现在首批的九所就是北航、北理工，然后北邮、浙大、上交、哈工大、西交、东北大学和南航。
1: 嗯，
0: 那么他们的特点就是基本上这些学校都是拿自己的一个所谓的一些所谓的这个传统的优势学科，然后跟矩阵智能去进行一些融合。
1: 嗯，
0: 就比如说北航，它把5个一级学科联合起来，所以呢，北航的矩阵智能呢，它很自然的会跟一些航空航天呢、无人系统去强行结合。
1: 嗯，
0: 像哈工大呢，它在机器人控制机械方面比较强，所以它的矩阵智能更强调的是控制加人工智能加系统。而北邮呢，它是通信和计算机结合比较优势，所以呢，强调智能系统与信息技术的融合。
1: 嗯，
0: 那么总体来说呢，也就是大家这些高校呢，我们的共同底座是比较接近的，但是矩阵智能在未来的发展方向是有些区别的。
1: 嗯，
0: 那么如果我们站在这个学科的角度来讲呢，那么矩阵智能课，那么实际上是把一些传统的包括机械控制、计算机、人工智能，还有这个电子信息，那么它把这些传统专业去重新进行了一个组合。那么从现在已经公布的课程来讲呢，像矩阵智能专业的学生呢，他前面仍然是要学一些包括微积分呐、大学物理啊、程序设计啊这些理工科的基础课，但是往后呢就会接触一些机器人运动学、动力学、自动控制，包括计算机视觉、大模型、智能体，然后机器人导航这样的一个课程了。
1: 是，
0: 那么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矩阵智能专业呢特别要强调呢，他要做出一个真正能工作的系统，所以呢，现在的一些学校呢，这几所学校都普遍加强了一种所谓的项目制和工程实践，比如说像上交，它贯穿了一条贯穿4年的这个 机身智能系统全站开发的一个实践。而北航呢，在机身智能专业复辟之前就已经成立了这种机身智能机器人项目制实验班。那么换句话说呢，就是这个专业培养的不是只会某一个环节的学生，而是希望学生真正经历一遍，把一个机器人从算法到系统，然后再让它真实环境中真正能够运行起来的这个全过程。
1: 嗯，
0: 所以第一个总结来说呢，那机身智能专业它不是说在计算机专业的多开几门机器人课，也不是在机械专业所多开几门人工智能课，它的特点就是围绕怎样打造出一个能够自己感知自己判断自己行动的机器人的这个完整的目标，把这些传统的一些专业重新组织起来。而且呢，这九所高校它也培养的不是一样的人才，而是拿自己的优势学科去结合。那么这其实这也是正式把它设为交叉学科的原因。
1: 嗯，我们感觉这九所学校的课程哈，肯定是

0: 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呢，可能它是有一个非常经典的学习的理论的。那如果是这么庞大的一个交叉学科在放在这里的话，那同学们来学习难度是不是非常大？
1: 嗯，难度是有，也确实是比较大。但是呢，计算机呢是交叉学科，它并不意味着本科生在四年里要把这些所有的相关的五六个专业全都学一遍。因为为什么？因为计算机技术它本身它也是在一个高速变化阶段，所以呢，今天如果你的一年级学的一些模型啊、计算机技术，可能毕业时候就已经发生很大变化了。
0: 是。
1: 所以，计算机专业的培养目标不是学习那些热点和知识，它的特点是说，我们每个部分都只需要知道一些基本原理，也就是掌握一个领域的所谓的我们把它叫做一个最小知识集，那么也就打牢一些包括数学啊、物理、控制计算机这些比较相对稳定的基础，这些是不太会变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希望培养学生能够去掌握一些系统然后跨学科解决问题的能力，就是能把整个系统能够串起来，同时在一两个方向上进行比较深入的研究。所以说从现在呢首批高校公布的培养方案来讲呢，也基本上采取了这种所谓的基础学科加专业核心加方向选修加系统实践这样的一个架构。也就是某些知识我们不需要去掌握到全部，我们只需要让学生掌握一些基础知识，然后就开始动手，并且呢在机器人的制作机器人的过程中去发现一些问题，再借用一些包括大模型啊一些技术来学习相应的知识。那么这种培养方案实际上是解决那些就是解决这个知识太多但是四年怎么学的这样一个问题了。
0: 嗯，是。
1: 那么确实从客观上来讲学习压力也确实比较大，因为它涵盖内容确实比较多。同时呢你还要投入大量时间做机器人的实践和项目。不过我觉着啊，在现在的大模型时代呢，学生可以好好利用这些工具来帮助自己尽快的去掌握这些相关的知识。
0: 是，以前的这种经典的学习过程啊，可能说他这个学起来是一点一点的积累，但是现在呢，我们其实是有一些捷径可以来选择的，而且也要面对一个特殊的环境，就是现在它是边学边变的。对于这个计算智能这个专业来说，那比如说我们提到有一些机器人的企业，他们的需求也是不太一样的。那现阶段的话，是不是如果说有一些企业能够和学校采取一些更好的合作方式，或者说更紧密的一些合作的方式，就可以来帮同学们来补全一些知识和技能，或者说能够让同学们看清楚未来的这种发展方向呢？
1: 确实是的。我觉得校企合作特别重要的地方就是它要进行一个分工，像比如说学校呢它更适合帮助学生去打牢一些包括数学物理机械控制和人工智能的基础，但企业能提供的就是课堂很难完全这个模拟的这个真实机器人和真实的工程问题。另外呢企业还能补偿另外一块，就是现在产业技术发展更新特别快，那么现在就是进入一些本体啊包括什么 VRA 模型啊包括世界模型啊这些训练方法都在快速变化，大学教材很难立刻跟上，因此呢我们可以让企业的一些工程师参与一些课程项目和实习，把真实设备真实数据甚至企业正在解决的一些真实的问题能够带进学校，就可以让学生提前去接触今天的机器人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那么这个我觉得企业跟高校这个配合很好的地方。
0: 这的确和以前的这种教学方式是不太一样的哈。以前我们可能就是坐在学校的教室里面，而以后可能会坐在企业的会议室里面，然后我们来进行一个新的这个知识的这种输入和研讨。其实确实挺让人去期待的这样的一种新的教学方式以及未来人才培养的一个方向。那在提到这个应用的时候啊，的确也是有很多的这种应用领域现在是非常的吸睛的。就比如说机器人的这个比赛啊，前几天刚刚结束的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有27所985高校参赛。那同学们比如说我们去参加这样的一次比赛的话，从中可以获得哪些锻炼呢？
1: 我觉得它锻炼非常大，因为机器人比赛尤其是实战比赛它最有价值的地方，它就可以倒逼着学生把一些课堂上一些分散学习的知识然后集成为一台在不可控环境里工作的机器人。就拿这个运动会来讲呢，机器人要完成这种跑步啊足球啊物料搬运等任务呢，它考验的就不是一些孤零零的一些算法，而是整台机器的这种机械电机传感器控制还有软件能不能同时工作。所以对于学生来讲呢，一种特别大的锻炼就是从某一些理想的算法思维变成一个整机的思维。因为比如说有的学生在实验室里把一个

0: 算法学得很好，但是比赛场上敌人一跑起来，那么可能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
1: 是，
0: 那么包括电机发热啊，电池电压呀，还有摄像头的受灯光的影响啊，所以学生会意识到机身不是一个简单的算法，而是一套高度这种集成的这样的一个系统，这种工程经验呢是很重要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这种故障诊断能力，因为有时候机人比赛出现各种奇怪的问题，你到底是摄像头有问题啊，还是 MU 数据飘了，还是控制参数不合适呢？学生必须从整条链路里迅速找到一些故障点，而且你可能下一场比赛很快就要开始了，没有时间你慢慢写报告，你这种压力测试，这种压力下的这种排除故障能力跟真实企业研发非常接近。所以呢，这个比赛的价值是给总体来说是给学生提供了一个学校课呢很难制造出来的这种真实的压力环境。那么学生必须要把整个一套的所有的相关的内容都要搬到一个整个这种机器人里，而且环境是不可控的，你得去把它在这种不可控不确定的环境下呢很好的完成任务。所以呢，这对学生锻炼是很大的。
1: 嗯，其实说到这个运动这个单项哈，有很多人类运动员在参加的时候呢，就有一类运动员就是在赛场上能够跑出好成绩的这种，或者赛出好成绩的，他就是人越多或者现场的这种情况越复杂，他处理的就越好，然后自己的这种兴奋度也越高。其实我们把它转移到机器人领域的话，那也有很多的团队是在现场，可能他一开始的技术指数参数并不是特别的优秀，但是他就是能够把这多个系统整合在一起，并且最终获得一个好的成绩。所以说这并不是一个玄学啊，这确实是也是有科学道理在里面的。那这个里面其实应用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门类就是交叉学科的这个门类，除了刚才我们提到机器人具身智能这一块以外呢，还有这个脑机科学和技术专业，这也是属于这个交叉学科门类的。那现在在全国呢，仅天津大学和哈工大这两所高校是获批设立了。那这个专业它瞄准的是不是就是现在大热的这个脑机接口技术啊？它到学校里面会学什么呢？
0: 它确实是的，脑机科学技术专业就是要瞄准现在非常热门的这种脑机接口技术。那么脑机接口它的原理非常简单，也就是说我们需要把人的大脑的这种神经信号采集出来，分析出来，然后判断这个人想要做什么，然后再把这个意图呢变成包括电脑啊、机械臂啊或者其他设备能够执行的指令。所以呢，这个专业既要学大脑，又要学电子，还要学算法，最后还要把它作为一套真实的能够工作的这种接口的系统。那么我们举这个天津大学的例子，他把本科四年的这个知识体系呢，就是脑机接口专业知识体系呢，干活成为包括器件、芯片、算法、系统和应用的五个环节。那么第一个，你就要知道大脑信号从哪儿来，你需要了解这个所谓的神经科学的一个原理。那么第二个呢，你要解决的是如何把这个脑电信号测出来。那么你可能需要学习一些传感器啊、电子技术啊，还有一些脑机接口的电子系统的设计等内容。那么信号采出来之后呢，你最关键的一步你还是要把它读懂。那么也就是你要相关的，你要懂一些信息论呐、脑机编码呀、人工智能啊一些核心课程。那么到这个之后呢，你还要解决怎么样把这个东西连成一个系统。你不是说识别出脑电信号就结束了，而且你要把它成为从大脑，人的大脑到传感器到电子系统到算法到外部设备的整个这个闭环。那么天津大学还专门去安排了一个贯穿本科阶段的项目式培养，让学生能够真正参与这个脑机接口系统的开发。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它是整个的这一个环节，整个一个非常长的一个流程。这也是为什么它中间包含了很多个不同的一个技术，所以呢，这也是为什么它被设置成一个交叉学科的原因。
1: 现在是天津大学和哈尔滨工业大学两所高校获批设立了这个脑机科学与技术专业。但是现在其实说到这个脑机接口呢，它除了医疗领域之外，我们现在能够想象的空间似乎也有很多。那么具体来说有哪些方向？如果说现阶段也有这方面人才需求的话，就是哪些专业的毕业生目前可以来从事这个相关的工作呢？
0: 对，他这个现在的这个脑机接口呢，他主要的现在为止啊，最大的领域还是在医疗，因为他是要解决的问题是，我人的大脑他知道自己想做什么，但是身体没有办法把这个意图表达出来。那么比如说像高位截瘫患者想要举手、想要抬手， 那么大脑它是能够产生相应的运动信号的，只是因为它的脊髓损伤了以后呢，它这信号无法。

0: 到手臂，推脑机接口，它可以绕开这个人类已经损坏的这个人类的神经通路，去直接读取意图，让机械臂啊、电脑或者外骨骼去执行。那么除了这个医疗以外呢，还有一个方向就是其实跟消费电子和新型人机交互有关系。
1: 嗯，
0: 就是为什么跟人机交互有关呢？你像我们最早我们跟电脑打交道是靠键盘输入，后来有了鼠标，我们可以拿鼠标了。那么智能手机我们又开始用手指去触碰了。
1: 嗯，
0: 那么现在呢，我们又可以用语音去交互了。而脑机接口呢，它希望增加一条新的通路，也就是让机器不仅看到我们按了什么、说了什么，而且呢，还能同时获得一些来自人类大脑和神经活动的这个信息。那它有什么好处呢？一个是能够了解人的状态，比如说你到底现在是不是注意力集中啊，是不是疲劳啊，那么甚至研究一些睡眠、放松和认知负荷等状态，这个是比较，这个是人通过脑电能够知道的。那么第二个呢，其实是把一些人的意图直接变成这个机器的输入。可能有人说我们可以带一些设备呢去控制一些简单的选择，控制意图，但这一点呢，其实不是说我们脑机接口要做到科幻电影那里把脑子一句话全部读出来，而是什么呢？就是现在如果在很多这种 VR 这种系统里头，如果系统能知道你现在是不是紧张啊，注意力集中在哪里啊，然后再配合其他的包括眼动啊、手势啊、语音呢、啊，就可以产生一些新的这种交互体验。所以呢，未来消费级的脑机接口呢，它不是为了完全取代鼠标和键盘，而是说呢，能够把人的一些大脑和活动信息加进去，这样的话让机器对人的状态和意图理解得更好。那么这一块呢，是一个新的一个方向。
1: 是。
0: 那么至于您刚说的哪些专业的学生可以从事这方面的工作呢？其实不一定是说我一定大学也要学跟脑机接口相关的，只要学习一些像我们现在很多像计算机专业的，包括人工智能专业的，它具备这样的基础，然后再去研究一些有关跟人脑相关的嘛，它也仍然能够从事这方面的专业。
1: 嗯，像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脑机接口技术啊，除了医疗领域以外，人机交互这一块也非常的重要。而这些像还有前面提到的这个具身智能，它如果把时间往前调个20年或者30年的话，这些所谓的专业在当时看来那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但是现在呢，我们已经感觉它来到我们身边是理所当然的，或者说是顺其自然的达到了这样的一个状态。就比如说现在这个机器人也是进入了越来越多的领域，其中有一个领域，就比如说农业领域，我们已经见到太多的无人机喷洒作业，还有农产品的运输等等，这用的什么？其实用的都是机器人。那么新增专业当中的农业机器人专业，这个是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他们要去努力的方向就是要培养，要去设计出越来越更会干农活的机器人，是这么一个理解方向吗？
0: 对，应该比较接近了。像这个农业机器人专业呢，简单来说就是研究怎么让机器人去进入这个农田、果园、温室和这种养殖场，然后去完成更越来越多的这个农业生产任务。看我们比较熟悉的就是无人机喷药啊、无人车运输啊，但是农业机器人能做的事情远远不止这个。那么包括这种采摘机器人，他们可以进入果园，那么他要找识别出成熟的果实，然后让机械臂去摘下来。那么还有这种智能除草机器人，然后他在田间可以区分，用他的摄像头去区分哪就是一株植物啊是庄稼还是杂草，如果看到杂草了，他在喷洒这种除草剂。还有一些巡检机器人，通过摄像头和光谱传感器去每天观察农作物，看看有没有病虫害。然后呢，甚至还有一些未来呢，可能会有多种不同的机器人去配合，包括无人机发现问题、无人车地面作业，然后多种农业机器人相互协作，形成一套完整的这样一个智能农业系统。那么总体来说呢，就是未来农业机器人的发展呢，其实是希望呢，让机器能够真正的走入这个包括果园呐、农田啊这些地方，能够，而且呢，它需要具备一些自主的感知和自主作业能力，从会走、会喷农药、会运输，进一步发展到会看、会判断、会采摘、会除草，最终呢，能够根据农业的实际情况来决定自己怎么干活。
1: 在这么多的新专业当中，如果是有一所高校它设立了唯一专业的话，这一点还是挺让人去关注的。为什么要说这个呢？就是刚才我们提到了像具身智能啊、脑机接口啊，以及和我们每个人生活相关的消费电子产品，都离不开一样东西，就是芯片。就是新开设专业当中，半导体工艺与装备专业， 就是服务国家集成电路产业重大战略布局的，直面我国在先进制程以及高端装备等领域的卡脖子困境而设立的。而且现在就是四川大学这一所大学获得批准并且设立了。其实要说这个领域，它按理说人才的需求量应该是非常大的，为什么现在首批只有一所大学获批？是说这个门槛很高，还是说其他的什么因素呢？
0: 他首批为什么只有四川大学一所呢？我们不能简单理解为其他高校达不到办学门槛。因为我们国家现在呢已经有了包括微电子科学与工程、集成电路设计与集成系统等一批跟芯片相关的专业了。所以呢，我们这次呢就并不是说从零开始去扩大这个半导体的人才培养，而是在原有体系中专门针对于这个制造工艺高端装备制造工艺高端装备这个产业集聚的方向，开辟出一个特别细分的一个本科专业。那么目前教育部首先是在四川大学公布了这一个点，那么是后续呢是否扩大，怎么扩大，还要看这个专业未来的这个布局。那么从另外角度来讲，其实这个专业本身的办学门槛也确实比较高，因为半导体的工艺装备不是只靠课堂和计算机能教出来的，你也想让学生去理解光刻呀、刻蚀啊，还有薄膜沉积等工艺呢，需要最好能够让学生真正去接触一些相关的，包括结晶室啊、晶圆呐、真空系统啊、真空系统和一些相应的制造设备。而现在一套这种微纳米加工实验平台，它设备很昂贵，然后建设维护成本也比较高。而现在呢，四川大学这次呢由电子信息学院牵头，那么建立了从半导体材料、核心工艺到关键装备的这个完整培养体系。所以首批只有一所呢，它更像是一个这个新专业的起点。我们现在具备完整条件的高校，把这个课程怎么教、实验怎么做、企业怎么参与培养这道体系跑通，然后再根据产业的需求和培养效果去逐步扩大。那么其实这也是不是说因为我们人才现在缺口比较大就马上让十所学校同时招生。那么这也反映了我们芯片人才培养一个特点，也是产业越缺人越不能只追求招生数量，尤其是半导体工艺装备，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实验室条件重、学科交叉比较强、实验要求比较高的方向。那么扩招是很容易，但是真正把学生培养到能够进入晶圆制造和装备开发的一线，其实不容易的事儿。
1: 也就是说目前呢是唯一的，但是未来呢仍有无限的可能，怎么发展呢，我们还要看以后的这种专业的走向。今天我们聊的是教育部今年新增的38个本科专业，现在在人工智能时代，知识的生产方式呢也正在加速交叉融合，单一学科的边界已经很难以支撑起新技术体系的人才培养需求。那么新增的38种专业当中，究竟有哪些可圈可点值得我们今天晚上来讨论的呢？在广告之后我们还将继续。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杨洋。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来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我们继续来聊教育部今年新增的38个本科专业。那么这些 AI 加专业都需要我们得会写代码吗？人工智能在高校教学当中又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如何判定自己适不适合报考这些新的专业？我们继续有请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刘雪峰。刘教授您好。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在这个理学类有一个新增专业叫做智能计算啊，就是要培育具备把现实问题转为数学问题和算法问题能力的创新人才，而并非是只会调用模型的学生。那这个我们怎么理解呢？就是说是一个数学家，而且他特别会用 AI， 是这样来理解吗？他能够解决哪些问题呢？
0: 像这个专业培养的人呢，他是能够针对一个现实的问题，然后自己去建立数学模型、设计算法，然后最后用计算机和人工智能把它解决。 那么我们来举一个比较容易例的例子，假设一家物流公司，它每天有几千个包裹，然后几百辆车，然后你要决定每辆车送。

0: 些包裹走什么路线，你还要考虑送达时间、车辆容量、道路的拥挤去限制。那么这个专业啊，就是智能与计算专业，它关心的是，那么我如何把这个现实的问题去抽象成一个数学问题？那这个里头哪些是变量，哪些是限制条件？我们要优化什么？然后怎么设计算法？那么才能很快找到一个方案。那么这就是把像数学建模、优化算法与人工智能去连接起来了。像智能计算解决问题其实非常广。那么我们它最古老的，它其实是一个这种所谓的这个运筹学的问题。那么像比如说航空公司怎么安排航班，电网怎么去调度电力，机器人面对复杂环境怎么去规划行动，就包括我们之间的芯片，那么也有巨大问题，比如说这个芯片上几十亿个晶体管和线路怎么样布局。那么你看到表面上好像是属于物流啊、交通、能源、机器人和芯片这种不同的这种领域，但实际上背后呢都是一个数学问题。那么我们需要把它抽象成数学问题，然后再找到高效的算法。所以说你就知道能理解为什么这个专业把它放在数学内，因为它的底座啊仍然是数学，因为学生需要学习一些数学的基础知识。但是呢它又不像传统的数学专业需要研究数学本身，因为它关心的是我如何用人工智能一些最先进的一些东西啊，把这个数学问题进行一个抽象。所以呢我觉得与其把这个专业的人叫做会用 AI 的数学家，不如呢我们把它叫做它更像是一个什么，它希望培养那种能够把现实问题能够翻译成数学，然后再把数学问题交给这种人工智能和算法去解决的人。那么 AI 只是它其中的一个所谓的工具箱，那么它真正牺牲的能力是我如何去把这个现实的问题去翻译成数学问题。那么这个是一个专业比较重要的一个问题。
1: 把现实的问题转化为数学问题和算法问题的这样的一个创新人才。其实听到这儿，有一些就是在文科类是比较擅长的同学可能就有点犯嘀咕了，说这人工智能它好像都是理工科的专属哈。其实不是这样的，就是这个文科类里也是新增的，像计算语言学和语言智能专业，那这两个专业它有什么不一样？为什么增设在这个文学类里？它要解决的哪些问题呢？
0: 像计算语言学呢，它更关注的是怎么样用计算的方法去研究和处理语言。那么从现在已经公布的这个培养体系呢，学生一方面要学习语言学，还有语料库语言学等课程呢，另一方面又要学习一些程序设计啊、数据统计。所以它培养的不是简单的会用大模型的学生，而是说能够把大量的真实语言变成数据去研究这个语言规律，并且利用算法进行分析和处理的人。那么另外一个像语言智能呢，它更强调是语言加 AI 去形成的这个实际能力。像现在目前高校公布的相关课程呢，出现了包括大语言模型与智能翻译啊，包括语言数据挖掘、 AI 协同中英文写作。也就是它现在呢它面临的不是说如何让计算机学会说话，而是说我大语言模型存在以后，我们怎么样去利用、去评价、改造这些模型，让它真正去解决不同语言场景的问题。那么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现在虽然通用大语言模型能够做一些翻译，翻译得很好了，但如果我们要把一些中国文学作品、网络小说还有一些影视作品推向海外，其实问题不是说我们这句话翻译的对不对，而是呢我们需要注意一个，比如说一个中文的成语到了英语里头怎么表达，那么人物说一句反话模型能不能理解，还有一个中国文化中的特有概念我到底应该直译意义还是加解释。那么像这些呢，其实大语言模型能够生成答案，但是什么是好的答案，怎么样建立高质量的语言数据，怎么去评价和纠正这个模型呢，仍然需要一些真正懂语言和文化的人。那么所以呢，尽管有了大语言模型，那么未来人类仍然需要包括准备高质量数据啊，制定评定标准，发现语言模型在哪些语言上面它出了一些错，并且利用 AI 去完成更大规模的语言和服务，和包括一些语言服务啊、国际传播，这个就是计算语言学和语言智能这类新专业出现的这个现实背景。
1: 这真是，如果说我们要把汉语的作品、一些文学的作品能够信达雅的传递出去的话，这个确实要求也是很高的。在这个相关的有了 AI 时代的这种加持以后，我们能够如何做到更好，这是确实值得我们去研究和探讨的。所以说在这个新的文学类里新增的两个专业还是非常有看头，也让人很期待的。另外在这个管理学里面呢，增加了一个商业人工智能本科专业。中国科大是全国首家也是目前唯一开设这个专业的高校。这里说的这个商业指的是什么呢？就是同学们到这儿以后要学什么呢？

0: 这个商业它不是说我们经常理解的这种买卖啊，或者是电商，而是说一家企业它从创造产品找到客户到生产运营市场营销组织管理和战略决策整个经营过程。比如说企业呢，比如说我要决定要做什么产品，卖给谁，价格怎么定，然后库存备多少，广告投给谁，供应链怎么安排。像过去呢，其实都是由一些人去可能靠经验去制定的，而现在呢，我们都可以拿 AI 来解决了。那么也就是商业人工智能要研究的，就是当 AI 进入这些商品环节之后呢，企业如何利用它并创造真正的价值。那么所以这个专业要培养的是判断企业的什么问题值得用 AI 解决，以及如何用 AI 来解决这些问题的人。那么这些专业的课程它可能它有几个方面啊，一个是包含了一些工商管理的基本功，像包括什么战略管理啊、人力资源呀、组织行为学呀，那同时呢还要学习一些像数学呀、优化理论呐、计算机和人工智能，因为未来商业决策越来越离不开数据和算法。那么它还有一些增设了一些专门的 AI 的这个特色骨干课，包括什么商业人工智能导论呐、AI 驱动的创新管理呀。所以呢，像在这个领域的这个专业的学生呢，他既要知道大模型、智能体怎么回事，也要懂一些企业的运营和商业模式。那么还要学习把两者如何连接起来。所以说我可以把这个专业理解成为我们要培养的是站在 AI 和企业经营之间的人，他既要听懂技术人员讲什么，也要听懂企业管理者要说什么，最后呢还要把一些新的 AI 技术变成企业里的产品流程和商业价值，就真正的让 AI 为企业商业创造一些价值。
1: 其实对于很多的企业来说哈，就是刚才我们提到了有那么多的新专业，他们在看到这些新的毕业生、新专业的毕业生从学校里走出来的时候，应该说他们也是有一些准备的，就包括有很多的新增的这种课程，他们也会去了解，看看和自己的企业的这种未来的走势啊，包括经营啊，是不是有更加紧密的这种关联。但是呢，我们也不能光去关注那些新增的，就是除了这个新增的专业涉及到人工智能的各个方向，很多原有的学科它也是跟以前不太一样了，它也融入了越来越多的人工智能的元素。就比如说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农业大学校长陈卫就表示说，人工智能已经成为了农大的通识课，今年九月学校将会正式推出智慧植保创新班，未来的农业人才不仅要认识病虫害，还要操作无人机、农业机器人，一边懂农学一边还要去会 AI。 那人工智能在农业科研领域未来会有哪些重要的作用呢？
0: 对，我们刚才其实讲了这种有关这个采摘机器人啊这些方面的东西，但其实人工智能在农业科研中的还更广，还有更一些广大的范围。就是比如说第一个，我们可以让机器来帮助科学家看庄稼，那么过去可能你要一注意就是去观察作物，那么现在呢包括摄像头、无人机去采集数据，直接去生长，去直接去用 AI 来识别这个作物的长势啊、病虫害啊，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呢，其实像还有一些呢，去不仅仅是去识别病虫害，我们还可以进一步的走向这个预测和决策。像中国农大有一个典型的案例，就是他们做了一个有关这个番茄的病害的人工智能。他们之前在实验室里早期的识别率会非常高，但是到了真实大棚就下降了。那么其实是原因是什么？因为现实中的一个病害呢，其实它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那么包括温湿度啊、土壤营养啊、气候啊，那么。所以呢，未来的这个智慧植保呢，它不仅仅是说单点突破，它需要 AI 呢把这些信息能够综合起来。它不仅仅告诉我们这是什么病，而是预测，哎，这个病可能在哪里发生，什么时候需要防治，应该怎么防治，这是第二个。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有关帮，有点像是 AI for science 的，就是帮助科学家去发现一些新的这个农业技术。比如说像今年农大的今年的这个智慧保值论坛，他们已经开始讨论如何用 AI 来进行这种绿色这种农药的设计啊，包括植物、包括生物的一些分类识别。也就是 AI 现在不仅仅把农业知识自动化，而开始进入一些农业科研的本身，然后帮助研究人员去从大量数据中寻找规律，去筛选一些候选方案。
1: 说到新的专业设立哈，其实对于高校的这种教学也是提出了更高的一些要求，尤其是对于教师队伍来说哈，就是怎么样的去掌握更多的相关的知识，以及整合更多的相关知识。前面我们说到了很多的交叉学科，它甚至还有一些就比如说校企之间的这样的合作，这些合作怎么才能够把它变为更好的生产力，或者说对于学科建设更有用的这样的一股力量。尤其是还有像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跨学科比较大的专业，像文学类的话，那要解决这个问题是不是难度会更大一些呢？
0: 对，我觉得随着这个新专业，尤其是人工智能相关的一些专业，对于老师来说确实有非常大的挑战。
1: 嗯，
0: 那么我觉得最大的挑战其实还不是说说老师要赶紧补一些新的知识，
1: 嗯，
0: 因为大模型来了，一个更直接的问题是学生有什么不懂都可以问大模型了，为什么还要去上课去听老师讲？
1: 对，
0: 那么对于这个问题来讲，如果你一个老师他只是把教材的知识讲一遍，那么确实我觉得他应该不如大模型，因为大模型他还可以随时讲，学生没听懂他可以讲第二遍第三遍，甚至换个例子重新讲。
1: 嗯，
0: 所以呢，那么对于但是这个在这个大模型时代，我们老师有什么作用呢？我认为是帮助一个所谓的学生啊，在新的领域的学生去建立这个领域的一个知识体系。
1: 嗯，
0: 那么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一个刚进入区分技能的学生，他可以问大模型一些各种各样的知识点，那么但是每个知识点这个大模型都有回答的很好，但是学生呢他往往缺的不是这些单独的答案，而是有人告诉他，如果你想进入这个领域，那么这个领域最少必须懂哪些东西，哪些是基础，哪些是现在基础之上的，包括区分技能领域的什么感知决策控制和本体之间到底什么关系，像这些东西呢是更重要的。
1: 嗯，
0: 所以我是觉得未来大模型时代，老师一个特别重要的能力是帮助学生找到一个领域的所谓的最小知识集，然后呢把这些知识点呢去关系搭建起来，就是让学生建立这个领域的一些知识体系。那么我觉得这个是大模型现在还做不到的。所以呢，对于我，尤其你要想想现在很多新兴的专业里面，它的各种知识变化特别特别快。
1: 嗯，
0: 如果大学只是教学生一些新的知识是非常容易过时的，但是呢真正学生最重要的是了解这个领域的基本概念
1: 是
0: 方法和他们之间的关系，那么未来呢他们自己可以学一些新的知识。
1: 嗯，
0: 所以呢但是对于大模型时代呢，老师的专业能力其实不是不重要，反而更高了。
1: 是
0: 因为过去我们一个好的老师他需要只是知道，哎，我这个领域我知道的很多就够了，但是未来的一个好老师呢必须要能够告诉学生，哎，我要知道你哪些知识必须知道，我知道它为什么重要，也知道该怎么什么样的关系把它们组织起来。
1: 是，
0: 当然对我们老师来说，我们要不断学习新的东西，因为只有这样呢才能适应当前的新的学科前沿技术，能够跟学生呢一起进步。
1: 嗯，这是对于学校对于老师来说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对于学生来说呢，其实选择新专业也是有难度的，就是我们不能仅去看它的热度，它还得去匹配个人的志趣以及这个社会长期的发展。未来开设38种普通高校本科新专业的学校会逐渐的增加，新专业呢它也会不断的涌现，行业也是会继续快速的发展。那4年之后也许啊，这个就业的环境啊，它就发生了一些变化。那未来的考生报考的时候，去怎么去选择会更理性？怎么去判断自己到底适不适合这个新的专业呢？
0: 嗯，我其实我有关这一点呢，我也是想跟这个学生和家长们说的。我觉得要面对这些新专业呢，去考，这种学生首先要改变一个思路，我们不要去试图准确预测我4年以后什么最热门，而你应该思考一下，怎么让自己为4年以后的变化做好准备。因为现在技术发展的特别快，包括今天热门的一些模型和工具呢，4年后可能已经被新的技术取代了。
1: 是。
0: 那么今天还不存在的工作，4年以后可能大量出现。所以呢，选择专业的时候，你虽然是要看这个产业趋势，但如果你想在填高考志愿的时候就准确压中4年后的某一个热门专业，其实是非常困难的。
1: 嗯，
0: 那你怎么样又为未来做准备呢？那么第一件事还是要把基础打牢，要建立好自己的所谓的知识体系。那么比如说你要学习具身智能，你不能只会叫一个大模型，而你要真正理解背后的一些数学呀、程序设计啊、机器人控制和感知这些基础，你要了解他们之间是什么关系。你要学习语言智能的话，那你也不能只会用今天大语言模型，你还要理解真正理解语言数据人物中背后的东西。而因为呢具体的工具会过时，但是一些底层的 知识和思考的变化，思考方式呢，他们的变化要慢得多。
1: 嗯，
0: 有这一套知识骨架呢，将来出现任何新的技术呢，你就知道它能够嫁接在什么地方，也知道自己还缺什么。那么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个呢，也其实就是你不要把大学当成一个彼此分开的课程，你要对，你要让大学里头尽量参加一些科研，把不同的

0: 公立学校东西呢放在一个真实问题的使用。那么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要选择一两件真正感兴趣的事情往深入做，把它做到自己放任的极致。那么比如说你要做一个机器人，你要真的把它能够用起来，实际中碰到各种问题你去解决它，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你打造出来的就不是一项具体的技术，而是面对一个陌生领域能够迅速学习不同的知识并且找到问题把它做成的能力。那么所以呢，你要在这种情况下你就能够打造起这种能力，那么我认为它的未来呢也一定能够针对于未来不同的变化都能够做得很好，甚至我跟学生们的一个建议。
1: 嗯，就是整体来看呢，这次新增的各类智能交叉类的本科专业是高校人才培养、贴合产业发展、对接社会需求的一个重要调整，补齐的是前沿科技领域复合型人才的一个培养空白。那对于考生和很多的大学生来说呢，其实我们也是要摆正心态的，就是首先要重视刚才您提到的像交叉应用的这个应用方面的一些技能，但是呢也无需盲目的去追捧一些热门的专业，它是要结合自身的兴趣、学习能力以及职业规划来做一些理性的选择，更不能一开始我在选择专业的时候就去押宝押一路，这是不行的。我们还是要夯实专业基础，去注重实践能力的提升，才可以在这个新兴赛道当中稳步成长。今天也非常感谢刘雪峰教授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0: 好，谢谢主持人。
2: 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很多人习惯把吃不完的面包随手放到冰箱的冷藏室，等放了几天想拿出来吃的时候，发现面包已经变得又干又硬，完全没有了之前的松软口感。其实呢，这是因为淀粉的老化回升。现在社交平台上有一种新的说法，说面包放冷藏室里更容易老化，但是冷冻储藏会更好。那很多人就开始尝试在家里冻面包。不但如此，各地还冒出了不少专门的卖冷冻面包的店铺，鼓励您一次囤购。店里面满满一屋子冰柜摆着各种冷冻面包，价格呢低到了个位数，保质期长达6个月。很多消费者一次就购买了几十种。有网友评论说，以前是买多少吃多少，现在是买一批冻一批。那面包放到冷藏室会变干变硬，这跟老化回升有什么关系？换成冷冻就能够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吗？冷冻后的面包营养又会不会流失？复热又有什么讲究？一起来听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范志宏的解答。
3: 淀粉的老化回升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4: 淀粉呀，生的时候它是不消化的，而且它跟水呢也不太亲和。烹调的过程当中，淀粉类的食物一定要加水，它还得加热，热到一定温度以上，淀粉类的食物它就跟水开始亲和，变软变黏，就是我们认为熟的一个状态，叫做淀粉的糊化。那淀粉糊化之后，温度又降下来了，水分呢有可能会蒸发，淀粉呢就又往升的那个方向进展了，就是它有一个回升的趋势，又回到一个类似于升淀粉的状态。它不会100%回去，但是会在一定程度上往回走。这个过程就是淀粉食物的老化回升。
3: 冷藏的面包为什么更容易变得又干又硬呢？这跟老化回升有什么关系？
4: 老化回升这个过程呢，它是有条件的。一般来讲，0到4度这个冰箱冷藏室的温度，老化回升效率会很高，比在室温下效率还要高。然后如果要把它放在零下的温度冷冻起来，特别是在-18度乃至更低的温度冷冻，那么老化回升呢就不太容易发生。
3: 为什么冷冻条件下老化回升不太容易发生呢？那常温条件下呢？
4: 这是要跟淀粉分子的运动有关系的。淀粉分子啊，在熟的状态下是一个比较分散的状态，而且跟水会亲和在一起，它会拥抱水分子。但是呢，如果是老化回升的状态，淀粉的分子和淀粉的分子它会靠近，它把水分子给挤出去，这样的话呢你感觉到它会比较的干硬。假如说我们把它冻起来会怎么样呢？温度它是表现分子运动的一个指标，冷冻温度就特别低，温度一旦低了分子就不好动了，它就没办法在自己扎堆站队了，它就保持

0: 一个跟水分子还在一起的一个比较开放的一个状态，就不容易变干变硬。大家可能说，那冷冻的时候它不是也是硬的吗？不然，那是因为水结冰了。一旦你把它拿到室温下化冻，它就又回到一个疏松的状态。那常温怎么样呢？第一，它也会老化，只不过是比放冷藏稍微慢点。另外就是放在常温下，细菌长得实在太快了，不能放太久，霉菌毒素还是比较令人担心的。所以说呢，假如你这个三四天都吃不完这个面包，那建议你还是冷冻起来比较好，冷冻起来存上一两个月都没有问题。
1: 面包冷冻之后营养会不会有所流失呢？
0: 冷冻之后营养是不会损失的，营养损失它也是一些化学反应，在低温下化学反应发展的速度都会很慢。大家知道在中学的时候做化学实验都要用酒精灯给加热啊等等啊，就是因为加热促进化学反应的发生。如果是冷冻到-18度以下，化学反应速度都会很慢，那么维生素的分解也会比较的少，所以我们不用担心冷冻后营养流失。
1: 面包在冷冻和复热的时候分别有什么需要注意的？
0: 冷冻的时候一定要把它放在一个不透水的袋子里边，把那口要扎严。为什么呢？因为冷冻的时候也会变干，冷冻的时候就是水的冷冻状态和它的蒸汽状态两者之间是有一个平衡的，这叫什么呢？叫升华。水是会从冷冻状态直接变成水蒸气的，那你放久了以后，虽然说一天它升华不了多少，那架不住你放上10天半月甚至一两个月，那最后跑掉的水分子也会非常可观，那面包肯定会变干嘛。而且面包的温度呢要保持稳定，不能一会儿温度高一会儿温度低啊，一直持续的保持在一个-18度的冷冻状态下，这样它保持一两个月都是可以的。所以冷冻真的是保存所有淀粉类食物的好方式，包括什么包子啊，什么熟的饺子啊，各种饼啊，包括米饭呐、通通都可以这么保存。带馅儿和带奶油都不妨碍冷冻，都适合冷冻保存，没有问题。复热的时候主要是你想要什么口感，如果说你只是想要冷冻之前的那个口感，你就直接拿出来让它在室温下化冻就行了。假如实在是想再快的话，你也可以用微波炉，但时间一定要短，而且一定要用化冻这一档，千万不要用高火，因为你用高火的话那个水分会跑得非常之快，最后就变成干硬了。那么也可以呢放到空气炸锅里面，把它做成烤面包片的那种状态。
2: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杨洋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贺佳、彭玉基、刘飞负责，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0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贺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指出，今年5月，普京总统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我们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对引领两国关系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发展作出部署，就新形势下深化中俄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两国主管部门正在积极落实，已经取得很多成果，双方的交流合作保持着蓬勃发展势头。相信在我们的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明显增多，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没有改变。上海合作组织肩负着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使命，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共商组织发展大计，助力组织行稳致远，壮大引领全球治理改革，推进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的力量。普京表示，面对动荡复杂的国际形势，俄中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坚持平等互信、相互支持，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俄中关系已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俄方愿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贸易、能源、工业、交通、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上海合作组织已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活跃高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俄中应不断加强在组织内团结合作，发挥引领作用。俄方愿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金砖机制、20国集团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支持中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两国元首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基约耶夫。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乌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两国关系持续提质升级，各领域合作硕果累累，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成就斐然。中方愿同乌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共创中乌关系新的黄金10年。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致力于深化中乌友好的立场不会动摇，将一如既往支持乌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携手努力，做好两国合作大文章，要高质量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拓展人工智能、荒漠化治理等合作，坚持互利共赢，延续两国

地方交流热络态势，加快互设文化中心，扩大教育、减贫等领域合作，促进民心相通，用好双方执法安全合作机制，合力打击三股势力，筑牢安全防线。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乌两国要共同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地区发展繁荣。米尔基约耶夫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不断取得重大发展成就，坚定自信应对全球性挑战。乌方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乌中两国有着深厚友谊，始终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卓识为乌中关系开辟了广阔空间，引领双方各领域合作全面发展。乌方坚定不移发展对华关系，不会因国际形势变化发生任何改变，愿同中方一道深化政治互信，扩大贸易投资，深化农业、交通、能源、矿产、科技等领域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推动双边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乌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认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国携手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习近平指出，中蒙山水相连，毗邻而居，和平共处、守望相助、合作共赢，始终是两国关系的主流和底色。中方将继续把中蒙关系放在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同蒙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更多生机活力，推动构建中蒙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巩固中蒙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相互尊重对方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中方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进贸易、互联互通、能源矿产等传统合作，挖掘绿色矿产、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潜能，打造更多互利合作增长点，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并进。希望蒙方切实保护中资企业合法权益。双方还要加强多边协调和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呼日勒苏赫表示，蒙中是友好邻邦，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睦邻友好。中国的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重大机遇，引领亚洲和世界的发展。深化对华友好合作是蒙古国外交政策的首要方针。蒙方愿同中方不断巩固政治互信，密切贸易投资、工业、农业、矿业、绿色经济等合作，推动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蒙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涉疆、涉藏、涉港问题都是中国内政。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促进可持续发展、应对全球性挑战具有重要意义。蒙方愿同中方共同践行。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会见。

0: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1: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2: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0: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

0: 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1: 先控短，踢长，漂亮！中国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2: 所以说，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0: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3: 1:41.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4: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0: 决胜时刻
5: ，China 赢。

0: 晚间10:10，欢迎各位锁定收听中国之声决胜时刻。各位好，我是郝迪。接下来时间呢，共同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那中国男篮呢，今天晚间在诸暨是89-87战胜黎巴嫩队啊。本场比赛我们稍后会共同来分析解析一下。德甲联赛开赛，欧洲五大联赛呢新赛季是全面开战。那周末的焦点赛事，各路豪强表现如何？稍后我们会连线体育频道的解说员，和我们共同详细点评。首先来关注一下中国男篮。那中国男篮呢，今天晚间在浙江诸暨举行的男篮世界杯亚洲区第二阶段的预选赛中，89-87两分险胜黎巴嫩队哈。比赛的详细情况，我们连线一下在现场观赛的体育评论员邵华谦。华谦，晚上好。
1: 晚上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这场比赛呢，四节比分，中国男篮是23-14、23-28、21-27、22-18，可以说是用这个过山车，亦或是让大家呢整这个心一直悬着来看这个比赛来形容比较合适。包括最后一刻领先6分的情况下，对方18秒打成了个平局，最后呢是汉森绝杀了对方。那先跟我们说说整体的比赛的一个观感哈。
1: 今天的比赛呢，中国男篮我个人认为是打出了本次世预赛以来本队啊全队发挥最好的一场比赛，而且呢，我个人认为也是杨汉森真正成为中国男篮国家队领袖或者是核心的宣言式的一战。先说比赛吧，因为今天呢，咱们面对了黎巴嫩，在本场比赛之前是我们本组的头名，他们的成绩呢在赛前是6胜1负，应该说呢是要优于咱们的。而中国男篮呢，前面咱们也说了。上一场比赛击败卡塔尔之后呢，是好不容易在排名上压过了韩国，所以咱们无论如何呢是要保持这样一个比赛的表现的，这是其一。其二呢，今天黎巴嫩在来到诸暨之后，他们的心态呢还是比较放松的，毕竟呢他们的排名比咱们靠前。而在比赛开始以后呢，黎巴嫩队也是跟咱们一直在进行焦灼和僵持。今天呢，中国男篮的先发还是跟咱们上一场比赛客场击败卡塔尔一样，是锋线位置上是赵佳毅和朱俊龙，五号位位置呢是胡金秋，然后后场是贺新宁和赵继伟。但这个先发呢，相比于比较喜欢对抗的黎巴嫩，感觉在开局阶段呢优势不是特别明显，所以中国男篮呢在第一节比赛打了5分钟以后就进行了第一次换人，把杨汉森呢换上了球场。汉森一上呢，确实也是起到了非常直观的效果，上来之后呢带队打了一波9-0，也是帮助中国队建立了10分左右的领先。但是呢，黎巴嫩也确实顽强，虽然在上半场比赛呢他们的3分球只有10中1，但是呢到下半场比赛他们3分球是投开了，所以比分呢分差也是一直没有拉开。到了第3节中段的时候，当时中国队呢一度也是落后了对面4分球，那这个时候呢郭士强指导是做了一个大胆的变阵，他没有像前面的比赛一样让胡金秋和杨汉森两个人轮换出场，而在比赛最后这15分钟基本上这15分钟就让杨汉森一个人打绝对核心，胡金秋呢在最后一节是被 DNP 了，而杨汉森呢在连打15分钟以后，也是帮助球队呢最后是有惊无险的收下了胜利。因为今天虽然是绝杀，但是呢在比赛最后40秒，咱们其实机会还是挺稳的，领先6分吧，只要你不失误，只要你不让对方进3分球，那么咱们呢成功收下比赛是大概率事件。但是呢最后40秒，咱们先让对方投进3分球，然后呢我们发底线球又被对面抢断，抢断完之后呢黎巴嫩造了一个3分犯规，结果呢他们的队长萨乌德是3罚全中，将比分追平，给咱们呢留了4.1秒。但这一次呢郭士强指导在最后4.1秒是画了一个成功的变形。

0: 和战术，赵继伟助攻篮下的杨汉森，杨汉森呢也是用一记绝杀帮球队呢是拿到了关键一胜。这场比赛杨汉森是19分9个篮板，可以说表现是毫无疑问的全场最佳球员。
1: 汉森呢，其实上场比赛就是相比较他之前打的一系列比赛来说，很大的一个提升，这有可能来自于他在美国这次。

0: 括王俊杰啊，他们上场之后，整体的这二阵的这个对抗能力、身高，然后呢，整个的一个向内线的一个突破。今天我觉得是我看廖三宁这么多年，甭管在现场啊，在这个电视上看比赛打得最好的一场。
1: 今天三宁确实是很好的发挥了自己的特点，他的这种尤其是转换快攻时候的突破篮下，也是拿到了很多关键的分数。包括在第四节关键时刻，他有一个晃倒对方防守人，然后呢命中三分的这种表现也是非常关键。今天廖三宁是拿到了全队第二高的7分，很好的扮演了突击手的角色。因为三宁呢是一个特点非常鲜明的球员，他是一高后卫，然后呢突破时候的节奏和速度确实也是咱们其他后卫所不具备的。他有这种突破以及中距离的能力，但是呢作为一个后卫，他的三分球不是特别稳。今天呢虽然进了一个关键三分，但是我们知道在整个世预赛期间，三宁呢一共就进过2三分，这个确实作为一个后卫来说是有一些不足的。另外一个呢就是他的失误控制，这么多场比赛以来确实呢也有比较大的进步空间。今天呢上半场三宁也有2次失误，但好在呢下半场比赛他把失误控制的还不错。但整体而言呢，今天三宁还是很好的发挥了自己的特点。而且呢今天赛后在发布会上，我觉得郭志强郭指导说了一番话还是让我感触挺多的。今天赛后赢完球之后呢，他其实并没有说专门的去表扬或者是点评哪个球员，他只是说呢希望媒体也好，不管是自媒体也好还是媒体也好，都能够在球员不管是发挥好的时候发挥坏的时候，能够真正的咱们说平等的对待某一个球员，而不是说他这场比赛打得不是很好就把他给批倒批臭。这个其实他是教练组包括对中国篮球来说不希望看到的情况。
0: 今天如果说这个有表现好的，的确有些表现呢就是差强人意的，但是这个呢其实面对不同的对手临场每个运动员的这个身体状况以及这个心理状况呢我们都不太了解。就以前我们说媒体其实很多时候是隔着一个夹层在面对运动员的这个比赛状态，如果每个人都在对的话，那我们有可能对这个运动员更了解，这有可能郭志强更清楚一些大家面对的压力是什么，大家身体所处的一个状态是什么。你比如大邱这么多年我们就说大邱勤勤恳恳，他更多的是因为他的疲劳啊，他常年无休，所以让大邱这个状态呢其实某种程度来说会有一定的小小的起伏，但他就是我们最稳定的一个这个内线的一个支点。现在好在我们看到了杨汉森，因为以前我们说呢大邱他其实是个4号位硬顶5号位，对吧，他的这个篮板球能力在亚洲赛场来说呢这有可能是他的一个短板，包括这个内线的护框，但他这个顺下啊篮下的技术中投的稳定性啊，对吧，包括这个勤勤恳恳，这是他在队里面的一个特别标杆性的一个领袖级别的一种这个带队能力。但现在我们看到杨汉森的这个提升对球队有些帮助哈。但今天其实我们如果再细分析的话，因为这比赛呢其实一度我们领先的分差还挺大的，特别是上半场的时候，但是黎巴嫩这个队呢他上回打韩国也是，他是上半场其实某种程度也是落后韩国队的，但第三节他是爆发出来了，最后赢了个大比分。今天我们第三节其实也挺困难的啊，这时候就要谈到一个防守策略的问题。今天其实进攻打得非常好，包括这个半场球应该是我们最近看到中国男篮打得最好的半场球，三分也出来了，两分球也有，对吧，快攻也打出来了，顺下也有啊，内线那个中锋的一对一也能，杨汉森能打进，包括王俊杰啊，内线的一对一也能打，就真的是百花齐放。进攻方面呢，展现出了无限的可能，这我们好多年没有看到的中国男篮的进攻能力的展现。但是这防守的策略啊，你怎么看？就今天其实某种程度被对方追分，我们的防守策略是有一定的小小的瑕疵的。
1: 我觉得两个方面吧，一个呢就是今天中国队的防守策略还是以内为主，因为咱们知道上一场比赛黎巴嫩之所以打崩了韩国，跟他们在篮板球的优势上有很大关系。上一场比赛黎巴嫩这个篮板球是51-30领先韩国，等于说是完全支配了篮下，然后呢更多的篮板球让黎巴嫩队在抢到后场篮板球之后有更多反击的机会，他们最后一节是36-14靠反击打崩了韩国。另外一个呢就是在二次进攻上，就是说我抢到了16个进攻篮板，也给了黎巴嫩队呢更多的二次进攻机会。所以今天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男篮的防守策略还是更多的让队员呢相对的回收一些篮下，那么去保护篮板球。而今天呢咱们篮板球保护确实也是还不错的，但是呢咱们都知道防守是有两面性的，你稍微往篮下一收

0: 那外线呢不可避免的就会给黎巴嫩队更多三分球投射的机会，包括在杨亚军登场的时候，他其实很多时候呢面对对方的挡拆都是守一个沉退，那他沉退的话呢，对方的内线也有很多去出手三分球的机会，这是一个。而且呢上半场比赛黎巴嫩不是很准，11中1嘛，但是呢下半场比赛他们三分球是回到了正规水准，正常水准。因为在本次世预赛期间呢，黎巴嫩队他们的三分球是所有这些16支参赛队里面最准的，这是其一。咱们三分球呢防得不是特别理想，其二呢就是在防守端，咱们跟黎巴嫩队在对抗上，两批人我觉得还是二阵容呢对抗上更不吃亏一些。第一阵容呢像胡金秋啊、赵佳仁啊，包括赵佳毅啊，包括像朱俊龙，他们其实都不是以对抗见长的这种内线，所以在对抗上呢有些吃亏，也是影响了我们在防守端的一些表现，赔上了一些2+1。所以我觉得这两方面呢是中国男篮今天在防守上有一些不足的地方，但是整体而言呢，咱们跟黎巴嫩队在最后时刻的防守我觉得还是可以的。总的来说过程并不是很完美，但是呢现在对于男篮来说一场胜利是更为关键。今天赛后我也是去到了更衣室，从赛后球员的表情啊，包括这种庆祝的动作来看，大家还是很需要这场胜利的，那个欢呼啊，那个庆祝啊持续了很长时间。因为中国男篮在整个世预赛期间，即便前面也有过胜利，但是呢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有一场怎么说呢让你觉得惊心动魄的胜利。而且呢在打到最后一个回合之后，我们是获胜的一方，这个呢对于队员的信心也是一个很大的补强。
1: 今天其实还有一点，我们赢在呢打球人多，其实对方呢在最后一节啊就是咬着牙跟我们打的时候，你明显感觉到他们的体能已经接近崩溃点了，就如果对方的板凳席再有2到3个能打球的，这场比赛中国队难度会在第四节时候无限放大，就对方其实咬着牙已经都把比赛拖回一个平局了啊。那我们其实人员优势呢是我们的一个亮点，今天其实只有焦步乔啊、庞征林没上，其他队员基本都上场，并且呢上场时间大家都很平均啊。大邱其实今天才打13分钟，西宁打11分钟，纪伟打的时候多点17分钟。很多网友也在互动说还有人可用吗？在我们能够打球人多的情况下还能内部挖潜吗？
0: 咱们看几个位置吧。首先呢在后卫线上，我说实话能用的基本上就是咱们这几名球员了。前面呢用过一段时间的高诗岩，但是高诗岩呢是有伤，而且呢在高诗岩在队的时候，球队呢有些时候给他的定位这个权重有些高吧，我个人感觉。你像亚洲威的时候他只需要负责防守就行了，但现在呢因为后卫线缺人，所以呢他需要在进攻端承担一些责任，那这个时候呢高诗岩不善进攻的这个特点就展现了。但是呢高诗岩已经是咱们在后卫线上你从联赛来看比较让人放心的选择了。另外呢在锋线上咱们也有一些人选，像曾凡博呀、王浩然啊，但是他们前面呢是因为各种原因也是已经退出了球队说明咱们在这个位置上也有一些储备。那内线呢其实还有于家豪于家豪呢也是将会跟中国男篮其他球员一块儿去出征亚运会，但这次比赛创口期他没有打，亚运会呢于家豪会回归。另外你像老将周琦，但是呢现在看来中国男篮对于这个球队的更新换代还是比较坚定的，所以后面在内线位置上我觉得像于家豪啊、像焦伯乔啊，他们后面可能会承担更多的责任，还是有一些人可以去用的，去更多使用的。但是呢你要说中国男篮像美国队一样、像欧洲队一样排出两套实力差不多的阵容，目前来看呢还是有一些难度。
1: 就是周琦的其实大家会成为一个焦点，但周琦的问题在于就周琦一旦回来你整个的战术体系就要回到以周琦为核心的那套打法当中，这和现在郭强指导想带队的一个男篮的新的改变会是背道而驰的，对吧？
0: 我觉得现在经过这场比赛以后，我觉得就让杨汉森为核心，咱们继续把这个阵容磨合得越来越好。因为你可以看到过去这两个窗口期，上个窗口期打日本、打中国台北，跟这个窗口期打卡塔尔、打这个黎巴嫩，杨汉森在队里的地位其实是与日俱增的，或者说是日渐重要的。我也侧面了解了一下，就是原本呢在汉森刚进国家队的时候，球队赋予他的责任呢更多还是一个替补的五号位，然后呢你的队里的戏份是防守是护框、是篮板球，另外呢进攻端更多还是担任这个挡拆的挡拆人，包括一些低位背身的戏份。
1: 这不跟他在波特兰的戏份是一样的吗？
0: 没错，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呢在 上一个冲口期之后，汉森那边

0: 呢跟郭强指导也有过一个比较开诚布公的谈话，他也说了自己喜欢怎么样的打球方式，包括在打完上一个窗口期之后，汉森呢又出战了开拓者队的这个夏季联赛，在下联汉森这种在弧顶发牌啊、策应啊、三分球啊特点是展现的淋漓尽致，所以在这次回到国家队之后，球队呢也是给严汉森更高的进攻端权重，他可以拿球了，那么这一下的话呢一下子整个队的进攻围绕汉森就更加的活了。
1: 因为我们现在问题在于我们没有发牌的球员，就我们的一号位二号位也没有特别强的组织能力，就是我们所以需要汉森，就是把他这个组织能力啊和我们的一号位二号位呢这个整个全队的一个轮转结合的好一点。因为我们的一号位你像比如说咱说廖三宁，三宁能突，但呢三宁呢他没有这个投射能力，这个射程不稳不准，就其实换句话说如果廖三宁再准的话那可以去欧洲发展了，就是他的突破能力再有一个三分能力，那就是一个顶级世界级的这个控卫的一个水准了，所以他现在都是单边。而纪伟呢很全面，但纪伟的问题在于呢他这很容易被在这个国际比赛中给覆盖掉，身高实在太矮了，这个身高打这种比赛就是某种程度来说赵纪伟真的也是难度比较大的，但他的经验呢、全面性啊又是我们这些控卫当中目前是难得的，对吧？然后呢像胡明轩的特点就是你让他打疯了他什么球神仙球都能给投出来，对吧？但是呢偶尔他有一上头的话呢会阶段性的让全队跟他一起断片儿，这是我们后卫线几个球员的线一些特点，对吧？所以说现在需要杨汉森高位的这种策应把全队的进攻捋顺一些，当然这个对他的要求会非常高。你看今天其实打的很多，到最后那一刻我真觉得杨汉森是咬着牙把那球给打进去的，那个位置要的非常好，对吧？挤住身位把对方压到自己身后要球啊，那球顺势就是进内线。所以说汉森通过这个比赛，你刚刚说那句话就是确定了自己中国男篮未来十年的核心的地位。
0: 嗯，没错，因为今天黎巴嫩队其实也有规划，叫 DJ 芬德伯克。芬德伯克呢今天赛前还说呢，我跟杨汉森我们俩共用一个训练师克里斯约翰逊，也是美国比较著名的训练师，但是他说汉森有他的天赋，我呢也要展现我自己的天赋。结果今天从比赛中看出来呢，他除了这在言语挑衅上有自己的独到之处，其他方面其实没有给汉森
1: 带来
0: 太多的威胁。
1: 他现在是发展联盟球员吗？
0: 也不是，他就是一个在美国出生美国训练但是呢打欧洲联赛的球员，他水平其实比较一般。
1: 但是这样的球员到亚洲赛场他还是有一定的控制力，上场打韩国的时候篮板他没少抢，但这也得益于韩国现在没什么好的内线。我们的这个杨汉森今天对他整个的控制还是比较到位的，一度给对方打的已经相当于就是失去情绪控制了，就像自己的
0: 他最后时刻对汉森那些犯规其实都是我觉得可以
1: 吹
0: 或者追加的，
1: 可以吹为
0: 题的，但裁判员没给我们在篮下下面看得还挺清楚的，汉森今天至少被少吹了三四个二加一都没吹。
1: 因为杨汉森的动作他有连带性，他那连带性一般对方都会吃黄起来，某种程度说汉森那球打进一般都会追一个，这是他的一个这个能力特点。那我们再来说这个队现在未来的一个小组的所处的一个环境。我们现在之前算过一个账，六场比赛，两打沙特，两打黎巴嫩，还有是两场对已经晋级的东道主卡塔尔的比赛，现在是六场比赛，是不是赢五场有一场可失的一个范围？
0: 我个人觉得这场在主场赢下黎巴嫩之后呢，咱们的世界杯前景相比之前已经是有了不小的进步，或者说是有一个好转的迹象。目前呢咱们这个组第一名是日本，六胜两负，黎巴嫩呢跟日本一样同为六胜两负，净胜分呢稍微低一些，咱们呢已经是小组第三了，而且做的还是相对来说比较稳，因为咱们现在是五胜三负，身后呢是韩国卡塔尔同为四胜四负。那咱们说如果你想要以这个2027年世界杯为目标，现在你已经是小组前三了，按照世界杯的出线规则小组前三是可以直接出线的，小组第四的话呢跟另外一个组也就是E组的第四比较相互间战绩，但咱们呢肯定最好是不要让自己去落到第四的位置去跟对方去比，万一你不如对方他不就这个无计可施了嘛。所以既然你已经占领了2027高地，所以就不要下来了，在第三的位置上或者更进一步咱们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欢迎收看内江新闻。
1: 下面为您介绍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中国共产党内江市第9次代表大会开幕，冯发贵代表8届市委向大会做报告，薛学申主持大会。
1: 各民主党派市委会、市工商联致信祝贺中国共产党内江市第9次代表大会召开。
0: 我市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收听收看市第9次党代会开幕会直播，大家纷纷表示将立足本职岗位，出力奋发，勇毅前行，为内江干出一片新天地，为内江拼出一个新未来。
1: 下面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8月31日，中国共产党内江市第九次代表大会开幕。冯发贵代表中共内江市第八届委员会向大会作了题为《勇担成渝发展主轴战略支点使命，为助力打造国家区域发展第四级而不懈奋斗》的报告。大会主题是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省委决策部署，勇担成渝发展主轴战略支点使命，为助力打造国家区域发展第四级而不懈奋斗。
1: 飘香园会议中心金色大厅气氛庄重热烈，主席台上方悬挂着中国共产党内江市第九次代表大会的会标，后幕正中金色党徽熠熠生辉，十面鲜艳的红旗分列两侧。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会委员冯发贵、薛雪深、聂军、汤俊、蒋学东、罗万东、陈征、向云、王志国、刘洪玲在主席台前排就座，大会主席团其他成员以及担任过正厅级领导职务的老同志党在主席台就座，省委组织部副部长袁海涵等省委换届选举指导组同志到会指导。大会由薛学深主持。上午9时，会议开始，全场起立，高唱中华人民。

薛学申宣布，中国共产党内江市第九次代表大会应出席代表400人，实到397人，符合规定人数。在热烈的掌声中，冯发贵向大会做报告。报告分为10个部分：一、五年砥砺奋进，内江各项事业取得重要成就；二、坚定发展信心，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内江新篇章；三、把准发展定位，大力实施经济高质量发展战略；四、聚焦人民满意，在保障和改善民生上取得重大进展；五、聚焦共同繁荣，在城乡融合发展上取得重大进展；六、聚焦生态惠民，在建设美丽内江上取得重大进展；七、聚焦以文赋能，在建设文化强势上取得重大进展；八、聚焦团结奋斗，在民主法治建设上取得重大进展；九、聚焦守牢底线，在统筹发展和安全上取得重大进展；十、聚焦全面从严治党，在加强党的建设上取得重大进展。冯发贵在报告中指出，是第八次党代会以来的五年，是内江发展历程中极不寻常、极不平凡的五年。面对错综复杂的外部环境，交织叠加的风险考验与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市委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和党的20大20届历次全会部署，深入落实省委四化同步、城乡融合、五区共兴发展战略，团结带领全市党员干部群众坚定不移讲政治、抓发展、惠民生、保安全，加快建设城域发展主轴产业强势和区域物流枢纽，交出了一份厚重扎实、成色十足的发展答卷。五年来，我们服务大局坚定有力，战略卫士更加凸显，经济发展步伐加快，综合实力再上台阶，美乡优城稳步实施，城乡融合走深走实，民生福祉持续增强，共同富裕扎实推进，党的建设全面加强，政治生态风清气正。冯发贵指出，这些成绩的取得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的领航掌舵，根本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这些成绩的取得是省委正确领导的结果，是历届市委接续奋斗的结果，是全市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辛勤付出的结果，是社会各界大力支持的结果。冯发贵代表中共内江市第八届委员会向全市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向全体离退休老同志、向各民主党派、工商联、无党派人士和各人民团体、向驻内部队、武警官兵、消防救援队伍、向中省驻内各单位、向所有心系内江、支持内江的朋友们致以衷心感谢和崇高敬意。冯发贵指出，五年风雨兼程，五年实践探索，我们深切体会到党的领导是做好一切工作、实现行稳致远的根本保证，必须始终把牢政治方向，强化政治引领。产业强势是夯实发展根基、推动振兴崛起的关键支撑，必须始终坚持工业当先，狠抓产业发展。人民至上是践行初心使命、回应民生期盼的价值追求，必须始终站稳群众立场，增进民生福祉。统筹兼顾是破解发展难题、推进全域共进的科学方法，必须始终突出工作重点，注重协同发力。担当作为是砥砺干事作风、促进落地见效的行动准则，必须始终保持实干本色，全力争创一流。冯发贵指出，今后五年是迈步现代化建设新征程的重要五年、关键五年，内江正深度融入发展大局，迎来乘势而进、加快崛起的重大历史契机。我们要坚定发展信心，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内江。
坚定发展信心最根本的底气来自于核心掌舵思想指引，最坚实的支撑来自于战略叠加机遇汇聚，最可靠的基础来自于禀赋优势发展盛世，最深沉的力量来自于历史积淀城市精神。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整装出发，阔步前行，以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风雨无阻的精神状态，接续攻坚，破局开路，一定能够创造内江更加美好的未来。冯发贵强调，做好今后五年工作，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坚决贯彻党中央大政方针和省委决策部署，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全面落实讲政治、抓发展、惠民生、保安全工作总思路，大力实施锚定一个定位，推动三大转化，走好三大路径，实现三大突破发展战略，助力打造国家区域发展第四级，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内江新篇章，通过五年努力实现综合发展实力进一步提升，人民生活品质进一步提升，社会文明程度进一步提升，绿色发展水平进一步提升，社会治理效能进一步提升，党的建设质量进一步提升。冯发贵指出，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内疆，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必须打好的时代考卷。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力以赴拼产业、拼环境，抓项目、抓增量，重实干、重激励，着力推进锚定一个定位，推动三大转化，走好三大路径，实现三大突破，发展战略落地见效，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夯实内疆现代化建设物质基础。冯发贵强调，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我们必须始终锚定一个定位，成渝之心是内疆的显著卫士，战略支点是内疆的使命担当。内疆承担着服务成渝全局、支撑主轴发展、促进区域联动的艰巨任务。省委赋予内疆建设成渝发展主轴产业强势和区域物流枢纽的定位，是我们担当成渝发展主轴战略支点使命、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指引。我们要始终坚守定位，保持定力，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不断增强内疆在成渝地区的整体竞争力、区域影响力，坚决扛起成渝发展主轴战略支点时代使命，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中干出新业绩，做出新贡献。冯发贵强调，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我们必须加快推动三大转化，加快推动通道价值转化为枢纽经济，扎实推进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大力发展枢纽偏好型产业，增强物流组织能力，着力打造成渝地区枢纽开放型城市，面向东盟的南向开放新高地，加快推动特色产业转化为集群经济，推动钒钛新材料、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等特色优势产业集群进入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推动玻纤新材料、特色波陶、软饮料及果蔬等省级中小企业集群发展壮大，推动集成电路、钠离子电池、高端化药等特色产业集群持续扩容，壮大内疆黑猪国家级优势特色产业集群，巩固提升省级服务业集聚区，着力打造成渝地区特色产业集群协同发展高地，加快推动数字机遇转化为数字经济，统筹推进算力设施建设、模型算法发展和高质量数据资源供给，拓展数字应用场景，打造数字服务生态，着力建设川南区域算力节点、成渝地区数字产业和算力应用高地。冯发贵强调，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我们必须坚定走好三大路径，坚定走好配套成渝加特色突破的协同发展之路，深度嵌入成渝电子信息、汽车制造产业集群，当好成渝双核发展的重要承接者、协同者、服务者，立足区位条件、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深耕细分领域，做强特色赛道，差异化培育特色产业，加快打造辨识度高、竞争力强、支撑力足的特色产业发展体系，推动县域经济特色化、差异化发展，构建多点支撑、竞相发展新格局，坚定走好建圈强链加创新驱动的动能转换之路，精准绘制产业链图谱，推动产业沿链聚合、建链成群，打好招商引资主动战，强化链主企业培育，联动打造要素集聚、企业共生、服务完备的产业生态圈，推进产学研用融合创新，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坚持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坚定走好美香优城加共同富裕的甜蜜幸福之路，推动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层治理现代化，实现现代农村与现代城市相得益彰、共同繁荣，持续用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建设全龄友好型社会，实实在在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冯发贵强调，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我们必须着力实现三大突破，着力实现四个特色优势先进制造业崛起突破，
坚定不移做大工业，优先发展新材料、新能源、电子信息、装备制造、食品医药四个特色优势先进制造业，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鼓励支持企业上市，加快建设先进制造业强势，着力实现二加五加 N 现代农业增效突破，充分发挥龙头企业、龙头人才、龙头科技、龙头产品引领作用，大力发展优质粮油、内江黑猪两个优势产业，聚力发展自中血肠、威远无花果、隆昌稻鱼、市中区白乌鱼、东兴区天冬五个特色产业，鼓励发展黑山羊、枣子江、川红菊等 N 个小而美富民产业，奋力建设长渝地区高校特色农业强势，着力实现四加三现代服务业提质突破，提质发展枢纽物流、数字科技、商贸文旅、增值服务四个主导产业，培育发展服务外包、大千美食、山歌内江三个特色产业，加快建设长渝发展主轴服务业强势和区域消费中心城市。冯发贵强调，要聚焦人民满意，坚持就业优先战略，建设教育强势，建设更高水平健康内江，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在保障和改善民生上取得重大进展。聚焦共同繁荣，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在城乡融合发展上取得重大进展。聚焦生态惠民，推进污染防治攻坚，加强生态保护修复，加快全面绿色转型，在建设美丽内江上取得重大进展。聚焦以文赋能，提升城市知名度，强化文化遗产保护利用，推动文化事业产业繁荣发展，在建设文化强势上取得重大进展。聚焦团结奋斗，强化民主政治建设，广泛凝聚各方力量，全面推进依法治市，在民主法治建设上取得重大进展。聚焦守牢底线，全力以赴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严守安全发展底线，维护社会安定有序，完善社会治理体系，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在统筹发展和安全上取得重大进展。聚焦全面从严治党，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持续推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入心践行，着力锻造堪当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切实增强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全面推行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在加强党的建设上取得重大进展。冯发贵强调，推动内江事业发展需要一支敬业专业、善作善成的内江干部铁军，全市广大党员干部要恪守敬业精神，尽心尽力做好每一份工作，竭尽全力完成每一项任务，要锤炼专业素养，发扬钻研精神，做到干一行、懂一行、专一行、精一行，要砥砺善作智慧，创造性推动工作提质增效、创先争优，要落实善成行动，定了就干，干就干好，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真正造福人民、得到群众公认的业绩。冯发贵强调，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建设现代化内江的接力棒历史地交到我们这一代人手中，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省委的坚强领导下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为内江干出一片新天地，为内江拼出一个新未来，加快建设长渝发展主轴产业强势和区域物流枢纽，为助力打造国家区域发展第四级而不懈奋斗。中国共产党内江市第八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以书面形式提请大会审议，各民主党派市委会、市工商联联名向大会发来贺信。不是代表的担任过正厅级领导职务的老同志，不是代表的八届市委委员、候补委员和市纪委委员，
各民主党派市委会、市工商联主要负责人和无党派代表人士及有关方面党员负责同志等列席大会。今天上午，中国共产党内江市第9次代表大会在飘香园林饭店会议。

0: 中心隆重开幕。397名市党代表肩负全市党员重托，承载百万群众期盼，齐聚盛会，共商发展大计。大家纷纷表示将以昂扬姿态出力奋发，勇毅前行，为助力打造国家区域发展第四级而不懈奋斗。
1: 凝心聚智，擘画蓝图。此刻飘香园会议中心内气氛庄重热烈，中国共产党内江市第九次代表大会将在这里隆重开幕。来自各条战线的党代表肩负党员群众的重托，意气风发，齐聚一堂，履职尽责，建言献策，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内江新篇章。
2: 作为一名基层党代表，我亲眼见证了内江过去五年跨越式的发展，在这五年我感受最深的就是城市更新，乡村更美，民生更暖，群众更富有。作为一名基层党中支部书记，我深感受责任重大，使命光荣。立即政治村实际即将乡村振兴、民生服务、人居环境治理等重点工作，用心用情，接待群众，积难筹盼，实实在在办实事，促发展，带领村民持续增收，为内江乡村振兴贡献基层力量。
3: 报告提出要做亮三个内江，打造美食休闲、文化演艺、体育赛事消费新场景，抓好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建设成渝古道特色旅游、严选旅行城市。我们将立足资中资源禀赋，抓实文旅融合项目，办好特色文旅活动，提升三歌内江品牌影响力，真正把文化软实力变成产业硬实力。
4: 市第九次党代会是在我市迈步“十五五”发展新征程，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入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冯发贵代表中共内江市第八届委员会向大会所做的工作报告，系统回顾总结了过去五年内江经济发展、城乡建设、民生保障、文化建设、基层治理等各项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明确了我市未来五年的发展思路、奋斗目标和重点任务。翘首新征程，参会代表们信心满怀，意气风发，
5: 期盼快递小哥这支基层移动探头队伍能得到更多的政策支持和社会认可，新就业群体党建持续走深走实，行业力量充分释放，广大新就业群体有平台、有担当、有归属感，共同助力平安内江、幸福内江建设迈上新台阶。
6: 我十分期待内江未来五年城乡面貌持续改善，本土非遗、农特产品走出更多本土流量。接下来我将立足自媒体与志愿服务岗位，传递政策声音，推介农昌好物，当好政企民之间的连心桥，把会议精神落到基层一线。
4: 初心如磐，向未来，笃行实干，起新篇。在后续的会期中，参会代表们将继续认真履职，积极建言献策，凝聚共识，汇聚合力，共同为内江未来五年高质量发展而不懈奋斗。下面摘要播出内江日报社论：勇担使命，不懈奋斗，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内江新篇章。
0: 新城启幕，聚力奋进。今天在全市人民的期待与厚望中，中国共产党内江市第九次代表大会隆重开幕，我们对大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市第九次党代会是在内江迈步十五五发展新征程、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入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是全市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开好这次大会，对于进一步团结动员全市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统一思想意志，凝聚磅礴力量，加快建设长渝发展主轴产业强势和区域物流枢纽，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内江新篇章，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是第八次党代会以来，面对错综复杂的外部环境、交织叠加的风险考验与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市委坚持

0: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和党的二十大二十届历次全会部署，深入落实省委四化同步、城乡融合、五区共兴发展战略，团结带领全市党员干部群众坚定不移讲政治、抓发展、惠民生、保安全，加快建设城域发展主轴产业强势和区域物流枢纽，交出了厚实的发展答卷。今后五年是内江迈步现代化建设新征程的重要五年、关键五年。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必须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进，坚定不移贯彻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以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风雨无阻的精神状态积蓄攻坚、破局开路，为内江干出一片新天地，拼出一个新未来。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我们坚信，出席大会的党代表一定会以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饱满的政治热情和良好的精神状态，认真履职尽责，积极建言献策，圆满完成大会预定的各项任务，把大会开成一次风清气正、凝心聚力、求真务实、团结奋进的大会，不辜负党和人民的信任与重托。预祝大会圆满成功。
1: 8月31号，出席市第九次党代会的各代表团围绕冯发贵同志代表八届市委所做的报告展开热烈讨论。代表们结合自身岗位实际，回望奋斗路，畅谈新感悟，展望新蓝图，对过去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和党的建设各项工作成效给予高度评价。
2: 代表们一致认为，此次党代会报告站位高远，主题鲜明，求真务实，整体内容全面客观，贴合内江实情。报告以详实数据、扎实成果为支撑，实事求是复盘了过去五年全市发展的奋斗历程与丰硕成果，精准梳理产业升级、城乡建设、民生保障、党的建设等各领域取得的成效，全方位展现了市委团结带领全市干部群众攻坚克难、砥砺奋进的生动画卷。五年来，全市上下凝心聚力、实干笃行，在产业发展、项目建设、城乡建设、生态治理、民生保障、党建引领等重点领域精准发力，全市综合实力稳步提升，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城乡面貌焕然一新，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群众幸福感、获得感持续攀升。报告不仅全面总结了发展成绩，深度提炼了宝贵发展经验，对未来五年发展任务作出周密部署，涵盖产业发展、项目推进、民生保障、安全稳定等重点领域，任务具体、责任明晰、措施务实管用，具备极强的指导性、针对性和可操作性，为内江未来发展擘画了清晰宏伟的蓝图。大家纷纷表示，过往奋斗积淀了宝贵经验，筑牢了发展底气，未来将倍加珍惜来之不易的发展成果，持续巩固向上向好的发展态势，怀揣负重致远的使命感，立足本职岗位，紧扣市委部署，笃行不息，接续奋斗，以真抓实干的过硬作风，担当作为，全力以赴交出高质量发展优异答卷，奋力推动内江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再上新台阶。
1: 在中国共产党内江市第九次代表大会隆重召开之际，民革内江市委会、民盟内江市委会、民建内江市委会、民进内江市委会、农工党内江市委会、九三学社内江市委会、内江市工商业联合会向中国共产党内江市第九次代表大会主席团发来贺信，向全体代表并通过你们向全市共产党员致以亲切问候和崇高敬意。下面摘要播出。
2: 中国共产党内江市第八次代表大会以来的五年。

嘅歌可能好多人都谂住我唔会唱。一首送俾大家，今晚呢度最后一首歌 ，Beyond 嘅情人，我送俾你，thank you。

咁如果我再唱嘅咧，就要唱我自己歌噶啦。你睇下，都冇乜所谓嘅呢个世界，系咪先？正所谓呢个愿唱，呢个愿听，咁都冇乜所谓嘅。继续落去。我都话我可以食一个苹果食两个钟头啦，你唔信？喂，系咪啊？好利是啊！红烧鱼，多谢晒。好啦，咁其实喺呢个演唱会开始嘅时候咧，就好多人问我会唔会唱自己歌，咁我就话正式咧，我就唔会唱嘅。但系咧。就有情講啦，當然係咪先？喺度咧，我首先想借大家掌聲啊，多謝我哋今晚沙田樂隊杜志賢先生率領嘅 ，thank you。thank you。好倉促咁樣，好倉促咁樣成。

时间啦。第一样你估唔到啊，就我唱我自己嘅歌嘅时候都提歌词。阿伦又接班人。OK， 首先为大家唱嘅呢个歌都几耐，唔知大家仲记唔记得？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号，星期二，农历7月20，北京晴，29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会谈。
0: 习近平分别会见俄罗斯总统、乌兹别克斯坦总统、蒙古国总统。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同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会谈。
0: 王沪宁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
1: 丁薛祥将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0: 我国将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

0: 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达60万亿元左右。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受灾核心区域搜救工作不间断展开，国道216线受损路段进入抢通攻坚期。
0: 美军袭击伊朗拉拉克岛已导致2人死亡。
1: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9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和谐宫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
2: 比什凯克秋高气爽，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和谐宫时，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热情迎接。扎帕罗夫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同扎帕罗夫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吉两国国歌。

两国元首检阅仪仗队。习近平行至仪仗队中央，用吉尔吉斯语向仪仗队员问好。仪仗队员回答：前进，前进。

习近平同吉方陪同人员握手，扎帕罗夫同中方陪同人员握手。习近平同扎帕罗夫观看分裂。

0: 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和谐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就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日致以节日祝贺。习近平指出，
1: 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全面开花，切实助力两国发展，惠及广大民众，也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15五开局之年，中方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西方也正在全力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中方愿同西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感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进中基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
0: 习近平强调，高水平政治互信和坚定相互支持是中吉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中方坚定支持吉尔吉斯斯坦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支持吉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吉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签署中吉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世代友好、相互坚定支持提供重要法律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深化两国务实合作，

实好两国政府间经贸合作规划，丰富贸易品类，拓展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新增长点，高质量建好中吉乌铁路这条承载着地区人民发展希望的交通大动脉，实施口岸现代化改造，深化制度、标准、规则等软联通，在可再生能源、资源循环利用等领域实施更多标志性项目，落实好绿色矿产合作文件，开展全产业链合作，共建好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加强人工智能等合作，以科技创新为两国合作赋能增效，进一步促进两国人员往来，加强青年、媒体、旅游、体育、医疗、地方等合作，持续夯实中吉友好的社会和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扩大执法安全合作，携手打击三股势力、贩毒及跨国犯罪，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支持吉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吉方在联合国框架内进一步加强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吉两国要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本地区共同发展，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迈上新台阶。扎帕罗夫表示，很荣幸在吉尔吉斯斯坦35周年独立日接待习近平主席到访，此访进一步彰显了吉中之间的深厚友谊和高水平政治互信，是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签署吉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关系开辟更广阔前景，吉中毗邻而居，古老的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连接在一起。近年来，随着吉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迅速发展，两国关系进入黄金时期，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吉方感谢中方在吉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给予无私的支持和帮助，吉方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开启落实15五规划进程，钦佩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取得的辉煌发展成就，愿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特别是习近平主席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情怀。中国始终是吉尔吉斯斯坦外交政策优先方向，是吉方最亲密的朋友和最可靠的伙伴，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上同中国深入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吉方愿同中方密切贸易投资、互联互通、科技创新、能源、矿产、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密切教育、卫生、文化、青年等领域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安全。吉方愿积极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使之成为新时代的钢铁丝路和吉中友好关系的新纽带。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各国携手应对共同挑战，构建更加公正稳定的国际秩序。吉方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密切协调，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扎帕罗夫代表吉政府和人民向中国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致以深切慰问，习近平对此表示感谢，指出中国党和政府正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也向尼泊尔提供了紧急援助。中方有能力、有信心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

0: 共和国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见证双方交换投资、交通、海关、友城等领域双边合作文本。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科技、教育、人文、媒体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扎帕罗夫和扎帕罗娃在和谐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指出，今年5月，普京总统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我们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对引领两国关系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发展作出部署，就新形势下深化中俄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两国主管部门正在积极落实，已经取得很多成果，双方的交流合作保持着蓬勃发展势头。相信在我们的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习近平强调，
2: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明显增多，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没有改变。上海合作组织肩负着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使命。
1: 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共商组织发展大计，助力组织行稳致远，壮大引领全球治理改革、推进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的力量。普京表示，面对动荡复杂的国际形势，俄中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坚持平等互信、相互支持，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俄中关系已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俄方愿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贸易、能源、工业、交通、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上海合作组织已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活跃高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俄中应不断加强在组织内团结合作，发挥引领作用。俄方愿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金砖机制、20国集团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支持中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两国元首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
3: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习近平指出，
2: 今年是中乌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两国关系持续的提质升级，各领域合作硕果累累，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成就斐然。中方愿同我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共创中乌关系新的黄金10年。
3: 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致力于深化中乌友好的立场不会动摇，将一如既往支持乌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携手努力，做好两国合作大文章，要高质量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拓展人工智能、荒漠化治理等合作，坚持互利共赢，延续两国地方交流热络态势，加快互设文化中心，扩大教育、减贫等领域合作，促进民心相通，用好双方执法安全合作机制，合力打击三股势力，筑牢安全防线。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乌两国要共同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地区发展繁荣。米尔济约耶夫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不断取得重大发展成就，坚定自信应对全球性挑战。乌方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乌中两国有着深厚友谊，始终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卓识为

0: 乌中关系开辟了广阔空间，引领双方各领域合作全面发展。乌方坚定不移发展对华关系，不会因国际形势变化发生任何改变，愿同中方一道深化政治互信，扩大贸易投资，深化农业、交通、能源、矿产、科技等领域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推动双边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乌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认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国携手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
1: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习近平指出，
2: 中蒙两国山水相连，比邻而居，守望相助，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始终是两国关系的主流和底色。中方将继续把中蒙关系放在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同蒙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更多的生机活力，推动构建中蒙命运共同体。
1: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巩固中蒙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相互尊重对方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中方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进贸易、互联互通、能源矿产等传统合作，挖掘绿色矿产、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潜能，打造更多互利合作增长点，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并进。希望蒙方切实保护中资企业合法权益，双方还要加强多边协调和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呼日勒苏赫表示，蒙中是友好邻邦，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睦邻友好。中国的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重大机遇，引领亚洲和世界的发展，深化对华友好合作是蒙古国外交政策的首要方针。蒙方愿同中方不断巩固政治互信，密切贸易投资、工业、农业、矿业、绿色经济等合作，推动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蒙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涉疆、涉藏、涉港问题都是中国内政。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促进可持续发展、应对全球性挑战具有重要意义，蒙方愿同中方共同践行。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会见。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夫人扎帕罗娃参观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彭丽媛同扎帕罗娃一道欣赏热情友好的迎宾表演，随后两国元首夫人共同参观吉尔吉斯斯坦传统文化展。彭丽媛表示，博物馆陈列的服饰、织毯等工艺精美，色彩丰富，展现出吉尔吉斯民族悠久的手工艺传统和独特生活习俗。中吉都注重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期待中吉两国不断扩大人文交流，增进民心相通。两国元首夫人还参观了中吉双方联合举办的和合至美中华古代文明艺术展，并观看吉尔吉斯民族特色服装展示，都表示要积极推动中吉两国文化交流互鉴。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是吉尔吉斯斯坦最高级别的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记录了吉尔吉斯民族发展历程。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7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6月至2026年7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党要管党才能管好党，从严治党才能治好党。从严治党必须增强管党治党意识，落实管党治党责任。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要真正把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作为最根本的政治担当，知责、担责、履责，巩固发展全党动手一起抓的良好局面。文章指出，要健全主体明确、要求清晰的责任体系，围绕

0: 强对管党治党的领导，选好用好干部，强化权力运行监督制约，维护群众利益等，明确党委党组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围绕高效监督、从严执纪、精准问责等，明确各级纪委的监督责任。围绕抓好班子、带好队伍、推动落实，明确党委党组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结合职责任务分工，按照一岗双责要求，明确领导班子其他成员的管党治党责任。围绕严于自律和互相监督、互相提醒帮助，结合党员干部岗位特点和工作实际，明确党员干部的具体责任。要健全精准科学的问责机制，以责任主体到位、责任要求到位、考核问责到位，推动管党治党责任落实到位。文章强调，各级党委党组要扛起主责，抓好主业，当好主角，把每条战线、每个领域、每个环节的党建工作抓具体、抓深入。党委书记要做管党治党的书记，牢固树立抓好党建是本职、不抓党建是失职、抓不好党建是不称职的观念，推动党建责任层层落实落地。各级领导干部要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层层传导压力，切实把严的氛围营造起来，把正的风气树立起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压实责任，主动担当，加强协同，凝聚合力，确保落实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各项重点任务。要继续全力搜救失联人员，科学动态优化搜救方案，统筹用好各类救援力量，严密防范次生灾害，强化监测预警，保障救援安全，细致做好善后处置，加强遇难失联人员家属人文关怀，落实好抚恤救济等措施，积极开展国际协调合作，及时发布权威信息，回应社会关切。要举一反三，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进一步提升应急管理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听取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地下管网是现代化基础设施网络体系重要组成部分，要以系统思维加快推进建设，要注重统一规划，完善体制机制，加强燃气、供水、排水、污水、供热等管网和综合管廊之间的衔接，提升整体效能。要突出建管并重，积极创新探索，实现可持续建设运营。要把质量安全贯穿建设运营全过程，打造安全可靠的民心工程。会议研究促进招商引资高质量发展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规范招商引资是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重要内容，要明确政府招商引资鼓励和禁止的具体行为，抓细抓好各项工作。要进一步规范地方政府经济促进行为，把招商引资工作重点更多放在优化营商环境、培育产业生态、提供高水平政务服务上来。要主动帮助企业解决现实困难问题，为企业发展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条件。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要依法组织税收征管，规范税务执法行为，着力优化纳税服务，强化纳税人合法权益保护，不断促进税负公平，完善财税治理。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修订草案。会议指出，要以此次条例修订为契机，进一步深化审计改革，压实审计整改责任，持续提升审计监督效能。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今年是中澳建交55周年， 中方愿同澳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内涵。赵乐际指出，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保持高层交往良好势头，加强政策沟通，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拓展经贸合作，加强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夯实双边关系民意基础，深化多边协作，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配合。中方愿同欧盟通过对话协商方式妥善解决经贸合作中的矛盾分歧，在发展中实现动态平衡。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奥地利国民议会深化对话交流，就共同关心的议题坦诚交换意见，增进相互了解，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有关情况，表示中方愿同澳方加强互利合作和立法经验交流，共同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罗森克兰茨表示，奥地利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此次访华的代表团成员来自奥地利国民议会的五个主要政党，深化对华合作是奥地利各党派的共识。澳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友好交流，促进澳中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合作，在国际事务中中国是稳定合作伙伴。澳方愿为推进欧中关系发展做出积极努力，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平台的合作，何为参加会谈。
2: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王沪宁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双方要以建交55周年为契机，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同澳方加强友好交往，为深化中澳关系添砖加瓦。罗森克兰茨表示，澳中两国都具有悠久历史和文化，建交55年来，双方坚持相互平等，两国友谊不断深化。近年来，澳中高层交往密切，这是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的积极信号。奥地利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愿加强双方务实合作，推动澳中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取得新发展。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9月2号到4号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8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49.8%，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49.0%，我国经济总体产出景气水平有所改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8月份制造业 PMI 继续回升，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6个行业 PMI 较上月上升。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4: 8月份扩内需政策较好发力，中央预算内投资的引导和带动效应进一步显现，109项重大工程和6张网规划建设进入提速阶段，暑期消费也稳步释放，多个因素带动制造业国内市场需求回升。
3: 8月份，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分别为51.4%和52.9%。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分析，
5: 相关行业保持较快增长，制造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态势还是比较明显的。同时，消费品行业和高耗能行业 PMI 也都是高于上月，景气水平均有所回升。
0: 商务部等7部门昨天发布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提出20项具体措施，推动15-50期商品消费规模稳步扩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6: 实施意见提出，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深入推进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加快智能家居应用推广，支持家庭开展全屋智能改造。 此外，政策围绕食品、饮料、纺织服装等生活日用品，提出引导推动农产品产

0: 销对接，提升茶饮品质，丰富文体产品供给等，更好满足百姓多元化需求。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1: 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达到60万亿元左右，汽车、家电、通讯器材、纺织服装等万亿级品类零售额持续增长，培育形成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10万亿级市场。
2: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高原型应急救援直升机昨天分批次将包括消防救援、公安干警、卫生防疫等专业救援力量和设备物资投运到口岸区域，开展深度搜索、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正全力展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受泥石流灾害的冲击，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道路通行中断。截至昨天17点，抢通作业面已经推进到了距离口岸1.1公里处。中国安能工程救援现场指挥组组长吴新介绍，
4: 现场我们的抢险作业已经推进到了第二个冲突区域，这个位置是非常关键、非常困难的一段。我们通过巨石驻边、中间填注石料的方式，逐步恢复受损路基，同时安排多台设备协同作业，加快抢通进度。
3: 昨天上午，中国安能在道路抢通现场首次布设绳梯式应急逃生通道，通向多个避险点，为抢险人员应对突发山洪、泥石流等险情增加安全保障。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当地受灾群众陆续得到妥善转移安置，在吉东镇吉府村临时安置点，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卫勤保障分队官兵逐户走访、逐人排查，精准开展分类医疗保障服务。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淡增取针，
5: 我们坚持的都是白天常规巡诊，夜间重点跟进，全方位的做好医疗救治和心理安抚，最大限度的保障他们的心理健康。
3: 除了抢通攻坚，目前多部门也在密切监测可能发生的风险隐患。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根据最新卫星遥感影像分析，尼泊尔错肩河冲积坑周边冰川仍有崩落可能，泥石流灾害区域风险隐患排查初步判定8处地质灾害高风险点，相关部门正做好后续监测工作。此外，根据尼泊尔警方8月31号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8月31号17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951人。尼泊尔外交部发言人切特里表示，中国政府不仅积极筹措并运送紧缺救灾物资，还派出专业救援力量，尼方衷心感谢中方提供的支持和援助。
6: 我们对中国政府提供的所有帮助表示感谢。目前参与救援行动的队伍已经抵达现场，许多重要的救援物资也已经运抵加德满都，后续还将有更多援助陆续到达。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主办的公益节目《2026年开学第一课》将于今晚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节目以我们的长征路为主题，鼓励青少年沿着革命先辈的足迹继续前行，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2: 故宫博物院点泽唐宋书画展今天在故宫文华殿向公众开放，此次展览共展出《洛神赋图》《游春图》《步辇图》等书画文物107件，其中24件为近30年首次展出。
7: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浙江南部、福建东北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

0: 宫文华殿向公众开放。此次展览共展出《洛神赋图》《游春图》《步辇图》等书画文物107件，其中24件为近30年首次展出。
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浙江南部、福建东北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北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

0: 覆盖当地12家主流平台。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伊朗方面8月31号消息，美军对伊朗拉拉克岛的袭击已致两人死亡，多人受伤。由于美伊再次交火引发市场担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月31号明显走高。收盘时，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0美元上方。
0: 据意大利媒体报道，意大利政府8月31号决定将原定于当天结束的针对西班牙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延长15天。作为回应，西班牙政府当天也决定将针对意大利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延长15天。
1: 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8月31号证实，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8月29号突发山洪，已造成至少两人死亡。目前仍有至少14人被该局列为可能失联或下落不明人员。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勇、陶玉洲，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我是葛少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9月1号，星期二。接下来，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习主席外交时刻，习近平主席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举行会谈，中吉关系发展迈上新台阶。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今天进入第七天，记者直击失联人员搜救，216国道抢通有何最新进展？
0: 优化汽车建构，培育世界级茶饮品牌，外骨骼机器人进家庭，七部门联合发文助力商品消费扩容升级，如何提升不同人群的获得感？
1: 风险瞭望，时隔30年，东南亚将迎来第二艘航母，意大利为何向印尼赠送航母？加里波第号性能怎么样？

0: 生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高原型应急救援直升机昨天分批次将包括消防救援、公安干警、卫生防疫等专业救援力量和设备物资投运到口岸区域，开展深度搜索、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正全力展开。稍后新闻纵横还有详细报道。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消息，截至8月31号18点，该国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939具遇难者遗体，另有3925人失联。埃及旅游和文物部日前宣布，中埃联合考古队在埃及塞赫迈特神庙遗址周边发现一处泥砖建筑遗迹及若干石块和雕像碎片，其中部分石块和雕像碎片据推测原属孟菲斯古城的主神庙卜塔神庙。此外，考古队还在该区域发现一处可能用于葡萄酒酿造的石灰岩设施，以及多件可追溯至古埃及新王国时期的文物。再了解其他方面，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8月31号发表声明表示，伊朗在尊重邻国国家主权的前提下，绝不容忍任何侵略行为，并将对此类行为予以更加强烈的回应。由于美国和伊朗时隔一个月再次交火，引发市场担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月31号明显走高。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十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36美元，收于每桶85.76美元，涨幅为2.83%。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39美元，收于每桶90.49美元，涨幅为2.71%。土耳其外交部长菲丹8月31号表示，随着土耳其、巴基斯坦和沙特阿拉伯签署麦加共同防御协议，地区建立新的安全与合作架构的进程已经启动。他同时猛烈批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其已成为人类、国际社会和共同安全的敌人，并表示国际体系应共同应对内塔尼亚胡威胁。德国联邦统计局8月31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大幅上涨影响，德国8月通胀率升至2.9%，与4月的年内高点持平。数据显示，8月德国能源价格同比上涨10.5%，涨幅显著高于前两个月。德国央行在最新月报中预计，受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等因素影响，未来几个月德国通胀率可能进一步上升。欧盟委员会8月31号宣布，根据欧盟数字服务法，将 ChatGPT 认定为超大型在线搜索引擎，并将红迪网站和罗布勒斯认定为超大型在线平台。这意味着这三家美国服务平台将面临欧盟更严格的监管要求。认定生效后，欧盟委员会将获得相应调查权，可对这些服务平台的功能以及相关系统进行评估。体育方面，在昨天进行的2027年篮球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第二阶段比赛中，中国男篮以89-87主场战胜黎巴嫩队，取得2连胜。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浙江南部、福建东北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北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习主席外交时刻，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16分，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时间5点16分。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扎帕罗夫总统在比什凯克和谐宫举行会谈。当天下午，习近平主席还举行了3场双边会见，为双边关系发展注入新动力。相关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前方随行记者刘慧民。刘慧民，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习近平主席昨天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会谈的情况。
2: 好的，两位。

0: 元首昨天的活动呢，是从当地时间上午10点左右开始的。那当习近平主席的车队抵达和谐宫外主干道的时候，吉尔吉斯斯坦传统骑兵马队护卫着主车前往和谐宫。那在正式会谈之前呢，扎帕罗夫总统在和谐宫广场为习近平主席举行了欢迎仪式。那除了军乐团仪仗队，现场呢还有身穿盔甲、手执长矛盾牌的吉尔吉斯传统武士方阵。两国元首检阅了仪仗队，并观看了分列式。那8月31号呢，对于吉尔吉斯斯坦来说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因为35年前的这一天呢，吉尔吉斯斯坦宣布独立。所以在会谈一开始，习近平主席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就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日致以节日祝贺。习近平主席指出，今年呢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15开局之年。中方呢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吉方呢也正在全力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中方愿同吉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感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动终极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那在会谈中呢，习近平主席强调，高水平政治互信和坚定相互支持是终极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并就深化两国务实合作等进一步明确了方向。那扎帕罗夫呢也对同中国深入发展睦邻友好关系表达了期待，他还代表吉政府和人民向中国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致以深切慰问。习近平主席对此表示感谢，并指出中国党和政府正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也向尼泊尔提供了紧急援助。中方有能力、有信心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在会谈之后呢，两国元首共同见证了双方交换投资、交通等领域双边合作文本，并共同签署了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以及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其中呢，签署终极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世代友好相互坚定支持提供了重要法律基础。那当天中午呢，扎帕罗夫总统夫妇还在和谐宫为习近平主席夫妇举行了欢迎宴会。那会谈的情况呢就是这样，主持人。
1: 那在当天下午呢，习近平主席还举行了3场双边会见，也请你再给我们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
0: 好的。那当天下午呢，习近平主席在驻地酒店分别会见了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以及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那梳理消息稿呢，不难发现合作发展是其中的高频词。那比如对于中俄关系，习主席说，相信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那对于中乌关系，习主席提到，中方愿同乌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共创中乌关系新的黄金10年。那么谈到中蒙关系，他强调和平共处、守望相助、合作共赢始终是中蒙两国关系的主流和底色。那这3场双边会见，有上合组织创始成员国，也有上合组织伙伴。那么在比什凯克峰会正式开幕之前，上合伙伴提前坐一坐谈一谈，不仅畅叙友情，也共同为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凝聚共识、汇聚合力。那今天呢，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以及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将如期举行。那我们也期待着在本次峰会上，习近平主席同与会的各国领导人一起就引领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做出规划部署，为促进地区各国安全稳定和发展振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积极的贡献。主持人。
1: 好的，刘慧民。

0: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1: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2: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3: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4: 好 City 啊！
5: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6: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7: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8: 国家药监局提醒您，儿童牙膏不得标注可食用、食品级，十二岁以下请选用儿童牙膏。
9: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0: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1: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我们继续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的最新动态。抢险救援工作今天进入第七天。
12: 灾害发生后，第一要务肯定是搜救。那相较于以往的自然灾害灾后搜救，此次吉隆县泥石流搜救工作存在诸多难点，因为它不是在相对静止的废墟中搜救，而是在道路中段、淤泥深厚、风险仍在动态变化的跨境高山峡谷中开展搜救。
11: 目前吉隆口岸核心区搜救工作仍在不间断展开，因为道路损毁等原因，大型搜救设备暂时是无法到达此次受灾最严重的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但搜救工作已从最初少量前托人员进入，转为陆路、水域、空中多路投送专业力量和设备，救援力量不断深入。
12: 昨天吉隆口岸的通信信号已经抢通了，保障抢险救援通信需求。高原型应急救援直升机分批次将包括消防救援、公安干警、卫生防疫等专业救援力量和设备物资投运到口岸区域，开展深度搜索。那目前核心区的救援情况怎么样了？我们马上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
13: 8月31号，直升机再次飞抵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域。日喀则市消防救援支队卡热普东路特勤站副站长杨奇巧在核心区等来了新战友。
14: 我们今天通过我们的直升机投运了我们12人进来，包括我们的2条搜救犬，这个食品啊、医疗防疫、药品等等各个方面的物资。
13: 从最初依靠徒步翻山进入核心区，后来用直升机持续投送专业力量，救援通道在不断拓展。目前现场采取水陆空相结合的方式推进搜救，水域利用舟艇向前挺进，陆地由救援人员配合仪器、搜救犬展开搜索，空中则依靠直升机、无人机进行人员和物资投送。杨奇巧8月28号进入核心区后，一直在持续作业搜索，正尽可能向每一个徒步能够抵达的地方延伸。
14: 我们早上的话，一般在7点多钟，就是天刚亮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进行人员的搜索，到差不多天黑的时候，然后我们再返回到我们的宿营的区域。要属于我们国内这边的，我们能够徒步能够到达的地方，我们都进行了搜索。
13: 每一次向前搜索都希望能够得到一个回应。这几天一段救援人员在核心区呼喊有没有人的画面广泛传播，杨奇巧也在其中。
14: 当时我看到这种环境的话，确实让我很震惊。当时我们喊出这个有没有人的时候，当然我们心里面所有人都是想的有人能够回答我们，或者是有人能够发出微弱的这个声音。
13: 目前救援人员主要进行

0: 形的还是浅表层搜索。泥石流过后，核心区域大量淤泥堆积，人员行进十分困难。杨启晓介绍，增援力量抵达后，他们就能更细致地划分区域。
1: 我们也采用了我们的仪器搜救犬，争取就是说没有死角啊，不放过任何一个区域。
0: 交通仍是眼下搜救最大的困难之一。由于通往口岸的主干道216国道尚未全线打通，地面大规模车辆无法直达核心区域。杨启晓的战友日喀则市消防救援支队卡热普东路特勤站政治指导员王开恩，从8月26号起，则带领队伍从外围，也就是此次泥石流淤泥堆积的起点，向吉隆口岸方向一点点推进。
2: 因为那个道路不通，我们分区域的，他是在里边负责核心那边，我们从外围往里边推进。
3: 到现在为止，搜索的这个范围，您有过大概的统计吗？
2: 大概2公里左右，确实是这个道路不通，并且又是泥沙，那个泥沙。他这个是稀的，走路就是感觉陷下去半个身子或者一条腿，走一步陷一步，并且还要自己把腿还要拉出来。前面2天还好一点，到后边时间长了，就是对我们的体能也是一个最大的挑战，也是一个难点。因为我们过来每天我们基本上都是3.5到4个小时的休息时间。
0: 散落的东西一件件从泥浆里露出来，救援人员们不断搜寻到衣物、鞋子、包、项链、手链、玩具、生活用品。王开恩说，所有物品都会妥善收集、登记、移交。
2: 还有一些就是生活上的用品，锅碗瓢勺啊这些，根据前指一个指令，然后我们同时下部的一个搜索，这是我们职责所在。
0: 内外双线同步搜救，一路在核心区域持续扩大范围，另一路则从淤泥堆积边缘向核心区推进。救援人员这几天都在全力以赴，克服身体的疲惫，克服降雨、大雾等恶劣天气，还要随时应对地质风险。通往核心区域的216国道还在全力抢修，一旦打通，大批人员、重型装备和物资将直抵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域，为搜救打开更多可能。
4: 昨天216国道损毁路段的抢通作业进入最后一个弯道，抢险人员克服水势湍急与落石滑坡等风险，采取多机接力、涉水抛填等方式向前推进。那么一夜的时间过去了，有关道路抢通的最新进展，我们马上连线正在前方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
5: 好的，主持人，抢险人员沿路翻扎填筑、涉水抛石，作业面不断向吉隆口岸方向延伸。截至昨天16时，抢通作业面已推进至距口岸1.1公里处。因为随着道路越往下推进，淤泥的厚度就越深。我在现场了解到，现场的掩埋体把河床位置抬高了不少，很难判断淤泥的具体深度。接近冲沟处，现场一侧是悬崖峭壁，另一侧则是湍急的水流。作业面非常狭窄，大型机械无法并排展开，河床淤泥松软，挖掘机履带很容易打滑。大块石料入水后也可能被急流卷走，机械排布、转场与供料处处受限，填筑难度极大。临近作业面不远处，安能救援人员在现场拉起了安全警戒线。目前这一条断头路只允许工程车辆进出，前方通过大货车运石块，用大石块进行填充加固路基之后才能往前掘进，这需要前方的挖掘机、装载机和大货车多个装备进行联合作业。据现场的工程人员介绍，此前打通了河道 S 弯道之后，昨天来到了全线难度最大的路段。通过航拍画面可以看到，越往下推进，整个作业面就变得越狭窄，很难看到有并排作业的挖掘机。一旦有运大石头的卡车要进去，挖掘机还需要进行让路。针对复杂工况，救援人员采取挖掘机接力作业方式，大块石料由挖掘机逐台向前递送，沿水面的边缘依次码放，先筑起防冲刷屏障，再向屏障内填充石料压实，在湍急的水流上垫出新路基，在水流最急处依次采取机械涉水墙突、由点及面、逐段延展，硬是在水面上一点点垒出新的通道。正因如此，摆石工序导致施工速度缓慢。目前抢通作业现场实行人歇机不停、两班倒连续施工，也就是机械连夜运转，抢险人员轮番上阵。天亮后，全部精锐力量调集至最难路段，换人不换岗，接续攻坚，力争早日打通道路。为防范两侧山体发生次生灾害，侦测力量运用激光视频 AI 监测仪对崖体形变开展全天候监测的同时，及时开辟逃生通道，实时掌握掉块落石情况，一旦发

0: 发现异常，立即预警，组织避险。我在现场还观察到，除了前方救援力量抢修道路外，已抢通的道路也有武警、消防、社会救援力量等多支队伍接续保障，对216国道相关路面进行拓宽道路、河道清淤、掩体清理、边坡排险加固等作业，打通通往受灾点位的救援通道，为失联人员搜救、救灾物资投送创造条件。此外，在吉隆口岸泥石流核心灾区，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的救援人员手持铁锹、铁铲，利用人体衡量气体分析仪、增强式雷达、生命探测仪等设备，沿着吉隆口岸向着上游方向推进，开展浅表搜寻。以上就是我了解到的情况，主持人。
1: 刚才李阳也是为大家详细介绍了他在现场看到的道路抢通的情况。人是轮着休息的，机器是永远不休息的，时间是争分夺秒的，空间是一点一点强行垒出来的。那么现场作业到底难在哪里？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对中国安能三局技术专家林震的采访报道。
2: 一侧是峭壁危岩，一侧是激流深草，大量挖掘机沿着狭窄的作业面一字排开，在最前方打头阵的几台挖掘机履带几乎全部没入河水。这里是距离吉隆口岸仅1.1公里的216国道抢通现场，也是目前全线施工难度最大的攻坚段。中国安能三局技术专家林振奎介绍，泥石流抬高了河床，也改变了河道。泥石流淤积之后，河水被挤向原来道路一侧，现在抢险队伍要做的不是清理道路，而是要在水中填出一条路。
3: 泥石流啊，倒灌把那个河床抬高比较多，导致那个水位上升，淹没了原有的国道216线。这样的话，我们的这个现在打穿路线呢，它基本上是在水下填出一条道路，供这个重机啊或者是车辆行进。虽然说在水下，但是我们基本判断它大部分这个路基啊，它还是存在。假如是这个没有原有路基的话，直接这么走，它是相当风险的，挖机就会陷入，就自己就不能脱困了。好，我们进行一个初步判断，大部分这个路基啊，它还是存在，就基于这个情况啊，我们才敢淹没履带板的情况下，我们还可以往前走。
2: 在现场，大块石料从后方向前运输，再由多台机械接力导运，最后由前方挖掘机不断的向河道内抛填。林振奎说，石料填下去还得堆得住，
3: 因为目前呢那段正在一个水流的对冲段，我们的这个机械设备填住的时候，一般就是一些小石头可能会被直接就冲走，我们会抛填一些钢筋石龙啊、铅丝龙或者是一些涵管，减少它这个被冲走的一个风险。
2: 而越往前，机械作业条件越复杂，水面下的部分路基已经被水流掏空，原来的路面下方出现深坑，还有一些区域大量泥沙沉积，形成厚厚的淤泥带。林振奎说，一些路段泥沙石混杂，看上去紧实，踩上去却像松软的弹簧土，重型机械根本无法通行。
3: 遇到一些淤泥的沙石啊，里面还有淤泥，这样的话它会形成弹簧土，会陷直下陷人了。这种情况我们就是通过一些淘洗，用挖机在水里面这样淘洗一下，抖两下，然后把那个泥去掉，然后把那个沙子石头留下，这样的话我们的人和重机就直接可以快速通过。
2: 施工难点不仅来自脚下，峡谷两侧山体经历持续降雨和泥石流冲刷后稳定性下降，落石、局部滑坡等风险始终存在。目前中国安能已经安排专门侦测力量对新进站区段两侧山体进行动态监测。8月31号上午，中国安能在道路抢通现场首次布设绳梯式应急逃生通道，通向多个避险点，为抢险人员应对突发山洪、泥石流等险情。
3: 遇到一些情况，我们需要进行一些疏散，要是直接往回走它是跑不赢的，所以说我们就是设置一些高点，我们设置一些绳梯啊，包括我们设置一些步道，这样的话快速进行一个避险。抢险的时候也不能蛮干，也要保证我们救援人员的这些他们的安全。
1: 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当地受灾群众陆续得到了妥善的转移安置。这两天，一支武警卫勤小分队持续奔走安置点一线，进行巡回诊疗和心理疏导，全力守护受灾群众身心健康。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4: 在基辅村临时安置点，受灾害带来的冲击，不少群众出现焦虑、失眠、食欲不振等身心应激反应。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卫勤保障分队官兵逐户走访、逐人排查，为受灾群众建立健康档案，精准开展分类医疗保障服务。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丹增曲真：
5: 灾害。

0: 过后，他们身心压力特别的大，然后我们坚持的都是白天常规巡诊，夜间重点跟进，全方位的做好医疗救治和心理安抚，最大限度的保障他们的心理健康。
1: 吉隆县拉比村村民边巴的妻子吉宗受灾害影响，连日情绪低落，分队卫勤人员采取日夜巡诊模式，对吉宗开展一对一陪伴疏导。吉隆县拉比村村民边巴，
2: 经历这次灾害，我和我的家人以及安置点的村民都受到了巨大的伤痛，非常感谢武警官兵前来开展心理疏导、巡诊送药。作为受灾家属，我发自内心的表示感谢。
1: 与此同时，官兵持续全覆盖走访排查，截至目前，分队已累计巡诊200余人次，发放各类药品30余种。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丹增取针。
0: 群众的细微状态变化的话，我们都会逐一进行复盘，然后哪些群众有变好，哪些群众需要重新调整，我们都会精准把握，我们也会持续跟进。
3: 再来关注尼泊尔方面救援工作的进展。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消息，截至8月31号18点，该国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939具遇难者遗体，另有3925人失联。
4: 当天，尼泊尔外交部举行例行记者会，介绍了有关救援的相关情况。总台记者王建兵提问，目前救援工作最大的难题是什么？尼泊尔外交部发言人切特里说，最大的挑战在于复杂的地形条件。
5: 大家都知道这里地处喜马拉雅山区，有狭窄陡峭的峡谷，地形条件十分复杂，因此在正式启动任何救援和救灾行动之前，我们都必须非常的小心谨慎。这里的峡谷很深，非常陡峭，这些都是当前救援工作面临的主要困难。
3: 切特里说，尼方正全力克服地理环境带来的重重困难，与各方救援力量紧密配合，争分夺秒推进抢险救灾工作。切特里同时表示，中国政府不仅积极筹措并运送紧缺救灾物资，还派出专业救援力量，尼方衷心感谢中方提供的支持和援助。
6: We are grateful to the Chinese government.
1: 我们对中国政府提供的所有帮助表示感谢。目前参与救援行动的队伍已经抵达现场，许多重要的救援物资也已经运抵加德满都，后续还将有更多的援助陆续到达。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商务部等七部门昨天发布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提出20项具体措施，明确了15-50期我国商品消费发展的指导方向、总体目标与实施路径，从4大维度部署重点任务，全方位激活消费市场潜力。
3: 商品消费在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发展新质生产力、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等方面发挥重要引领和支撑作用。本次实施意见的出台将如何提振消费市场，进一步提升不同人群的获得感，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丁飞、潘荣的报道。
8: 商品消费是促消费惠民生的重要领域。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突破50万亿元，乘用车零售量达2374.4万辆，限额以上单位家电、通讯器材零售额均突破10000亿元，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持续显现。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9: 15-50期我国商品消费规模稳步扩大，结构优化升级，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持续显现，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达到60万亿元左右。因此要推动汽车、家电、通讯器材、纺织服装等

0: 一级品类零售额持续增长，培育形成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10万亿级市场。
1: 此次政策的第一个发力点就是大宗耐用商品消费，汽车、家电、家居等大宗消费将迎来全链条升级。汽车方面，文件明确提出推动相关地区优化汽车限购措施，更好满足居民购车需求。政策要求完善公路沿线、交通枢纽等新能源车补能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公共充电桩、城市停车场等设施覆盖均衡、供需匹配。此外，高速公路服务区也要提质升级，打造一批高标准汽车驿站。在家居和家电方面，加快智能家居应用推广，支持家庭开展全屋智能改造，同时推动专业化、规范化家电回收服务进街道、进社区、进乡村。这意味着未来换新家电、送新加收旧服务将更加方便。伊少华表示，
0: 汽车、家电、家居等大宗耐用消费品是我国商品消费的基本盘和稳定器，大宗消费产业链长，带动效应强，推动大宗消费扩容升级，是实现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约60万亿元目标的重要支撑。今年以来，一系列稳定和扩大汽车消费政策频出，将有力促进相关消费，以供给提质带动需求释放。
1: 政策落地，地方已经动起来了。8月28号起，江苏消费品以旧换新、自主补贴的品类再扩容，智能家居、数码潮品、健康电器全部纳入补贴范围。此次扩容后，补贴品类全面覆盖智能安防、智能烹饪、智能清洁、智能卫浴等10大领域，大到智能沙发、床垫，小到智能耳机、料理机等，几乎涵盖了家庭日常居家升级的各类智能消费场景。江苏南通某电器旗舰店管理员范红梅告诉记者，
2: 这次的省补扩品非常贴近老百姓的日常居家生活，在原来空调、冰箱、洗衣机等传统大件基础上，新增了10大类的一个智能产品，比如说智能门锁、非蒸烤一体机、然后料理机、空气净化等智能设备，一台智能家电叠加下来能省下几百到1000多，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
1: 此次政策的第二个着力点是吃喝穿用等生活日用商品也要提质。食品方面，要加强绿色优质农产品生产供应，鼓励食品生产企业应用食品数字标签，也就是说，以后扫个码就能看到食品的详细信息。饮料方面，要培育世界级茶饮品牌，鼓励咖啡产地发展采摘、烘焙等文旅体验项目。此外，在纺织服装、文体娱乐用品方面，政策也提出了具体的方向。对此，伊少华认为，这些看似小的品类，实则关乎每个人每天的获得感。
0: 饮料、纺织服装等消费品体量不大，但覆盖面广、频次高，是消费活力的重要来源。政策既抓大宗消费，也重视日常消费，通过强化品牌引领、标准升级和新技术应用，满足消费者多元化、品质化需求，形成大宗稳大盘、日用添活力的消费格局。
1: 此次政策还专门瞄准了特色消费和升级消费，银发产品要推广外骨骼机器人、电动轮椅、智能床垫等进家庭，并探索建立认证制度。婴童产品鼓励二手交易渠道，让循环利用更安心。国货潮品支持老字号出海，各地还要开发必购必带的城市礼物。外贸优品和国际精品也将拓宽销售渠道。而在升级消费方面，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将培育成10万亿级市场。人工智能加消费集聚区、健康驿站等新场景正在向我们走来。最后，政策还从城乡消费载体、消费品标准体系、消费品牌建设、政策金融支持、市场秩序规范5个方面强化保障。比如用好个人消费贷款贴息政策，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汽车、家电、智能家居的金融支持，提前布局潮玩衍生品等新领域的标准研制，让新消费有规可依。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
3: 我们相信随着扩内需促消费系列政策持续落地见效，商品和服务供给不断优化，消费新增长点和新场景 加速

0: 涌现，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将进一步凸显，消费市场也将持续的发展壮大，作为经济增长主引擎的作用会越来越强。
1: 风现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现瞭望。
2: 时隔30年，东南亚即将迎来第二艘航母。意大利议会今年4月批准将退役航母加里波第号无偿捐赠给印度尼西亚。加里波第号已于近日启程，预计20多天后抵达印尼，此后它将更名为加查马达号，并加入印尼海军。
3: 从地中海到爪哇海，这艘满载排水量不到14000吨、服役超过40年的老舰即将开始第二段职业生涯。那么意大利为何向印尼赠送航母？加里波第号的性能怎么样？东南亚海军强国印尼为何急需航空母舰来撑门面？来听总台记者杨君天、吴泽静的报道。
4: 加里波第是19世纪意大利统一运动的红衫军统帅，加查马达是14世纪满者伯夷帝国历史统一印尼群岛的宰相。两个民族英雄的名字先后出现在同一艘战舰上，折射出这艘航母在两国海军中被寄予的厚望。作为意大利海军首艘正式列装的航母，加里波第号1985年服役后长期担任舰队旗舰，是该国数十年间远洋战力核心与编队指挥中枢。巅峰时期，该舰最多可搭载16架 AV-8B 垂直短距起降战机，自带反舰、防空、反潜全套武器与电子战设备，自卫火力远超同期西方轻型航母。中国之声风线瞭望军事评论员李亚强介绍，
5: 加里波第号航母从吨位上来讲，它几乎是世界上最小的，当然比泰国那艘略大一点，它们都属于轻型的，主要是滑跃甲板。 AV-8B 作战半径很小，尤其是在垂直起降状态下，只有大概100公里左右，那就是机场守卫者或者是航母守卫者想要在远距离达成这种制空作战，完全不是他所能够承担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加里波第号轻型航母的作战能力本身是非常有限的。
4: 一艘服役了40年的老舰跨越半个地球来到印尼，这艘老船还能上战场吗？李亚强以自己的亲身经历给出了答案。
5: 吨位越大，通常服役时间也越长，中小型舰艇的使用寿命呢会相对的短一点，但即便再短，它的整个使用寿命的限制啊也是有一定特点的。就比方说我在孟加拉，我就乘坐过一艘艇，也就100多吨，是上世纪40年代南斯拉夫建造的。我乘坐这条艇的时候，它服役已经40多年了，保养状态很好。也就是说，一艘海上军舰保养得当的话，真正说长时间服役到40-50年是可能实现的。
4: 既然船况保养得当就能继续使用，那意大利为什么不仅不收钱，还出动护卫舰一路护送到印尼家门口？可以肯定，白送不意味着意大利人在做慈善。
5: 一旦到了它的服役后期，它的故障率会大幅度提高，维护保养费用也会大幅度提高，从整体经济效益来看就并非是很有利。现在的话的武器装备发展都非常迅猛，尤其是电子设备、通信指挥设备发展更快，所以呢真正很有必要的话，就是说需要对整个舰上的电子设备要定期的进行升级换代改造。因为它毕竟是意大利建造的，在所有使用维护上意大利是最有经验的，那么将来这条舰哪怕就是发生故障需要去维修的时候，更不要说到了印尼海军手上还要经过一些改装费用。从这意义上来讲，把舰无偿的赠送给发展中国家，它既节省了以后的维修费用，退役报废的也是要有一定的开支，那么节省这样的费用之外，它还可以收取以后对这个舰艇维护保养改造所能带来的收益。
4: 意大利在鱼雷发射系统、电子通讯系统等方面拥有成熟技术。中国之声奉献瞭望军事评论员宋小军说，送出一艘老舰等于为意大利造船和军工技术进入东南亚市场打开了一扇门。
6: 意大利海军确实有它的独特的技术路线，把这艘退役的航母赠送给印尼呢，实际上呢它变成了一个向印尼输出意大利海军造船技术和相关配套技术，表面上我是赠送给你了，后边呢，他的海军造船技术同时也就进入了东盟。

0: 这艘新的老航母，印尼并不会复刻意大利时代的作战模式。失去 AV-8B 战机之后，它的玩法彻底改变。作为万岛之国，印尼会怎样盘活这艘平甲板军舰？我们来听李亚强的分析。
1: 随着 AV-8B 这样的垂直起降战斗机几乎完全都退出了现代化海军的序列，加里波利号更多的话恐怕是用直升机，这样的可能性是最大的。使用中型舰载直升机，它最多的担负在反潜，用直升机可以使这条轻型航母发挥极大的战斗作用。而且还有一个发展方式，就是可以搭载无人舰载作战飞机，比方说印尼引进的土耳其的 TB3 型，就是插在一起的无人作战平台。随着以后无人作战平台的发展，它也可以继续升级它的无人机。印尼是个万岛之国，它每年地震灾害频发，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艘轻型航母可以搭载的舰载直升机随行人道主义救援、抢险救灾这样的快速反应任务，这一点毫无疑问会使印尼的海军有具备比较强的这样的灵活机动的作战和支援保障能力。
0: 印尼本身海洋国土广袤，海域利益错综复杂，历史殖民遗留、海上权益分歧，让印尼与周边澳大利亚等力量长期存在博弈。虽然印尼海军已是东盟规模最大，但海上力量仍有短板。宋小军分析，发展远洋海上平台，构建自身独立的海上防卫能力，成为印尼现实的战略诉求。
2: 印尼呢，在历史上在南太平洋地区跟澳大利亚之间有过一些争议，因为澳大利亚代表的英联邦的一些国家，而且是原来对这个地区进行过殖民的。而印尼呢，我们知道它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它对于西方的这种殖民呢，从本能上就有一种抵抗。那么加之他们彼此之间在海域上有一些争端，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印尼把自己的原来的只有十几艘的护卫舰、两三艘潜艇的，在东盟是最大的海军规模，它还是要再加强。于是这艘航母呢，自然就会落到印尼的这个手上。那么印尼呢，也要借助这些航母呢，来作为这个东盟在海洋安全方面的独立性，来排斥一些域外国家。
0: 正是像印尼的加里波第号，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东南亚的第一艘航母泰国的柴克里纳吕贝特号。不过因为经费不足，训练维护跟不上，东南亚首艘航母服役后极少长时间出海，长期沦为码头皇后。那么印尼会重蹈覆辙吗？宋小军，
2: 印尼是有接近3亿的人口，曾经还试图发展喷气式飞机，它的工业底子在东盟国家当中可以说是比较好的，教育水平也还是比较高的。无论是操作航母，还是未来研制海军相关的造船也好，海军的相关的这个武器配套也好，它的人口基数是足够了。另外，它的现在开始注重这个发展海洋经济，我相信印尼为了维持这艘航母给印尼带来的这种国家影响力，哪怕遴选出来掐尖儿这样的一些优秀的人才配套给海军军舰维护都能做到。
0: 印尼引进二手轻型航母，确实可以在较短时间拉高印尼海军的远洋投送与展示能力，但发展海军的雄心却赶不上一句时代变了。现在的亚洲海空力量主流已经跨入弹射航母、重型舰载机角逐的阶段，一艘老旧轻型滑跃式航母也许能够强化印尼的两栖投送救灾能力，但不可能改变区域海上力量格局。
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今天，随着2026年秋季学期陆续开启，多数地区中小学、幼儿园迎来开学首日。各地从校园安全、消防隐患、校车安全、教学备课、新生适应等方面入手，全力保障新学期安全、平稳、有序开学。今天，私募投资资金信息披露监督管理办法正式实施，办法规

0: 反私募基金信息披露行为，有利于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促进行业合规发展。今天，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开始执行，目录优化调整用药品种，助力完善基层用药保障，让更多好药惠及基层，减轻群众就医用药负担。今天，国家标准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正式生效，这是国内首个该领域国标，将规范人机协同客服服务流程，改善消费者客服体验。今天，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管理规定落地，新规禁止平台向未满16周岁未成年人提供网络直播发布相关服务，强化未成年人网络权益保护。今天，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正式实施，实行微短剧分类备案与许可制度，新规补齐行业监管短板，推动微短剧行业健康有序发展。国际方面，当地时间8月31号至9月1号 ，G20 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阿什维尔举行，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主持。美国希望将议题拉回全球经济增长、经济失衡、主权债务、供应链韧性和关键资源，同时准备在双边会谈中推动各国配合美国对伊朗的经济制裁。但会议召开之际，美国自身也面临40万亿美元债务，长期美债收益率高企，油价推升通胀预期和贸易摩擦加剧等问题。
1: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3: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4: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5: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6: 北京时间8点整，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我是葛少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9月1号星期二，接下来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记者直击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216国道抢通作业有何最新进展？超100000件救援物资怎样转运？
1: 国际新闻眼，日本迎来年内最大一波涨价潮，将有近5000种食品涨价。日本的经济结构性矛盾为何无解？自相矛盾的决策如何进一步恶化日本经济？
0: 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重大成果发布，安徽茶亭发现具有超大型规模潜力的铜金矿床，将带来多大收益？
1: 广西横州71所受灾学校如期开学，云南宣威第二部悬崖电梯投用，风雨挡不住，天堑变通途，各地如何铺就开学护航路？
0: 兼职外卖骑手发生交通事故，对方全责，副业的误工费能否获得赔偿？